0: 此情此景，小弟想吟诗一首啊。
1: 人来，
0: 兄弟三人来相亲，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2: 要问这事儿怎么办？
1: 两位姐夫多费心。好了好了，我们不争了。今天我们公平竞争二小姐，至于大小姐嘛，就看谁点高点低了。
3: 好，
1: 来吧，开始吧，管家。
4: 那我们招亲大会就马上开始，先由我们大小姐出题，如果谁答上来，谁就有幸成为我们文家的乘龙快婿。
5: 刚才我在后面都听说了，说你们几个为了见到我都打起来了。不用那么心急吧，
1: 老弟，快出题吧。
5: 好嘞，大哥。请听好，第一道题非常难哦。一加一等于几？开始抢答。抢答。一加一，这么难吗？哎，这题是不是出难了？
4: 小姐呀，不是题的问题，是他们不愿意抢答。你把抢答题换成必答题。
5: 必答题，你是大哥，你先回答。
1: 一加一等于几？这道题应该是属于数学题。本人专研文学，对数学一窍不通。二弟，你家祖传数学，你告诉大小姐吧。
6: 我们家的确是祖传数学，传女不传男。
1: 这不对呀！啊，你的小名叫3.1415926啊！你快告诉大小姐吧，
5: 快说。
6: 这道题，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一道乘法。按照乘法口诀来讲，一五得五，二五一十，三五二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三十五，三五四十五，三五太难了。
5: 坐吧，
6: 姑爷，
5: 坐。这么赖鸡，这费劲，你来回答。干啥呢？
0: 睡着了。
5: 你来回答这道问题，一加一等于几？哎，一加一等于二，知道不？好嘞，一加一等于几？
0: 是，听说了，后天下雨。
5: 后天没有雨。
0: 是，坚决不娶你。
5: 哎呀，管家，你整整咋整的呀？
4: 小姐，再回你出一道他们拒绝不了的题。
5: 再换一道。
4: 再换一道。
5: 如果你们要是娶到我的话，就必须对我好，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们先救谁？我选一选哦，看看谁先回答。你是老大。你先回答。
6: 大小姐平时爱下跳棋吧？
5: 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先救谁？
6: 掉哪条河里了？
5: 啊？
6: 掉哪条河里了？
5: 我也不知道哪条河呀。
6: 你不知道不行啊，你得告诉我你们俩掉哪条河里，我好去救你，对不对？
5: 不是，我是说如果要是掉河里了。
6: 如果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识如果。
5: 我是说假如要是掉河里。
6: 假如我也不认识他，掉不掉河里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老问我这种问题，我能答出来吗？
5: 我就是打比方。
6: 你打比方，比方我认识，比方是我朋友，你为什么要打他啊？你为什么这么粗鲁？为什么要打比方啊？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打

0: 太磨叽。你来回答。哎，又睡着了。哎，过来，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和你妈要是掉河里了，你不是是咋回事啊？
1: 哎，我去看看去。
0: 哎，回来，你小样的，穿的像个大奶瓶似的，你看你还想走啊？你给我回答这个问题。
1: 我先救我妈。
0: 就喜欢你的孝顺。
1: 不对，我应该先救。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0: 不可以，必须回答。
1: 其实我是个孤儿，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妈妈就掉河里了。我想要一个疼爱我的妈妈。妈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
2: 大哥，四外河我都找遍了，我妈没到河里啊。
3: 停停啊，你们这是招亲呐、啊、你们还是找妈来了。
1: 大小姐的问题有毛病。
3: 对，
1: 二小姐啊，你问两个。
4: 哎，对了，来来，二小姐来，你问一个，来，快点。哎呀，咋？
5: 哎呀，那我就问一个问题。
0: 停，给我回家，回家去，回。
4: 哎，小二，
0: 还搁那问问题？你问啥问题啊？你愁嫁吗？我多费劲呢。

0: 集《花落燕归》。哈哈
1: 哈！呜呼！老爸，我回来了。
2: 回来了，你今天看着笑容满面呢。
1: 老爸，我是来找你要宝物的。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已经很好的掌握宋词的含义了。哦耶！
2: 是吗？那我来考考你吧。
1: 放马过来吧，不再怕的。
2: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含义。
1: 花儿总要凋落，让人无可奈何，似曾相识的春燕又归来了。怎么样，是这意思吧？
0: 老爸，现在你无论考核我什么词句的含义，
1: 我都能倒背如流。
2: 你说的不就是书上解释的意思吗？还说自己已经掌握了宋词含义，不要以为懂了点皮毛就掌握了一切。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2: 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不能只理解词的表面含义，还要结合词人的处境和心境，参透词背后深层含义。积淀是需要时间的，看来你在探索宋词的奥妙中还需要继续奋斗努力呀。
1: 那我这段时间不是白学了？
2: 也不能这么说，凡事不要着急嘛，慢慢理解，终究会有一天能参透词句的含义。
1: 看来宝物到手是遥遥无期了。
2: 还想着宝物呢，学无止境呀，师爷。

0: 答。
1: 小白，别烦我，我正在想老爸所说的话，别打扰我的思绪。
0: 有了。嘎嘎，
1: 走开！耶，好烦，脑子都要想爆炸了。
0: 小师爷，不要着急，越想越烦躁的话，要不我们出去透透气吧？
1: 那走吧，小白。
2: 卖糖葫芦喽！
3: 见到他了。
4: 真是，哎呦，看看怎么这么多。

0: 给，擦一下出的汗，快多喝点热水。
1: 怎么这么多人看病呀？
0: 老爸，怎么样了？查出结果了吗？
2: 问题不大，就是要多开几副药材。
1: 小月，你需要我帮你打下手吗？
0: 好呀，小师爷，你帮我倒药材，我来包药材。小师爷，小白，辛苦你们了。这可是难得的好药材，保证药到病除。
1: 小月越来越有大夫的样子了。
2: 好了，不要闲聊了，病人还等着这些药材救命呢。小月，你要赶快分发下去，不要磨蹭。
0: 记得按时服用哟。
2: 小师爷，谢谢你了，不然这么多人我们都忙不过来了。
1: 没事，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唉，花又枯萎了，只能扔掉了。
1: 小月，这是你新种的花吗？真好看。
0: 小师爷，你不要看到花就夸好看。
1: 花难道不就应该夸好看吗？
0: 你再仔细看看。
1: 原来是枯萎的花呀，不好意思，没看清。
0: 我悉心照料好多天，还是以失败告终。
1: 小月，你交给我吧，我一定让它再次盛开。
0: 真的吗？我都救不活。
1: 以我聪明的头脑，一定可以。
0: 那行吧，
1: 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小白，有没有找到我想要的？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都不是。就是这个，我就按照书上说的方法都试一遍，肯定能救活。
3: 师爷终于把我的话听进去了。
1: 先给枯萎的花浇点水，看着好像比之前的气色要好些。既然有用，等一下继续浇，多浇点，它需要充足的水分。再施肥。为什么土壤散发出一种臭味啊？不行，我得再去看一下书。
0: 啾啾啾。
1: 花盆土之所以有臭味，是因为花土比较粘重，排水能力不好。如果平时给花浇水过多，水就会积聚在盆土中，无法排出去。
4: 原来是这样呀，早知道就不一直浇水了。
1: 怎么还是没变化呀？再翻翻土吧。
4: 我试了各种办法，不但没救活，还更枯萎了。
1: 小月，花我没有救活，我还很自信，认为自己一定能救活，试了各种办法就是没有用啊。
0: 没事，反正我也准备扔掉的。
2: 小月，你这做法可不对，花要枯萎了就要扔掉吗？作为大夫，我们第一想法应该是把它治疗好，而不是舍弃。
0: 老爸，我知道错了。
1: 苏大夫，你不要说小月了，再说了，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啊，花它枯萎了没救活，自然也就没用了呀。
2: 小师爷，此言差矣，按照你说的这样，那我们这些大夫的存在是干什么的呢？
1: 那天在帮忙的时候有很多病人，苏大夫在尽心尽力地帮病人治病，没有任何怨言。苏大夫，要是你遇到很严重的病人没有救活该怎么办？那付出的过程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2: 如果每个大夫都像你这样想，那生病的人真的就只能顺应天命了。不要认为自己懂点知识就明白了一切。
1: 老爸之前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
2: 再说了，该救还是要救呀，这是大夫应有的职责。
0: 老爸说的对，这才是大夫该有的样子。
2: 这样吧，你们跟我去一个地方。
0: 这些不都是我之前扔掉的花吗？有的还被老爸救活了，而我只是想着把花扔掉，真是惭愧呀。

0: 是用了什么办法让枯萎的花再次盛开？
1: 对呀、啊、对呀、啊，我可是试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呢。
2: 办法是有的，重要的是你们要坚持呀。小月，你呀还想成为好大夫，花枯萎了就直接不治扔掉，小时也是试过了办法没救活也就放弃了。
1: 好了，苏大夫，我们知道错了，你还是快告诉我们方法吧。
2: 要想救活枯萎的花，首先需要将植株从土壤中挖出来，再用剪刀将植株干枯的部位剪去，再对植株的生根进行处理，等待植株长出新根，放入排水性较好的沙壤土中，再浇适量的水分，每天观察，在细心的呵护下，自然会再次盛开。
0: 原来如此，老爸，我现在就去治疗那盆枯萎的花。
2: 记住，贵在坚持。
0: 知道啦。
1: 没想到小月这次比我还猴急。
2: 小师爷，你现在还会觉得花枯萎了没救活就没用了吗？
1: 我明白老爸和苏大夫的用意了。对于宋词的学习，我明明只理解表面的意思，却认为自己掌握了词句的含义。对于事物现象的理解也只浮于表面，只知花枯萎了就没用了，却不知花还有再开的那一天，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保持希望。
2: 对，就是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1: 谢谢苏大夫的教导，哈，让我也明白了老爸的用意。
3: 老爸，今天苏大夫好好给我上了一课。我认为花枯萎了自然就没用了，其实是自己没有坚持救活它。枯萎了就去治疗，也会给人带来希望。
2: 说得不错，还有别的感悟吗？
3: 那当然，我也懂得你的用心良苦了。
2: 那你说说。
3: 对于宋词，我确实没有弄懂它的含义。
2: 慢慢来，总有一天会了解到的。
3: 呵，老爸，我还能得到宝物吗？
2: 该是你的终究是你的，不是你的你再怎么想也没有用，还是先静下心来认真学习吧。
3: 好的老爸，到时候一定让你刮目相看。
1: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校园相敬独徘徊。
0: 第十一集，毕生的礼物。
4: 是啊，就是啊。
5: 这个糖真好吃，明天去学堂也给小月带一包，小月一定会喜欢的。然后她就会对我说：“
0: 牵挂，你真好。”
6: 哇，精彩啊！
5: 啊，那是什么？
6: 嘿呀！
5: 小月，真是对不起。
0: 你知道这些书对我有多重要吗？
5: 我马上帮你捡起来。完了，书丢了。
0: 你说该怎么办？
5: 你别生气嘛，我不是故意的。小月，你放心，我一定还你一本一模一样的。
0: 这是绝版书，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
5: 如果绝版我都能找到的话，那岂不是……
0: 你少异想天开了，绝版的书是买不到的。
5: 小月，你给我三天时间，我一定会给你一本一样的。既然小月说买不到，那我就手抄一份。哎，终于抄完了。小月，我来兑现承诺了。那本书我手抄了一份，现在这一本也是绝版哦。嘿嘿嘿嘿嘿嘿。怎么样，小月，是不是被我的诚意感动到痛哭流涕呢？
0: 天官，你到底懂不懂绝版书的意义呀？
5: 可是这本手抄版和之前的内容一模一样啊。
0: 你的字这么难看，我怎么读得下去？
5: 小月，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0: 书已经绝版了，店里没有售卖。
1: 老爸，你知道绝版书怎么找吗？
2: 绝版书是找不到的，花钱也买不到。
1: 糟了，这下可怎么办啊？
2: 你找绝版书干什么？
1: 我把小月的绝版书弄坏了，答应重新给他一本，可是却根本就找不到，怎么办？
2: 没关系，罐罐，老爸有个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1: 什么办法？
2: 你去印刷店找老板重新帮你印刷一遍就行，保证和新的一模一样。
1: 对呀，我马上就去。加油，钱罐，这次一定不能让小月失望。小月，你就等着看到一本工整又崭新的书呗。老板，我想印刷一本书，请问需要多久呢？
0: 哎呦，真是不巧，我们老板出城了，过两天才能回来。不过你可以自己动手印刷。
1: 真的吗？太好了，为了节省时间，那我就自己来吧。
0: 这里就是印刷房了。工具全在这儿，你可以随便用。
1: 但是我不会使用这些工具啊。对，要赶快去找小师爷帮忙。小师爷，小师爷，去哪儿了？
3: 钱罐，你这么着急要干什么呀？
1: 小师爷，你在就好了。你知不知道怎么印书啊？我把小月的绝版书弄坏了。
3: 钱罐，你先别着急。我之前帮包大人印刷过公文，所以你不必担心，我可以帮你。
1: 太好了，小师爷！等这件事情完成，我一定亲自下厨请你吃好吃的，怎么样啊？
3: 钱罐，你不用这么客气。
1: 小师爷，
3: 好了，我们赶快去印刷店吧。
1: 小师爷，谢谢你，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对了，忘了告诉你，老板不在店里。
3: 没关系，只要有印刷的工具就行了。
1: 你这么有自信，不过也对，你可是小师爷。这些工具看着就很复杂，小师爷，你真的会吗？
3: 当然啦，就让我先给你普及一下有关活字印刷术的知识。活字印刷术是宋代时期一个叫做毕升的人发明的，它不同于早期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术使用起来更加灵活方便，它首先就是在每一个泥土块或者木板上雕刻出每个字，第二步就是对照着书上的内容，把字母整整齐齐按顺序排列在字盘内。第三步就是涂墨印刷。不过印刷店都会有大部分的字母，一些不常见的生僻字我们可以另外雕刻，并且还可以重复使用，这就是活字印刷术。
1: 原来是这样，那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吧。

0: 情况。你再睡下去，时间就被你浪费完了。
1: 好了好了，我就是太累了嘛。哇，完成了。小叶，你看看这本书和你之前的那本差别大不大？
2: 真的和我之前的一模一样，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1: 当然是我想到用印刷术这么完美的办法喽，而且我和小实验一晚上没睡觉，在印刷店印出来的。

0: 使用它的。
1: 小月，你不用这么客气。这段时间对我钱罐来说小菜一碟，而且我还学会了如何使用活字印刷。
0: 对呀，活字印刷术可是帮了大忙了。
2: 好厉害啊，小师爷，你一定帮了不少忙吧？
1: 小月，这个主意是我想的，你怎么只夸小师爷厉害啊？
2: 你不要这么小气嘛，你也很棒。
3: 哎呦，
2: 牵挂，你没事吧？牵挂，既然你遵守约定，把书赔给我了，我就原谅你了。
1: 你能原谅我就好，不过这也多亏了活字印刷。
0: 其实最应该感谢的人是毕生。
1: 没错，不过毕生这么厉害，一定是当时朝里的某个大官吧。
0: 他只是一介布衣哦。
1: 什么？这么有才的人竟然只是普通平民？
0: 没错，《孟西笔谈》中有所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生，又为活板，也就是说毕生和我们一样都是平民。起初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只是为了方便自己，到后来才被广泛使用。活字印刷术之所以能在宋朝时期广为流传，是因为当时的宋朝重为一武，所以文化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和传承。
2: 我也想了解活字印刷术的知识。
1: 我也想了解，不如我们去印刷店，说不定有相关资料呢。
2: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4: 我们老板今天回来了，听说你们的事情之后，老板决定把你们自己刻的字模送给你们做纪念。
1: 太好了，谢谢老板。
2: 请问老板是谁？
4: 他姓毕，我们大家平时都叫他毕老板。哦，
0: 那他现在在哪儿？
4: 哟，真是不巧，老板刚刚又出门了。
2: 出去了？
0: 街上这么多人，到底哪一个才是啊？
1: 就是啊，我们都不知道毕老板的样子。
5: 好酒啊！

0: 虚假的荣耀。
1: 这个给我来点吧。
2: 同学们，你们知道下月初三是什么日子吗？
3: 我知道，是宋词大赛。
2: 没错，是三年一届的宋词大赛，报名者必须要获得参赛宝物才能有资格参加。不过据我所知，小师爷和小月同学已经获得参赛的宝物了。
3: 我早就和小月开始准备这次大赛了，嘿嘿。
4: 多亏了小师爷平时的帮助。
5: 我也要和小月一起参加比赛，无论如何都要拿到宝物，

0: 出来吃点东西吧，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再学习。
1: 小月，这是我亲手为你摘的花，喜欢吗？
2: 谢谢你，姐夫，我很喜欢。
1: 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2: 当然可以。乾坤，你好帅。
0: 你不吃就算了吧。

0: 我想去参加比赛，可是我得不到参赛宝物。
1: 比赛？你要参加什么比赛？
0: 下个月的宋词比赛，必须要拿到宝物才能参加比赛，怎么办？
1: 钱要多，宝物的事情你想办法解决。
2: 我又不是评委，能有什么办法？要我说，还是靠他自己吧。
1: 比赛一定要你参加。

0: 办法，有办法。
1: 好丰盛啊，全是我爱吃的。
0: 米饭问题解决了，
2: 算你还有点用处。行了，这次就原谅你了。
0: 哎，那老婆，我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不用再睡地板了？
2: 看在你事情办得不错的份上，就算了吧。
0: 感谢老婆的宽宏大量。
1: 这个鸡腿可真好吃，我还要再吃一个。
2: 罐罐，爸爸妈妈给你买了一个能参加比赛的宝物，那个送字大赛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太好了，谢谢老爸老妈。
3: 好几天都没有收入了，得想个办法赚点银子。
1: 小师爷，小师爷。
4: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5: 没有。
1: 我有办法参加比赛了。
6: 办法？什么办法？
1: 老爸已经帮我买了能参加比赛的宝物，小月一定会很开心。
6: 啊，有什么可开心的？这明明就是作弊。
3: 好机会。什么样的宝贝能让你破格参加比赛？我看你老爸肯定是骗你的。
1: 才不是呢，那可是我老爸花好多钱买来的。
7: 天干物燥，小心！
8: 我把宝贝换给别人了。
2: 你说什么？罐罐，你先别着急，宝贝没了，妈妈再想想别的办法啊。
1: 就剩几天了，你还能有什么办法？我参加不了比赛了。
2: 要不就算了吧。
1: 不行，我在小月面前夸下海口说一定会参加比赛。算了，也太没面子了。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老婆大人饶命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啊。
2: 好端端的宝贝怎么就平白无故的换给别人了呢？
8: 事情是这样的，
3: 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啦，神奇的宝箱，有魔力的宝箱，能帮人实现愿望的宝箱，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0: 宝箱？什么宝箱啊？我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宝箱。
3: 只要对着这个宝箱诚心祈祷，宝箱就会赐予我想要的任何东西。
0: 茄子，小心牛皮吹破了，根本不可能。
3: 那你就瞧好了。万能的宝箱，请赐我一个古董花瓶吧。哎，你怎么看，这是不是古董花瓶啊？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么厉害的宝箱，我一定要弄到手。刚好有个宝贝可以换这个宝箱，到时候我一许愿，我的宝贝就又回来了。嘿嘿，稳赚不赔。我有一价值3000两的宝物，想与你交换这宝箱，不知能否与之一换呢？
3: 好吧，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与你交换吧。不过一旦交换，绝不退货。
0: 傻子才退货呢。好，这是我的宝贝，
3: 宝箱归你了。
8: 可是箱子到我手上就没那么神奇了。我回到家之后，按照他的方法尝试，宝箱就是不给我任何东西，无论我如何诚心祈祷都没有效果，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2: 你这个蠢货，被骗了都不知道，明早立马去报官。
3: 真是难得清闲的一天，我得好好享受。
8: 老大人，
3: 还真是不经验的。可惜了，我一壶好茶呀。
8: 老大人，你可得替草民做主啊。
6: 好像有人报案，我们去瞧瞧。
3: 钱要多，何时要让本官做主啊？
8: 回禀大人，茄子骗了草民3000两银子呀。
3: 钱要多，你说的可是属实？如有欺瞒，本官定不饶你。
8: 大人，草民说的句句属实，绝无虚言。茄子用障眼法骗走了草民的宝贝，价值3000两银子的宝贝。
6: 大人，要先把茄子大叔传过来。
3: 王中王，传茄子。
9: 是。

0: 人，聪明真的是没钱要多这个小人冤枉的。
1: 你简直是血口喷人。
0: 还请包大人能够明鉴，我茄子磕成法度，对得起任何人，苍天可见呐！
1: 你这只烂茄子，撒谎都不能脸红的。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撒谎？
1: 一品得意，看你一会儿怎么猖狂！
2: 都给我肃静，这是公堂，不是闹事。
3: 我想问茄子大叔几个问题。茄子大叔，你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宝箱的？
0: 我答应过那位给我宝箱的老神仙，绝对不说出去。
3: 那你能再给我们表演一次吗？
0: 你让我们表演就表演呢。啊，
3: 我们
4: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你刚刚说了我们，所以你承认表演的时候不止你一个人咯。
0: 我们什么我们？
3: 让我来告诉你们，其实这是一个双人配合的骗局。这个桌子底下事先藏了一个人，底下的人通过桌子与宝箱之间的暗格将物品悄悄放进箱子里，所以就造成了箱子能变宝物的错觉。事实就是你在说谎。嘎嘎
1: 嘎，不行笔录了吧。
0: 大人您听我解释。
3: 所谓的宝箱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箱子，茄子大叔竟以此骗了价值3000两的宝物，实在是太可恶了。
2: 茄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包大人他承认了，可见我说的都是实话呀。他就是用了一些障眼法骗走了我卖给儿子的三彩宝物啊。
2: 茄子，你可知罪？

0: 水晶。
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3: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6: 尖叫声！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0: 找答案，见自我。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3: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15: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小蛋子，你又闲着没事了吧？啊，没事就回屋歇着去，正经的活找你都找不到，整天像个游魂似的，没个正形。
1: 五爷，其实我和小蛋子也没说什么，不外是我们吃喝玩乐那点事儿。
0: 豹爷，你是个聪明人，你也知道这大牢是是非之地，哪有闲着没事的跑到这儿来会朋友串亲戚的？这要是万一卷进了一点什么不清不楚的事情，就算你是督监府的人，怕也难以自全。我看你啊，还是在意着点吧。
1: 五爷说的是啊。
2: 干什么你？我可不干！你
1: 拿着拿着！
2: 你们这是害人！
1: 害人？谁看见你害人了？这年头这世道，不害人能发财吗？怕什么呀？又不要武松的命，只是要他的力气。

0: 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成不成没关系，不就一壶酒吗？来，
1: 啊，哎呀，
0: 没事儿，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小蛋子，你眼睛长哪儿去了呀？你
2: 眼睛飞虫子了，爷爷快给扒了扒了。
0: 哎呀，好好好，行，来，
2: 就这儿。
0: 好，
2: 就这
0: 儿。我看看，在哪儿呢？这，
2: 就这儿。

0: 累啊！
1: 一会儿小心点啊！
0: 哎，好嘞。哎呀！
1: 谢了。哎呀，都头，如今您的伤啊好得利索，我家少主爷啊特别嘱咐我给您带了一些酒让您尝尝。
2: 有酒，这下可好了。要不是康二叔拦着我，我早就憋不住了。
1: 来、多头，您别急啊，您先慢慢的喝着吃着，咱家这坛子老酒啊没人跟您抢。
3: 多头，且慢。
2: 康二叔，怎么回事啊？
3: 施公子交代过，非施家的酒菜千万勿用啊。
1: 五都头的酒菜啊，每天都是我家少主爷亲自备着，出不了差错的。
3: 你这酒菜一路上来，有人动过没有？
1: 没有没有，刚才在门口和小担子拉了几句家常。
2: 哦，哎呀，康二叔啊，只不过是一坛子老酒嘛。
3: 慢，我刚才见小担子鬼鬼祟祟的走了，就觉得有点不对劲。不行，你这酒先不能喝，让我先验一验。你看，
4: 这
5: 玉兰，怎么样啊？关小屋的滋味儿，好受吗？来，让我好好瞧瞧你。嘿，哎呦喂，这衣服真漂亮哎！穿在你这个破鞋身上，简直糟蹋了这身衣服了。姐姐要是喜欢，扒下来呀！扒什么扒？让我好好看看吧，这细皮嫩肉的，
6: 好好看！
5: 滚滚，你贱人滚！嘿，你还敢骂我贱人？你这个死贱人！我让你贱，让你贱，让你贱啊！
6: 你把那个水啊，
5: 嘿，去吧。想喝水吗？渴吗？来，喝。
6: 我让你喝，
5: 好喝吗？饿了吧？想吃饭吗？香啊！
6: 看着我，贱人，你到底吃还是不吃？
5: 啊，我知道了，想你们家佩君五都头了吧？我告诉你，他回不来。

0: 条心吧。吃吧，我让你吃，吃，给我吃！
1: 姐姐是要喂猪，我给猪添点草料。
0: 吃啊！
1: 来，姐姐，辣椒，辣椒，
0: 给我吃！不是饿吗？吃啊！吃！
2: 干嘛干嘛呢？谁让你们两个贱货这么多玉兰姑娘的？啊！滚！
0: 是。
3: 玉兰姑娘，我看你以后还是别担心那个武松了，他现在已经是个活死人，你还是听我的吧。
2: 是啊，
4: 二位爷，二位爷，赵大人找你有事，
3: 我待会来看你啊。

0: 江中兄弟啊，我去府衙多次，陈仲谋那个老狐狸油盐不进，我看想要在牢中弄死武松，行不通啊。看来咱们得另想辙了。说的是，若武松死在大牢里头，你我脱不了关系。武松的案子最近要判了，咱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在路上，弄死他，否则咱们今后就别想悠哉的过日子了。
1: 谢兵方面，你来解决。必要时，我在这个武林高手，
0: 我这边会想办法，一定要取武松的性命。
1: 好，我也这么想。谅他武松就是出来，披枷带锁，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0: 那要谢大人费心了。还有，大哥，到时候我会在菜坛市面前帮你美言几句。小弟，小弟还有一件事想请求您呢。<笑>你不说，我都明白。你是不是看上了韩玉兰呢？<笑>不过大哥，我丑话实说了吧，据我所知，这几年你沉溺于酒色，功夫大不如前了。要不然，武松哪是你掌门神的对手啊？<笑>这个我明白。大哥，你放心，我会想办法，一定把那个武松搞定。只要是那个武松不死，我不会碰那个女的。
1: 你就放心，交给我来解决。
0: 好，不过你可要清楚，那个韩玉兰可是武松一案的铁证，她一旦跑出去漏了口风，你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这个当然了，女人嘛，我蒋中自有办法应付的。
1: <笑>好。<笑>

0: 石公子，哎呀，五毒头真是好功夫啊！
1: 生了这么大的病，才个把月就康复如初，真是令人羡慕啊！
2: 对了，咱们要不进屋里慢慢聊吧？
3: 好，
0: 请。
1: 老二，到外面看着点，别让人进来啊！
0: 是。
2: 坐下歇一会儿，二哥。
3: 好。
1: 我一直没跟你们说，最近都监府那边催得很紧，我们陈大人都有点扛不住了。
2: 康先生，会是个什么结果？

0: 这个刘佩，具体地址陈大人还在斟酌。可是我二哥他的确是被冤枉的。
1: 兄弟，不要再说了。
0: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吴都头刘佩来刘佩去，看上去好像是吃了一点亏，但只是那地方变化了一下。石公子，你细想下就明白了。你上次说的那个。

0: 毕竟是朝廷三品大员呢、万一两败俱伤，接下此仇，这对公子来说，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1: 高先生，我明白了，就依您的意思办。
0: 陆建府那边也没闲着，听说已经去上边活动了，定要重判。所以啊，石公子，你少不了还得破费一下。
1: 哦，康先生，这个您放心，一会儿我就把银子给您送过去。
0: 嗯，
1: 来，康先生，我有一件事情一直想问你，您和黄老先生是什么缘分啊？
0: 黄老先生嘛，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啊。
2: 这康文不愿说呀，我也不便提，这就叫君子之交淡如水啊。哎，就说五都头这事儿吧，他也是尽了力了，他说的也有道理，过犹不及呀。以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的本意是要置五都头于死地，但是五都头这次保住了性命，那多亏你变卖了家产，打通了关节呀。可是你把他们两个给得罪了，你一时又离不开孟州，接下来就麻烦大了。
1: 你的意思我懂，这样，过两天衙门就判下来了，我准备一下，在路上好好送送我二哥。
2: 哎呀，那送也是白送，还不如现在想一想他在半道上该怎么办呢。哎，五都头一出山，那张督监和蒋门神他们岂可罢休啊。你不知道啊，那蒋门神可有来头啊。
1: 怎么说？
2: 据说这蒋门神跟东京蔡太师有些亲戚关系啊。哎，所以说他飞扬跋扈啊，就连张督监都让他三分。这五都头一走啊，你也做背井离乡的准备吧。
3: 大哥，
4: 大哥，
3: 大哥，找我们什么事儿？
5: 今天武松的判决下来了，叫大家小心点。
3: 好，
5: 没事了，出去吧。
3: 知道，大哥。
6: 武松身为督监府武术教头，不可忘却职责，妄食贼赃，经本府详查，案情明白无误，着送上司衙门审议定案。判决如下：着人犯一名武松给杖四十日，发配恩州府三年。武松，判词就是这样了，你有话可说。
7: 小人服罪，无话可说。
8: 大人，
6: 朕大胆，公堂之上，我没问你，休得喧哗。
8: 来，大人。
6: 来人呐，
9: 在。
6: 把人犯武松押下，给杖四十，明日启程，押往恩州府。
9: 是。

0: 大哥，大哥，这武松要走了，明天就出发。
1: 是啊，明天就要走了。
0: 哦，没事儿，他睡了。
2: 你们两个三脚猫功夫，怎么可能是武松的对手？
0: 要不大哥您亲自出马？
1: 是啊，大哥。
2: 哎，我也不去了，张大人那边自有主张，你们两个就出发，记住在半路上好好给我盯住。
0: 哎，
2: 千万别轻举妄动，不要惊动武松，等他们厮杀的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出来给他背后一刀，记住，只能一刀，一刀就要搞定，明白了吧？
0: 不明白，大哥，这一刀怎么捅啊？
2: 家人，去那拿个宝刀来。
0: 好。

0: 来，大哥。
1: 这还好刀啊，大哥！
2: 别动，刀上有毒。
0: 有毒？还是把毒掏，大哥。有您这杀手锏，要杀武松不是轻而易举？
1: 就是
2: 啊，别啰嗦了。事不宜迟，马上出发。我去找张督监，你们两个快去飞云浦。
0: 好，走
1: 走。
2: 韩玉兰，我告诉你，今天武松死定了。哼，你不用装睡，等我回来好好收拾你。

0: 娘的，又是苦差事。大哥，你说这种差事怎么老让咱哥俩遇上啊？
1: 兄弟，你缺心眼啊？这财神挡道，好事上门呢。你呀，就是一呆木，天上掉馅饼，你张着嘴等啊？
0: 哎呀，我怎么张嘴啊？我他武松孤身一人发配到孟州，现在又孤身一人发配到恩州。你说他那么刘佩来刘佩去，他就是一个贼配军，他身上有什么油水啊？
1: 要不我说你发不了财呢？你长耳朵喘气儿用的呀？
2: 你见过那武松在大狱里过过一天苦日子吗？
0: 也是哦，还真没有过。
2: 对呀，这为什么？
1: 他身后有一大财主在顶着呢。
0: 金眼镖施恩。
1: 对，我听说那金眼镖施恩为了他二哥家产卖完，甚至连命都可以搭上。咱哥俩陪武松走这一趟，你觉得油水会少吗？
0: 哥，咱俩就掐住这金眼镖。
1: 对，
0: 好歹也让他把银子多吐出来点。不对呀、啊，我可是听说前一阵子施恩为了跟那蒋门神斗狠，把那快活春酒楼一把火给烧了。那他的家业呢？
1: 嗨，你替他操什么心啊？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啊，
0: 对对对，来
1: 来
0: 来，这次咱俩肯定发财。
3: 二位官爷，钱。
2: 你是谁啊？我看着脸生啊。老二，你认识吗？
3: 二位官爷，认识不认识没关系，要紧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保管你认识。
2: 共同的朋友谁啊？
3: 银子。
0: 银子？你啥意思啊？
2: 朋友怎么说？
3: 这里不是讲话的地方，我家大人请两位过去细谈。
2: 好，
3: 请
2: 带路。
3: 大人，这两位是衙门的官差，王大哥和王二哥。二位，这位是我家大人张督监。
2: 督监大人，
4: 久仰久仰。二位兄弟来了，请坐。
3: 啊，请。
4: 这是定金50两，您二位先收着，事成之后再付剩下的。
0: 不是，我说张大人，您这是？
2: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4: 怎么嫌钱摇手啊？
1: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

0: 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伴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石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1: 石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0: 那是那是，像那石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2: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一百两。
3: 张大人，您这……
0: 哎，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2: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谅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4: 谢大人了，
2: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4: 来来来来，
3: 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2: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0: 好，
1: 请慢走啊。
5: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2: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5: 后手？后手？
2: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6: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2: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中兄弟，
6: 来
2: 干一杯。
6: 干干干。
7: 告诉我，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挨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头。
3: 五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康二叔，我看王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2: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2: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
1: 武都头，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
0: 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玉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1: 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0: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
1: 啊。不，武都头，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傻姑娘，你别哭啊，请你放100个心吧，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0: 肚疼，我
1: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0: 可是，
2: 吴头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1: 好了，我去。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3: 放心吧，吴都头。
0: 吴都头，
3: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4: 我说施公子，不是我驳您面子。你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5: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

0: 多多照顾我五阿哥。
1: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0: 好，来来来，干。
2: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0: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2: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1: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2: 好，好，干
0: 干。
2: 玉兰姑娘，快来，走。
3: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你少管闲事，老鹰走开！哎呀！
4: 蒋门神，
3: 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5: 放开我！
6: 玉兰姑娘。
7: 蒋门神，结账
5: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菜来啊。
7: 好嘞，
5: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7: 好。
5: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7: 好好好。
0: 老伯，
5: 慢点，慢点，慢点。
4: 二娘，给。

0: 听啊，
1: 五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0: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依我看呐，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2: 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3: 二娘，我们这儿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4: 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2: 吃完了，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3: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4: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家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3: 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2: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3: 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吗？
4: 对，
2: 可是这张都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得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3: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2: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二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让开！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
2: 总算到了。
4: 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你是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就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4: 好。我说张大哥，
2: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2: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2: 我刚才是我
4: 不行！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拿酒来！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呢？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你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马上就来。
2: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2: 不好意思，
5: 真是太怠慢了。
2: 张大哥，没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5: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4: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是误会你了。

0: 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呀！

0: 黑帮杀手是谁派来的？
1: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雇来在飞虎杀你的，你不管我的事啊，吴都堂。
0: 张都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1: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吴都堂的杀头宴呢。
0: 我杀！谁啊？

0: 慢着。除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来，
1: 只是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大哥，这个你不用过虑，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1: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0: 哎，老蒋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元景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侍，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
1: 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摆脱你呀、啊
2: 中，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
0: 甭说，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敢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关起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
1: 老张啊，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2: 来，
0: 干。

0: 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她现在在哪里？
1: 她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
0: 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0: 我要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1: 好好好，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0: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1: 哎，好好好。
2: 哎，大人说了，今天晚上要严防施恩纳斯背后闹事，知道吗？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
3: 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的得了。
2: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3: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罗寡妇吃的吧？
4: 谁？
1: 都督饶命！
3: 饶命！
1: 都督饶命啊！
0: 此事与你们无关，赶紧逃命去吧。
1: 是。
5: 武都头，我也是被逼的，是张东健逼我这么干的，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0: 刘龙
5: 也是，
0: 你受死吧！
6: 玉兰姑娘，武都头回来了。
7: 老伯，怎么是你呀？
6: 他让我来救你。
7: 他回来了。
6: 是啊。
7: 他现在在哪儿啊？
6: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8: 开门呐！开门！
9: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死人了！
8: 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9: 什么？
8: 武松他杀人了！

0: 间妙计啊！这回武松肯定死定了。杜鹃，来，我敬你一杯。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杜鹃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人蒋丽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0: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

0: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1: 什么猛药？
0: 毒刀。匠人匠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2: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0: 干杯。
2: 来，

0: 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静轩强烈推荐。
1: 哎呦，这个哎呦，
2: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五
3: 十。你觉得它很好吃？
2: 很惊喜。
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4: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3: 该拿都拿走吧，
5: 连吃带拿。
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6: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0: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走啊！玉兰，
1: 别过来，让我杀了他。
2: 武大哥，别管我，杀了他。
0: 玉兰，我一定要救你。小门神，亏你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1: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2: 武大哥，不要！
1: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

0: 心呢？
1: 你用
2: 阿弟，
3: 大姐，
2: 快走吧，走啊！

0: 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娟，
0: 是我。
1: 快点走啊！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阿爹，你挺住啊！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

0: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我来我来。
1: 哦，你来。干嘛进那么紧啊？哎，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水了三天了。

0: 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1: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呵呵，挺好的。
0: 哎，啊，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1: 啊，好。
0: 哎，等等，啊，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1: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
0: 啊？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水，二弟，二弟，你醒了？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二弟啊，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 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关心。
1: 二娘，神探来了。
0: 大哥，哎，别起来，躺着，躺着，躺着，躺着，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来。
2: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1: 是啊，
0: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1: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0: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1: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为什么想做个好人这么难？
0: 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二娘午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
1: 在，
0: 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

0: 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那个，
1: 住口！
0: 这个，
1: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0: 是是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1: 唐叔吧，
2: 在，
1: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1: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一步说话。
1: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1: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2: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人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2: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2: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2: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2: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闪下来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走走走走。
4: 怎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大人，这胡捕头说得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0: 也只能这样了。
1: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0: 牛三儿，你有话要说。
1: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0: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1: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0: 哦，是谁？
1: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0: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1: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镖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0: 得，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0: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0: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得推辞。慢。
3: 真是
2: 啊，累
1: 死了！胡大哥，
2: 您还跟着干嘛？
1: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2: 你不赶紧去石子坡搜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4: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个是怎么回事？这是
2: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5: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6: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假卤，还搜石子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啊，你这不害我们吗？
2: 得，三爷结业令吧，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7: 牛三爷。
2: 那好，跟着三爷去石子坡走。
7: 走。
1: 等等我。
8: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9: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8: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0: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9: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1: 老板娘。
9: 怎么了？
1: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儿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
9: 你先去看看。
1: 好。
9: 阿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8: 大姐，我还是……
9: 哎呦，二弟呀、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
10: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一母鸡打鸣，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1: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
4: 甭说

0: 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2: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它是
1: 怎么着啊？老胡，今儿又是你代班呢？
2: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1: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还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哼，
3: 是我。
1: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0: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1: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1: 你认识吗？
5: 不认识。
1: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啊？
0: 老胡，
2: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1: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
2: 多谢二娘。
1: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2: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1: 呸！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1: 二娘，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2: 是
1: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

0: 肯让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夫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冲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2: 在
3: 在在，
1: 进去看看。
2: 好，
4: 是，
5: 走，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6: 有没有搜到了？没，
2: 搜过了，都没有。
7: 是啊，什么都没有。
6: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7: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6: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6: 没梯子，狗子，哎，
7: 爬上去看看。
8: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7: 哎呦，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8: 我这不是，
7: 等我自己上。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8: 那你说，
7: 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7: 好，你就给我等着。
9: 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7: 你怎么说话呢？呀，
0: 你冲我叫什么叫啊？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7: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搜。
6: 哎，上。
8: 哎呦，
6: 行。
8: 哎呦喂。
0: 等等，
8: 你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7: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7: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7: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7: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10: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1: 是二娘啊，你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

0: 办吧，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啊？
1: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走吧。哼。

0: 看着你们搜。
1: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0: 别磨磨蹭蹭的。

0: 大人怎么说？
1: 发现金也飙了。
0: 发现我送了没有？
1: 没有。
0: 快走！
1: 别走！走走走！
0: 快！哎呀！我哎呀！哎
2: 呦！等等！
3: 你
2: 俩？
3: 你？
2: 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0: 那你想怎么样？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0: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
2: 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0: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2: 少废话，赔钱。嗯，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呢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0: 200两？
4: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2: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0: 你这是敲诈公差！
2: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
0: 你
2: 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5: 干什么？想动我啊？
4: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0: 老伙子，
4: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6: 哥，这是我的。
4: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2: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4: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0: 老胡，你不能这样。
4: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6: 走走走走走。
0: 哎呦，
7: 老胡啊，哎，有空过来喝酒啊。
4: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
2: 找我。慢走啊，
0: 慢走啊。
2: 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8: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我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2: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8: 你看看，
2: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4: 走，
2: 二弟。哎呦，当家的，
8: 嗯，
2: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8: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8: 好。

0: 哎呀，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1: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0: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1: 哎呀，你是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0: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1: 那你有什么办法？
0: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1: 走？上哪儿去啊？
0: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1: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二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2: 大哥大姐，
1: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来来，坐。
0: 哎，坐坐坐，
1: 坐坐坐。
2: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1: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2: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1: 哎，哎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对对对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2: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1: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0: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1: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你的命就是我的命，眼下官兵这么到处捉拿你，你说我岂能坐视不管啊？
2: 大姐，就当兄弟求你了。
0: 哎，兄弟啊，咱们也都别着急，再想一想，想想总会有办法的啊。

0: 三儿。
1: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2: 大姐，你
0: 掌柜的，
2: 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八成是牛三儿，戴着一个破草帽，跑进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3: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1: 哼，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2: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
4: 哼，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事一人当。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2: 好。
1: 哎，二弟，等等，稍等。阿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哼，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2: 好，
1: 走。
0: 哎，二娘，等等。
1: 哎呦，怎么了？
3: 二娘，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五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1: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疯和尚？
1: 哪个疯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1: 那个人，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戒刀，他的肚碟，都可以用一下。
1: 哎呦，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是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

0: 呀？
1: 哎呀，跟我走，走。
0: 哦。
1: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2: 放心吧，二娘。
3: 弟兄们，走。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1: 哎，等等啊，带上这个。二弟，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0: 好，很合身。
1: 我就说吧，我二弟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等等，还有啊，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0: 好刀。
1: 哦，还有还有，别急，来。带上这个，
3: 走。
1: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0: 项王无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1: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0: 行者武松。
1: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0: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我只求你一件事情，你一定要答应我。
1: 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0: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大姐，就答应我吧。
4: 快点，别要抓到我走，快点，快点，
1: 快点。二弟，你走吧。
0: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了那些狗贼。
1: 不行，你走，快走啊。
0: 大姐，
1: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0: 大姐，
1: 走啊！
0: 我这
1: 走啊！

0: 娘，
1: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2: 二头三头，
0: 别，
3: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哎，
2: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看看外面。
3: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2: 好，准备火攻，
1: 快去。
3: 哎，好，
2: 好，走，走。哎，快！
4: 多胜，
5: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嘛，咱们人多，杀吧！
6: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天山打斗，肯定死光光。
5: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6: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嗯，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四面给我守好了。
5: 是。

上啊，上啊，快快上啊！

一样。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孟美姿这是买6盒送6盒。

0: 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啊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排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3: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4: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6: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5: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6: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5: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6: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5: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
6: 嗯，
5: 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6: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5: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

0: 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1: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一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4: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5: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啊只有1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6盒送6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1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6盒还送6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4: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1: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0: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1: 好，
0: 来
1: 倒水。
0: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2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1: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0: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溶。

0: 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1: 嗯，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0: 因为我们的孟美滋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

0: 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1: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0: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1: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6盒我们再送您6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0: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6送6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金等6种有益成分。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金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 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

0: 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4: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5: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6: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7: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

0: 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

0: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哎，这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啊，我能有啥心事啊？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嘿，
0: 你看你。
1: 这刚攒的女人味儿，
0: 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笑>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你敢？别动啊！
1: 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什么东西啊？哎，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啊，干什么呀你？<笑><笑>
0: 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打耳窿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啊，真的是愁死我了。

0: 事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1: 啊，
0: 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啊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3: 吃不下，
2: 来应天色现在房住。
5: 二娘，铁牛兄弟，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快！
3: 铁牛兄弟，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4: 快点吧！
3: 等等，
5: 铁牛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3: 啊，
2: 这是小旋风柴进。
3: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6: 正是在下。
5: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3: 是啊是啊。
6: 木叶堂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5: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哦，我、
6: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2: 你们不在那石子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5: 一言难尽呢。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石子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石子坡客栈，哈哈，没了。
6: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2: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3: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5: 多谢，
6: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只是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7: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应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

0: 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1: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0: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1: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0: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2: 娘的，这应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再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3: 天九兄弟，休养龙马，听柴大官人的啊。
4: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5: 不好了，不好了，
6: 不好了！那应天赐又来了。
2: 奶奶的，俺劈了他！
1: 铁牛，休得龙马，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7: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1: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7: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1: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7: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1: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7: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3: 柴大官人，
7: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2: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1: 李逵，手下死守。
2: 贼鸟死。
3: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1: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6: 老爷，
1: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铁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举班救兵吧。
2: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

0: 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1: 哎呀，我本来我是，
2: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1: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
1: 告辞，
0: 赶紧就走了。
1: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强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啊？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在。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表哥，表哥，表哥，
7: 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11: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我们给啊！
9: 哟，小子，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
12: 哎，就是啊！
11: 求大王开恩，大王开恩呐！
9: 开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兄弟还挺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3: 带小子走。
1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9: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1: 金亮，要不你先跟大王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7: 表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9: 带走，回山。
12: 走。
11: 表妹。

0: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1: 你想吃什么？
0: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1: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1: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领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0: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1: 等您稍等啊。嗯，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0: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0: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1: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的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0: 一僧一道，
1: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0: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0: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0: 弟子记住了。
1: 客官，您认识他啊？
0: 不认识。
1: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0: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1: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0: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1: 客官您。您这是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0: 来，这个给你。
1: 哎呦，完了完了。

0: 上的哪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你怎么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0: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0: 洋洋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

0: 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1: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1: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1: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1: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

0: 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1: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两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使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2: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

0: 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1: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

极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

0: 整整时代，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2: 哎呦，这个，哎呦，
3: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4: 最爱吃。你觉得它很好吃？
3: 我很惊喜。
5: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1: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5: 我这个真想买了啊！
4: 该拿就拿走吧，
6: 连吃带拿。
5: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7: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4: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1: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1: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0: 里家财万贯，远近数送礼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切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

0: 啊，对，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2: 哎，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1: 啊，哪里哪里，改天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0: 你看你现在都不行了。
2: 快进去。
3: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3: 快，走，走，走，快！
2: 二当家的，
5: 怎么说？
2: 大当家的被宰了！
5: 抄家伙！
6: 走！快点！
3: 走！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2: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
2: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5: 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2: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物？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5: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1: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0: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2: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明招呼一声？
3: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多他这双筷子。
2: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事何补呢？
3: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0: 坐吧。
4: 哎，继续喝。
1: 老伯，这位是？
0: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2: 也不知好汉在哪一

0: 做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1: 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2: 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敬佩敬佩啊。
3: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儿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0: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1: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父传授正法，所以
4: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4: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1: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4: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1: 吴老伯，
4: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萧老儿吃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6: 娘，
7: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6: 娘，您说什么呢？
7: 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6: 要不然怎么样？
7: 给娘做女婿倒是很不错的。
6: 娘，您说什么呢？
0: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8: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3: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
0: 不对，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7: 老爷，
4: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7: 你怎么知道？
4: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7: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4: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7: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4: 就怕是，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7: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4: 哦，
7: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4: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7: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4: 你少给我提啊！
7: 哎，

0: 请进。
1: 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老伯，这
1: 坐坐坐，坐啊，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0: 老伯，我这……
1: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0: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1: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五多刀。
1: 你叫谁啊？
0: 叫您呢，您不就是五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五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呢？那您怎么样啊？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
2: 英雄。
1: 哎，
2: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
2: 英雄，你看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刀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1: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
2: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1: 别，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
2: 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1: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2: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0: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真不好意思啊。
0: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蜈蚣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1: 好，
0: 再放饭就凉了。
1: 星际遗漏，这吴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
2: 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3: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
2: 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哎，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3: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2: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3: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2: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
3: 哎，
1: 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2: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
1: 哎，
2: 请坐，请坐。
3: 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1: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3: 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1: 嗯，哎，
2: 没错。
1: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2: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2: 你就是武松？
1: 正是。
3: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2: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

我今天向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0: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
5: 多多，不管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5: 饶命啊！
0: 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0: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氏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氏飞轮表，成为朗维氏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氏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氏飞轮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氏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氏飞轮表。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氏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品牌宣传员，朗维氏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氏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氏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

0: 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奖，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表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1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0: 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6: 对，
5: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6: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5: 没错，
6: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蓝尾狮飞轮表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5: 您说的太对了。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表，
6: 是，
5: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6: 那就太有面了。
5: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蓝尾狮飞轮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蓝尾狮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蓝尾狮飞轮表，成为蓝尾狮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

0: 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抽会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尊贵经典，当前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3: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1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4: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5: 因为这2-3千的表戴上去就是好看，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6: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诗飞轮表，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品牌宣传员，朗维诗飞轮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4: 对，
6: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6: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6: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表宣传大使，1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没错。
0: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厂，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的延续。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也是好人，也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喂，
2: 我要
1: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你仨。

0: 够层了。
1: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0: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1: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2: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1: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2: 就凭你，
1: 娘子请。慢走，慢走啊！
3: 好好好，
1: 下次再来啊。
2: 喂，
1: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3: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1: 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2: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1: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2: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1: 我们掌柜啊，那个，
4: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1: 是是是是。
4: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哎。
3: 啊，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4: 是是是。
2: 这是茶吗？
4: 好茶，绝对好茶。
2: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4: 这怎么可能啊？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2: 是吗？
4: 是啊。
2: 那你就先尝尝吧。
4: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3: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4: 是是是，
2: 快！
4: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5: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4: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
6: 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5: 快去呀、啊！
4: 好好好，快去！
5: 哎，怎么了？
4: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其道，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5: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4: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5: 怎么样？
4: 哎，
5: 相公，你真行啊！
4: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5: 哎，去吧。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4: 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4: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1: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4: 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4: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4: 这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4: 是是是，二位慢用。
5: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1: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2: 哟，力拔千斤啊，哼，小意思。

0: 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1: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来来坐，来吃啊。
2: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

0: 那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1: 给，够不够？
0: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2: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3: 娘子，
4: 银子。
3: 就不知道吃啊！
4: 哎呀，
3: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4: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3: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4: 信，
3: 绝对不会失手的。
4: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2: 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5: 走吧。
2: 哎，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6: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2: 哎呀。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5: 哎，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哼，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6: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哎，时候不早了，睡吧。
2: 嗯。
4: 相公，睡了吗？
2: 睡了。
4: 相公，开工吧。
2: 现在。
4: 好。
2: 可是我怕万一他们……
4: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哦。
2: 娘子，我这手抖，
4: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的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4: 后来，
0: 后来。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0: 哎，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1: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1: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3: 我们真没伤过人。
1: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3: 是。
2: 起来吧。
1: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3: 相公。
2: 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3: 谢谢大侠。
2: 好了，走吧。
3: 走。
4: Ha ha ha.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
0: 哎，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
1: 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1: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2: 怎么了，高三儿吵吵嚷嚷的？
0: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1: 哦，
0: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1: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0: 今儿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1: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1: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雪儿，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
1: 得得得得，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慢用啊。
2: 哟，二爷来了，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
3: 哟哟哟哟哟，二少爷来了，哎，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来，哎，这边，哎，来来来。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的。
1: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1: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5: 少爷，全都给我上。
1: 怎能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0: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
6: 哎，拜托啊。
1: 好酒。

0: 这个前面闹闹哄哄的，在干什么？
1: 咱们二爷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赖，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2: 做缸？
1: 哎，
0: 做什么缸？
1: 哎，这是咱们爷爷拾到人的手段，那就是……
2: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
1: 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0: 好，
1: 前面还等着呢。
0: 走走走。

0: 做个缸，合上。兄弟，怎么是你啊？
1: 哥哥，
0: 兄弟，
1: 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
0: 哥哥也想你呀。
1: 哥哥，
2: 走。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
3: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2: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4: 不是，师父，是他先。
2: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5: 不是，师父，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2: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
3: 在下武松。
5: 武松。武松。
2: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5: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3: 兄弟快把请进。
2: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3: 怎么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是之处啊。
6: 二哥在上，小弟嘴熟，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
5: 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弟们备酒给我二哥接风。
7: 好嘞。
2: 兄弟请。
3: 哥哥请。
2: 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6: 干干干干。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地干上一场。
2: 老二，就凭你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5: 师父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6: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2: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啊！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啊！
3: 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天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哥哥，你看，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2: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五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3: 哥哥，你们这是……
5: 哎呀，师父，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五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五二哥啊，那既然师父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父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
3: 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2: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

0: 乡寻凶，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得不周啊。
1: 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的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啸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1: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1: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青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0: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余兄捎个信。
1: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0: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1: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0: 兄弟，一路保重。
1: 保重。
2: 来，小二，来，跟上。
3: 好嘞，客官，您慢走。
2: 来，吃菜。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

0: 以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 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

0: 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

0: 通一抹一柔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府袋跑这儿来干嘛呀？
1: 哎呀，姐姐，你真是折煞小弟呀、啊！来，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0: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1: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0: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1: 啊？
0: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1: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0: 哦，
1: 哎，不对呀、啊，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0: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1: 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0: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1: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安宁姐姐。哎呀，

0: 来，
1: 来，先干了。哎呀，哎，嗯，申兄弟啊，
0: 哎，
1: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0: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1: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0: 追什么追啊？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1: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
0: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1: 什么乘龙快婿
0: 啊？
1: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2: 哎，二娘姐姐。
0: 哎呀，哎，小二，
2: 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3: 大侠，保重。
4: 后会有期，
3: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多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就依你。哎，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点两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嗯，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1: 是个头陀，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1: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1: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他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1: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1: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嗯。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嘿，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10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官，考官，
1: 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哼，
2: 来，当家的，办妥了，
1: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2: 行，得嘞，走。
0: 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
1: 嘿。不好了，火了！哎
2: 呀，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1: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2: 赶紧上啊！住手！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1: 这位头陀是
2: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0: 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
2: 看你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哪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1: 哎呀，兄弟，失敬失敬。
3: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2: 二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操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3: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1: 吴兄弟，
4: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号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
1: 都是自家兄弟，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2: 走
4: 走
1: 走走走走。走，
4: 来来来
1: 来，干干干干。
2: 哎，我说曹兄弟啊，今天

0: 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哀刀鬼了。
1: 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要来战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
0: 你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
1: 那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2: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1: 呦，来来，是是是，尝尝尝尝。
3: 来大哥，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1: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
3: 那就快说来听听吧。
1: 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
4: 武松兄弟，
3: 大哥，
4: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哎，真是的，你看看。
0: 随便随便吧。
4: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
0: 好，
3: 好，好。大哥
4: 啊，
3: 你到二龙山也有半年多了，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4: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次，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晓得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哎，喝，
5: 啊喝，
4: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他娘的一路货色。
3: 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4: 我想他，他也配？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有一天呢，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低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那就是一堆粪土。嗨，那厮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厮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
5: 来，给你满上。
4: 来
5: 来
4: 来，干，干
5: 啊！
4: 干！
5: 来，
4: 好酒啊啊啊啊！
5: 怎么样？
4: 好酒，
5: 好酒，
4: 好酒，
5: 好酒啊！
6: 哎呀，来来来来
4: 来，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3: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4: 哎，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

0: 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啊、
1: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
0: 哎，要是何天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

0: 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1: 后来杨帝下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2: 大哥
0: 啊，
2: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0: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1: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0: 啊，走，吃酒去，
3: 走，
2: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陆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啊，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哥，今天要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破老鼠一锅端。鲁达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干耗了半年。
0: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2: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
3: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再惩罚你做和尚。
4: 对，还做和尚。
3: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着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
4: 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0: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和田龙那厮死亡吧不出头。哎，
3: 鲁大哥就是直性子，打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0: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5: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这么档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和田龙那厮的关口，和田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来战。 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4: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岭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它带过来了。哦，
3: 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啊，
4: 信啊，是吴谦写给和田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兄弟啊。
6: 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和田龙那厮。
4: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和田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6: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寒风敌手，时事呢鲁智。

0: 身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1: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2: 哎，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3: 就是啊。
1: 啊，那要不这样吧，阿弟，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4: 哎，你添什么乱呢？
1: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2: 哎，我看啊，二娘去得
4: 哦。
2: 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3: 哎，对，这话对。
2: 嗯，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
3: 嗯，
2: 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3: 嗯，
1: 没问题。
2: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1: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5: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2: 好，
3: 干
2: 干
3: 干
2: 干干，
1: 来
3: 来。
6: 起来了，
7: 谁和谁打起来了？
6: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5: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6: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7: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6: 是。
8: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无情大哥那来？
9: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8: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2: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10: 要俺抓船，俺这
5: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10: 要俺抓船，哎
2: 呦，快！死王八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坑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5: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2: 大寨主，请。
5: 干。哎，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3: 哎哎，大寨主不必气短，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
2: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5: 哎，不急不急，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3: 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大王大王，报告大王。
5: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6: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5: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二当家的你也看到

0: 不是咱催债，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1: 好，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0: 来，
1: 喝了这碗酒，干！
0: 灵儿当家，你这是干啥？
1: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灵儿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0: 那你是谁？
1: 我就是武松。
0: 啊！
1: 别来！
2: 人！
1: 走！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免费送，
1: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

0: 您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别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

0: 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 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8: 赶紧扫码领取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11: 哎呦，这个，哎呦，
12: 这个在我心目中，今天是我最爱吃。
13: 觉得它很好吃，
12: 很惊喜。
14: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10: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14: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13: 该拿就拿走吧，
15: 连吃带拿。
14: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16: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

0: 大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1: 好，
0: 来，去吧。

0: 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1: 同生共死。
0: 还有，干！
2: 干！
3: 干！干！
0: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五二兄弟在，就是没有五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
4: 哎，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5: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4: 来，贤弟，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
5: 五二哥，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尽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柜，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
4: 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鲁大哥，
6: 嗯，
4: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
3: 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7: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
4: 呼延灼就是号称双边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7: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被那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0: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哼，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7: 哎，大哥，稍安勿躁。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

0: 说得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1: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呢，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呢，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
2: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 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向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孔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我们先派大军前往青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3: 好，
2: 大家看如何？
3: 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2: 嗯，
3: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2: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4: 是，
0: 对，上梁山，去大义。
2: 好，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
0: 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
2: 那又不是白叫的。
0: 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
5: 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变信。
6: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0: 哎，使边的孙子死亡吧，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5: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0: 哎，慕容老儿。
6: 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
7: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胡说！
6: 饶你们不死！
5: 你少废话！
8: 傅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9: 大人言之有理。
10: 喂。
0: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
10: 快下来！
0: 心烦气躁之时，我再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来呀，还不出来？呀！
10: 哥哥，
0: 啊，这放箭！
10: 放箭！
0: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 娘的！娘的！哥哥，
11: 青州城叠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一线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0: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11: 走，
0: 撤吧，
11: 走。
0: 哼，今天让老四多活几天。
12: 哼，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但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13: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咱们可糟了。
12: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14: 哎，二娘，那可不成。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
12: 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14: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12: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4: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12: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
0: 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14: 哎，
0: 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
14: 哎，
0: 咱们现在该到了。
14: 不是。

0: 快到了。
1: 大哥，你来了。
2: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1: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2: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1: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哎呀，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2: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1: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2: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2: 跟洒家聊聊。

0: 现在城内情况不明，贸然行事是要吃亏的。
1: 杨志兄弟，这就是你的什么鸟计策啊？等你情况明了，武松兄弟早被人剁成肉馅包成包子了。
0: 你大哥，你听我说，
1: 你呀、啊。
0: 哎，看，
1: 哎，武松兄弟，
0: 走。
1: 刚才我还跟杨志兄弟讲，如果看不到你啊，这满城的人都别想活了。
2: 我说大哥，冤有头债有主，切不可滥杀无辜。
1: 还是武松兄弟心地善良啊。走
0: 走
2: 走。
0: 大人，看来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
3: 好，
0: 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
3: 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0: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
3: 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
4: 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
3: 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2: 老人家，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3: 五兄弟，仗义呀！
2: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5: 好，
6: 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2: 驾，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
7: 兄弟啊，
2: 公明哥哥，
7: 兄弟，
2: 小弟我想死你了。
7: 哥哥也想你啊。
2: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
7: 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1: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呼保义宋公明如何如何，那个也说孝义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8: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1: 这有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7: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

0: 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一醉方休。
1: 好好好，
2: 兄弟们进一进，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0: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来，为了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3: 干！
0: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4: 好，
2: 好，来，到
5: 来来来来
6: 来，
0: 来，来，
2: 干！
0: 兄弟们呐，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3: 好，
1: 好，
3: 好，
7: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7: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2: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个。
2: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1: 来来来，
6: 好，
1: 来
6: 来来，干！
1: 来来来来来来，
0: 二位兄弟啊，你们这一去，哥哥我会天天挂心的，你们早去早回，免得我担心呢。
7: 哥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7: 哥哥，我知道了。
2: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7: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8: 一路平安。
2: 告辞了。
7: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7: 哥哥，知道了，保重。
2: 走。走，
8: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天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7: 哎，大哥
2: 啊，
7: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2: 哎，兄弟啊，

0: 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1: 走。
0: 哎，站住。哎，兄弟啊，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1: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2: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3: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0: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3: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2: 好嘞。呀兄弟，点子扎手，快撤！
4: 撤！
3: 走！
0: 哎，跑！
1: 哎，大哥，啊，不要再追了，当心埋伏。大哥，小心！
0: 站住！哎，跑哪儿去了？
5: 大和尚，请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鲁大师啊！
0: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1: 大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武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5: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1: 正是在下。
5: 哎呀，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朱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0: 什么猪肚子羊肚的，洒家不认识啊。
1: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
0: 啊，原来是你们的，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3: 哎，走，上山。
5: 请请。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哎呀，
1: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事问清楚就没事了。
0: 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5: 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0: 有话你就直说呀。
1: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5: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0: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5: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干回大的，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6: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儿，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7: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5: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遍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无拒绝之理。只是，
6: 哎呀，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5: 是啊，
2: 是啊。
5: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益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
6: 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5: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1: 走
3: 走，
1: 哥，快点。 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0: 哎，
1: 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0: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
1: 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0: 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
1: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5: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1: 嗯，不可，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既然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5: 来人，
0: 在，
5: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0: 是，
5: 去吧。

0: 老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不识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斩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0: 去。上！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孟美姿这是买六盒送六盒的活动啊，太好了。说实话呀，孟美姿我喝了有一段时间了，真的是越喝越满意，越喝越开心，攒着钱呀花得值。哎呀，真值，这东西呀搁那摆着呢，羊奶、酸枣仁、黄精、茯苓，哪一样都不便宜。没想到啊，现在是买六盒送六盒，这钱一下子比原来少花一半，东西还多了。所以啊，我赶紧就打电话抢了一个名额，这一次呀订了半年的量，省了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呢。
1: 孟美姿羊奶粉在新鲜羊奶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台式专利配方，事实证明，百姓验证，明星大咖齐齐发声，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3: 你看看这配料表里啊，都写着呢，酸枣仁，这酸枣仁啊谁不知道啊，我现在都喝好几盒了，香好喝，真的是越喝越满意。关键呀，它还是专利奶呀。
4: 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是头一次见孟美姿搞活动，而且活动力度还这么大，

0: 买六盒呀送六盒，我一看到呀就赶紧让我老伴打电话赶紧抢，名额呀一共100个，晚了就抢不到了，一下就订了1年的量，我跟我老伴啊全都有了，关键呀钱还比原来少花了一半，上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奶呀总是要喝的，酸枣仁自己去买多贵呀，现在呀一次全有了，钱还花得少，我觉得呀咱们都应该去试试，你一喝呀就啥都明白了。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我郑重地向您推荐孟美姿博士奶专利奶。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那主持人啊，其实啊，我建议您可以让老人呢、喝一喝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
4: 羊奶粉这不是很常见吗？
3: 我们讲啊，不是所有的羊奶粉都叫孟美姿，孟美姿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第一位就是生羊乳。
4: 生羊乳这有什么讲究吗？您给我们讲讲。
3: 生羊乳啊代表的就是新鲜，早上啊现挤的鲜羊奶，冷链车第一时间啊拉回工厂，检测合格后2小时之内喷成奶粉，时间非常短，用的配料很新鲜，加水一冲就像鲜奶一样，这样的奶保留的活性更多，营养更丰富，用咱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像家里头养了一头奶山羊，现挤现喝，喝到嘴里啊别提多香，又香又纯好喝。
4: 怪不得啊大家都说这羊奶好不好就看配料表，这第一位是生羊乳，就说明这奶新鲜，越新鲜营养价值就越高。
3: 没错，越新鲜营养越多，活性越高，喝起来啊也越好喝。我们孟美姿啊打造了是2小时鲜奶圈，从挤奶到成粉只用2小时，保证营养不流失，这是很多企业做不到的。除此之外，我们孟美姿还是少有的专利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专利证书。
4: 哇，来给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发明专利证书，是孟美姿所独有的，
3: 它是经过科学实验认证过的专利配方，每一位原料的选择都是由数十位博士组成的科研团队，经过上千次反复的试验验证过的。特别是这个酸枣仁，不用我说大家都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明专利上会特别标注，
4: 尤其是这个酸枣仁，相信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听说过，包括呢这几年价格为什么一直在涨，即使有杂质的有碎粒的也要300多块钱，而品相完好的道地的醒枣仁这1公斤啊就高达1000多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5: 抢到了，终于抢到了。
6: 哎呀，排了好几天队，这孟美姿羊奶粉可算是抢到了。
0: 这个孟美姿羊奶粉啊可不是咱们喝的普通奶，里面特别添加了酸

0: 找人儿特别好，厂家名额有限，每个人呀、只有一个名额，可以特价体验买六盒送六盒，太划算了，买的越多呀送的越多。这不，我一下定了一年的量，我和我老伴儿啊全都有了。
1: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两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皮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2: 咱买东西啊不能光图便宜，咱得学会啊看配料表。你看这孟美姿羊奶粉配方里头用的都是新鲜的生羊乳，还有酸枣仁、茯苓、黄精，哪一样不是好东西啊，对不对？更不要说啊这配方还获得了专利，那这么好的东西你说这为啥不试试啊？而且现在还搞活动，买六盒还送六盒，那可比之前咱们买的那些东西啊要划算，关键是东西还好。
3: 到了咱这个岁数啊，就得对自己好点儿，多吃点好的有营养的，这孟美姿啊就非常好。你看这配料表，第一位就是新鲜生羊乳，我可查了，这生羊乳啊分子小，容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十二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大家看我们的配料表，除了生羊乳，紧跟着就是酸枣仁、黄精、茯苓。我告诉大家很简单，就是因为羊奶贵，生羊乳更贵，而酸枣仁啊更是特别贵。而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首先考虑到的不是成本，所以我们在生羊乳的基础上特别添加了酸枣仁，不仅让您喝着好，还要让您喝着满意，喝着放心，喝着开心。
5: 好，那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我们就现场打开一包验证一下。
4: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咱们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孟美姿羊奶粉。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啊。
5: 好，
4: 来
5: 来倒水。
4: 它是新鲜的生羊乳啊，两小时加工而成。主持人您闻一下。
5: 闻起来这个奶香味儿真的特别的浓郁，而且这个粉质特别的细腻，乳白色的，闻起来真的奶香奶香的。
4: 没错，所以啊倒进水里它可以10秒速溶。您看就10秒全部融化了，没有结块，没有沉淀。
5: 哇，闻起来好香啊，我赶紧尝一下。喝起来也特别的好喝，非常的香，这个奶香味非常的醇厚，喝起来特别的顺口。
4: 因为我们的孟美姿啊它的分子更小，所以啊更好的消化分解。大家看，这是我们的人工胃液。我给它打开啊，咱们看一下。
5: 好，
4: 我们可以啊模拟一下它进入肠胃的变化。
5: 哇，这么快就完全融化了，而且您看特别的细腻，完全没有结块，而且完全都融化了。
4: 没错，溶解的越快就证明它越好消化，越好吸收。
5: 所以说今天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只要今天您打进电话就能参加孟美姿超值体验活动，你买六盒我们再送您六盒，整整12盒，让您一次全部带回家，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省的越多，这么好的机会您不参加那不就吃亏了吗？
4: 俗话说饭要顿顿吃，觉要天天睡，羊奶本身就不便宜，再加上酸枣仁天天喝，对咱普通老百姓来讲也是一种负担。

0: 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我们孟美姿限时推出买六送六盒的超值体验活动，为的就是让大家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您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您只要参加这次活动，就相当于您花原来一半的拿到比原来多一倍的孟美姿羊奶粉。您可以算一笔账，您自己算一算羊奶多少钱，酸枣仁多少钱，现在有了孟美姿，这些钱您全都可以省下了。
0: 没错，而且不仅有酸枣仁，还有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
1: 是的，我们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感受一下，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六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六盒送六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六盒送六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2: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4: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5: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2: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6: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7: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8: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反正羊奶总是要喝的，酸枣仁也是少不了的，您为什么不试试这特别添加了酸枣仁、茯苓、黄精等6种有益成分，拥有专利配方的孟美姿呢？而且现在买6盒送6盒，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真的非常划算，您啊一定不能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了。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

0: 没有听错，十二盒，整整十二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大家好，我是李金斗。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我很少代言，因为我对消费者得负责任，也对我自己负责任。我建议您尝一尝孟美姿，而且呢是包邮到家，快递费都不用咱们花。
0: 让品质说话，让事实验证。孟美姿羊奶粉，不怕你验证，不怕你对比，一个人喝，一个人满意，100个人喝，100个人宣传。孟美姿羊奶粉，谁喝谁知道，谁喝谁叫好。
2: 看到没有，这配料表上啊都写着呢，生羊乳、酸枣仁，您呀就放心大胆的喝。准没错，
3: 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发明专利，你就放心大胆的喝吧。这是专利配方，经过科学实验，谁喝谁满意。孟美姿呀就是好，不是我吹牛，东西到底好不好，您买回家喝几袋就知道了。
0: 不是所有的羊奶都叫孟美姿，比奶源，孟美姿所有奶源全部选用新鲜生羊乳，2小时鲜奶喷粉，活性更高，营养更丰富。比配方，特别添加酸枣仁，比科技，数十位博士组成的专业科研团队，上千次实验，权威审核认证。这就是孟美姿羊奶粉，
4: 买6盒送6盒，值，太值了。
5: 孟美姿这次买6盒送6盒的活动啊，太好了，值，真值。
6: 买6盒呀，送6盒，太划算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孟美姿羊奶粉超值体验活动开始啦。为了减轻消费者负担，也为了让更多的人都能喝得起喝得上孟美姿羊奶粉，孟美姿羊奶粉限时举办买6盒送6盒超值惊喜，一个电话整整12盒，让您全部带回家。是的，您没有听错，12盒，整整12盒，全部给您送到家，不用担心，不用怀疑，这不是噱头，更没有任何价格套路。孟美姿羊奶粉专利配方，体验就是不一样，您试试就知道，喝着好，喝着满意，请您帮我们多多宣传，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姐，你管闹，我管哭。
7: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8: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10: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官府青天白日的，拿人也要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
1: 打的就是你鲁达。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
0: 洒家并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带头。

0: 我赵凯啊。
1: 二哥，我是朱子啊。
2: 朱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2: 我是来救花和尚周之身的。
0: 哎，全赏是关进来一个胖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2: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这也是华州大牢啊。
1: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1: 哎，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哪儿提醒。
2: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0: 二哥，多加小心。
2: 嗯，
0: 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3: 少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3: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5: 小二，来，真会说话，这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5: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4: 好嘞，
5: 好嘞。
3: 楼上老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6: 哎，二哥，
1: 二哥，
6: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二哥，
1: 二哥，我也好想你啊。
6: 二哥也想你们呢。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4: 二哥，快别站着说话了，快坐下。
1: 对，坐
4: 坐下，坐。哎，坐。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抢啊。哎，
3: 好嘞。
2: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华州来的？
0: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1: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2: 是谁？
0: 还不就是那阳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屁股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2: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1: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直接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0: 这不跑回咱阳谷县当县官去了。
1: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华州来了。
0: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1: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4: 朱子，坐下。
1: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4: 坐下。
2: 到底什么事啊？
1: 你说呀。
4: 哎呀。
1: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爬了。
2: 他把哥哥的坟给爬了，
6: 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吾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1: 哎呀，哥哥，
0: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别着急，起来，坐。
2: 那我哥的遗骨呢？
0: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也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2: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0: 即便是这样，

0: 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华州来的？
1: 是啊，
0: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
2: 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2: 是
1: 啊。啊，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2: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1: 公明哥哥，
2: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石世宏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1: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0: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2: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何汝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关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2: 要送到京师去？
0: 嗯，
2: 那麻烦可就大了。
0: 嗯，
2: 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鲁大哥。
1: 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我朱能就上梁山落草去。
0: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2: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1: 好，
0: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别让他逃脱。
1: 二哥，我去看看。
3: 给我抓！
2: 哎，不好了，走了风了。
0: 二哥，我二人在此，莫怕。
1: 赵哥，
0: 嗯，
1: 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了一帮人过来了。
0: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2: 也好，那你们俩。
0: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1: 对，
2: 好，那三天后见。
1: 好，快，
3: 看他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送到了有赏，快点，快点。
4: 哎呀，我说珠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5: 人呢？哪儿去了？
4: 呀，这不是秦大哥吗？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5: 别跟我装蒜，武松。
1: 哪个武松啊？
5: 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
1: 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华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4: 是啊，
5: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了。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4: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
1: 就是，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4: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1: 就是，
4: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咱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1: 是啊，
4: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4: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
4: 来来来来，上座。
1: 来来来，坐。
4: 来来来来，
1: 来来
4: 坐坐坐，兄弟们坐。来
1: 来来，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4: 哎，小二，上去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6: 好嘞，
1: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6: 马上。啊，
7: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2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
7: 啊， 哎呀，五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2: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8: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9: 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2: 鲁大哥出事了。
7: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2: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妆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妆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7: 啊，绑走了？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10: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11: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7: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8: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2: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8: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好，告辞了。啊、
7: 走。
12: 好。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3: 大人，以卑职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饵钓金鳌了。
12: 我这香饵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3: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12: 哼，你呀、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兼程大义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13: 大人，您的意思是
12: 多拿些贼寇可以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啊！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3: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12: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以后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
13: 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12: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化州的实力，又加强了防卫，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
13: 大人高明啊。
8: 哥，你哥怎么了？柱子，
14: 大事不好了。
8: 哎，有什么事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14: 那个贺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鲁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4: 啥？你听谁说的？
14: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4: 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呦，坏了坏了，这怎么办？
14: 哎呀，赵哥，啊、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4: 哎、
14: 你想想办法呀！
4: 哎呀，别催我，让我想想。朱导
14: 啊，
4: 明天正午时分。才是我们跟五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
14: 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4: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14: 那你说怎么办？
4: 哎，容我再想想。
14: 容你想想又想。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
4: 上少华山。
14: 上少华山？
4: 对。
14: 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4: 刀马闯关。
1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4: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
14: 嗯，
4: 如果盗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14: 万一少华山的人马赶不上时辰，你留在这儿，那不不不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4: 哎呀，好了，竹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14: 哥，
4: 哎呀，好了。别咯咯咯咯的，没时间了，赶不及了，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
15: 哎呀，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4: 哎，老王
15: 啊
4: 啊，嘿，忙着呢。啊，
15: 原来是你们俩呀。
4: 哎呦，
15: 天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
4: 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15: 对，哎呀，
4: 老王，几匹马骑去。
15: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着个好屁，骑马干啥呀？
4: 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趟魏州。
14: 对呀，
15: 那行，排票呢？
4: 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
15: 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
14: 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4: 是啊，
15: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4: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15: 啊，
4: 哎，这。

0: 啊，衙门的人，办堂公差。
1: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
3: 住手！赶紧走！
4: 好。
3: 住手！赶紧！
4: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3: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4: 不行啊！
3: 快呀，走！走啊！
5: 别让他们跑了！你。
6: 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

0: 队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站住！
3: 然后走啊！
2: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4: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5: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4: 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4: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4: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2: 是，请。
4: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6: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7: 是啊，
4: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6: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4: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6: 那好，就这么办。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8: 驾！
9: 驾！
10: 掉了完蛋了吧，
11: 大人们！
10: 20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中国。
1: 武松，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救人，兄弟。
1: 救人？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0: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1: 你

0: 给我围起来，快围起来，里面的贼人听着，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
1: 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
2: 鲁大哥，你没事吧？
1: 哎，洒家皮糙肉厚的，没他娘什么鸟事儿。石进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多谢五兄弟出手相救，
2: 都是四家人，你就不要太客气了。眼下官军势大，白天不好突围。我看等天一黑下来，我们再一起冲出去吧。
4: 冲！上！
0: 拿草来烧死他们。

0: 这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2: 哎，武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0: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

0: 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

0: 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 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它采用精柔

0: 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舉腹。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

0: 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肚子经常瘪肚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5: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1: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12: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3: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4: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6: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7: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8: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9: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20: 找答案，见自我。
2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2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3: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4: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宁可被乱箭射死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1: 哎，胡大哥，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0: 这二哥，
2: 都住手。
3: 武松，
4: 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接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4: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13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4: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3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也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4: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5: 报大人，两身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6: 啊！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
7: 杀
3: 兄弟们辛苦了，
8: 大哥辛苦 了，
3: 你们没伤着吧？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8: 见过公明哥哥。打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9: 马首是瞻。
3: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9: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8: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3: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8: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史兄弟。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10: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仙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化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8: 哥哥，
9: 哎，哥哥，
11: 哥，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9: 谢谢，谢谢二哥。
3: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2: 好，
13: 上梁山，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6: 上梁山，
17: 上梁山。
3: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18: 大哥，
3: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2: 兄弟，你这是？
1: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2: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1: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2: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1: 大哥，我记住了。
2: 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呢。
3: 知道了。
1: 知道了。
2: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1: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2: 兄弟们，一路保重。
4: 大哥，大哥，保重。

0: 你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二弟？
1: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2: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身子不便呢。
1: 哎呀，这点伤不算什么鸟事儿，洒家也不是纸糊的。
0: 哎，和尚，这次呢去二弟的老家，那不是一件声张的事情，就凭你那大嗓门惊天动地的，你说这一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化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3: 哎，忘了。
4: 二哥，前面就到西门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嗯，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4: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
2: 嗯，
0: 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5: 走走走。
6: 三官庙，
7: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8: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啊？
2: 去吧。
7: 哎
8: 哎，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0: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9: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9: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0: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9: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真是把眼睛给糊了。
2: 云哥，是我呀。
9: 你是
2: 二叔啊？

0: 你是二叔？
1: 是啊。
0: 你是武二叔？
1: 是啊。
0: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1: 孩子，别哭，别哭啊。
0: 二叔啊。
1: 哎，不要哭了。
0: 啊，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1: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2: 英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英伯爵纳斯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百姓吃了多少苦。纳斯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一个畜生。
3: 都头，武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1: 二叔，二叔，请坐。
3: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纳斯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呐、啊，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1: 什么差？
4: 纳斯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3: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1: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3: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1: 什么？
3: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办。可英伯爵纳斯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1: 英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5: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呐、啊、都恨得英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1: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5: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6: 老爷您歇了吗？
7: 谁呀、啊、
6: 是我老顾。
7: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6: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7: 好，稍等啊。进来吧。

0: 爷，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1: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0: 嗯，
1: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0: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1: 还有，
0: 还有什么事儿？说。
1: 啊，您看看这个。
0: 什么呀？
1: 地报。
0: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1: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0: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潜入华州。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1: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0: 有什么关系啊？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1: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0: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1: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0: 是又怎么了？
1: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0: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1: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哎，你还怕他什么呢？
0: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1: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0: 嗯，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1: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0: 征啊，照征啊。
1: 啊，
0: 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1: 那是那是。
0: 还有事吗？
1: 没了，
0: 下去吧。
1: 是。

0: 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们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2: 这是蹊跷了。
0: 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2: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华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
1: 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2: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3: 哎呀，先坐下。
2: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4: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2: 好。
1: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4: 二哥、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5: 哎呀，二哥，英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4: 是啊，
5: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1: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徐留成河。
2: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4: 哎呀，
2: 官兵还有多远？
5: 马上就到了。
2: 走。
1: 走。
2: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0: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4: 走
0: 走。

0: 我们来了。
1: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
0: 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呢。
1: 好，那我们就……
2: 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2: 好，走走走。
3: 前面什么人？
4: 给我站住！
3: 哟，原来是皇二爷，石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
3: 我们？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都他娘吃的一碗辛苦饭呢。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3: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3: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3: 走了啊，告辞。嗯。

0: 皇儿说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若和召开捉拿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4: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0: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1: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0: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1: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0: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1: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0: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1: 对呀。

0: 哎呀，
1: 是
2: 你们叫什么的？
0: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赵哥，
0: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0: 我请你们喝。
3: 事都办妥了。
4: 嗯，我们还是逃吧。
5: 逃？
4: 我哪里逃？谁？谁？谁？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6: 也正是。你杀不死都不送。
4: 武松！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好好。

0: 营，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1: 吴都头，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2: 吴都头，
3: 我们不能。

0: 你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几州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都轮不着。
1: 行，郑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2: 好，朱导，
3: 吴都头，吴都头，
4: 吴都头啊，
3: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2: 吴都头，
4: 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1: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殷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4: 哎呀，太好了，
3: 该杀。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6: 是吗？
5: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8: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

0: 便，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

0: 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

0: 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啊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

0: 祝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5: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 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健保，谁用谁说好，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

0: 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2: 哎呦，这个，哎呦，
3: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4: 最爱吃，你觉得它很好吃，
3: 很惊喜。
5: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好。
1: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5: 我这个身上买了啊，
4: 该拿就拿走吧，
6: 连吃带拿。
5: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7: 我爱上了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4: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1: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在敦化市贤如镇长眠着江贤如与百余名无名烈士。今天的党课开讲了，让我们怀着崇敬之心走进江贤如烈士陵园，追思烽火岁月，致敬革命忠魂。
1: 这里是敦化市贤如镇，在距离这里不远的南山坡下就曾发生过一场激战，枪声持续整夜，硝烟散去，108位烈士的遗体永远留在了这里。他们之中只有一个人留下了真实的姓名，江贤如。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位英雄，触摸那段用热血写就的红色记忆。1930年，20岁的江贤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鄂豫皖根据地拿起枪支。1934年，他随红四方面军开始了长征，三过草地，历经九死一生，他一步步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的教导员。在延安，他响应号召，拿起锄头开荒生产；在党校，他刻苦学习马列理论。1945年，抗战胜利的喜讯传来，但江贤如没有选择留在后方，他告别了延安的窑洞，编入干部大队，挺进东北。1946年初的敦化，日伪残余和土匪勾结，鱼肉百姓。江贤如临危受命，任吉东警备第二旅5团团长。1946年3月1号，江贤如率部在敦化南黄泥河区大荒屯将一股顽匪包围。大荒屯地势险要，四周是高大的土墙，易守难攻。原计划利用大雾天进攻，但在行驶一半的过程中，大雾突然散开，部队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战斗瞬间白热化。江贤如身先士卒，最后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6岁。
2: 江贤如烈士的这个如，当时呢因为资料不全没有名字，咱们以为是儒家的儒呢，就按这个写的。后来这个经过外调，找到这个二旅的旅长邓克明和这个政委袁克夫，完了人家一看，说你这个名字写错了，他不是这个儒家的儒，是如果的儒。虽然这名字错了，但是呢，这个儒字呢，人民对这个英雄的敬仰。
1: 在贤如镇南山坡的陵园里，有一排排特殊的墓碑，上面没有名字，没有籍贯，只刻着部队的番号。这107位烈士来自5湖4海，牺牲时有的才15、16岁，他们的亲人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长眠在这白山松水之间。江贤如和他的107位战友用生命兑现了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承诺。让我们记住贤如这个名字，记住这108座永恒的丰碑。
0: 918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无数普通民众自发觉醒，秘密集结，以民间之力抵御侵略，守护故土，开启了艰苦持久的抗日斗争。今天的红色印记将通过一枚小小的签字印章带您回望

0: 在吉林省博物院的展柜里，静静躺着一枚海龙县民众抗日救国会签字印章，它长7.5厘米，宽2厘米，厚仅0.75厘米，由10块深灰色签字串成，用一根普通白线紧紧捆扎，没有精雕细琢，没有鎏金镶玉，这枚粗糙的印章藏着一段吉林儿女自发救国的滚烫往事。
1: 918事变的炮响划破了东北的宁静，当时的海龙县就是今天的梅河口市，既是日军重点控制区域，也是爱国力量汇聚的热土。海龙县民众抗日救国会应运而生，当时物资极度匮乏，救国会成员只能就地取材开展工作，大家搜集废弃签字，选出海龙县民众抗日救国会十个字，以线绳捆绑做成专用印章，没有专用印油，就用锅底黑灰混合豆油替代，在反日传单宣传告示上加盖印记，传递抗日主张。
0: 他们白天隐蔽身份，夜晚秘密行动，走村串户宣传抗日思想，唤醒民众斗志，熬夜刻印反日传单，悄悄张贴在街头巷尾，发动群众捐钱捐物支援东北抗日。海龙县民众抗日救国会不断发展壮大，鼎盛时期成员达到3600余人，成为当地民众抗日的重要力量。这枚签字印章见证了救国会成员的无畏与坚守，他盖过的每一张传单都是刺向侵略者的利刃，他留下的每一个印记都是民族气节的彰显。
1: 日军察觉到民众团体的反抗行动后，在全县展开了多次大规模的搜捕，四处查抄抗日文件、标识与物资。救国会地下交通员赵玉先承担着掩护组织、保管机密物资的重任，这枚印章正是他所守护的核心信物之一。后来，赵玉先因为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始终坚守气节，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救国会的信息，最终英勇就义。
0: 一次次隐秘的盖章，一次次无畏的守护，这枚小小的印章承载着热血与牺牲，记录着东北民众自发觉醒、奋起抗日的史实，更镌刻着吉林儿女的家国情怀，传承着不畏强暴、抗争到底的民族精神。党建引领聚合力，阳光服务伴朝夕，从民生小事到基层治理，从志愿服务到邻里共建，靖宇县靖宇镇联合社区锚定为民服务根本宗旨，创新打造阳光365党建服务品牌，全天候值守，零距离服务，常态化治理，让阳光温情洒满社区每一个角落。
2: 阳光365服务不打烊。阳光365是我们打造的特色党建服务品牌，3至3支服务队伍，64种服务渠道，55大类服务。我们通过打造阳光365特色党建服务品牌，为居民提供全年后不打烊的党建服务。
3: 走进联合社区，阳光二字随处都是标签，阳光般的服务感受更是360度无死角。阳光加油站里，协商议事随时开门，居民代表和物业企业面对面，无论早晚门敞开话说明，阳光服务就是要让每一件烦心事儿不过夜。为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服务治理体系，联合社区党委将342名党员嵌入19个网格中，组建职业化工作者、网格员、志愿者3支专业队伍，全年累计走访居民8000余户，参与服务活动3500余人次，同时拓宽社区服务终端，设立书记接待日和24小时服务热线，接待居民来访，接听热线360余次，印发便民服务卡1200余张。
4: 社区对我们的呵护是非常好，什么事儿都对我们照顾的无微不至，乐乐呵呵回家，舒心。
3: 阳光活动室里，大爷。

0: 大妈们玩的那叫一个开心。这座1770平方米的综合服务中心，从清晨到傍晚，功能是全时段开放，周末也不打烊，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随时可及的贴心服务。
1: 锻炼身体，感觉的发自内心的高兴。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有事没事都过来看看啊，我看缺啥了，少啥了，或者呢，我们这边能给提供的，都可以给提供到，不错。
2: 从这个楼上楼下，大家跳舞、唱歌、弹琴呐、啊，都在这里，我觉得挺愉快，挺满意的。
3: 咱们这次活动啊，是社区组织咱们搞的活动，以传统的技艺配合咱们靖宇红色文化这块儿，看啊，咱们一个很漂亮的五星出来了。
0: 联合社区还打造了简爱剪纸艺术馆、原动力青少年健康成长馆，定期开展剪纸创作培训、主题剪纸展览、安全教育、科学实践、读书分享等活动500余场，将非遗课堂与红色教育相结合，累计覆盖青少年4000余人次。
4: 就是为孩子搭建了一个开发潜能，然后充分的展现自己的一个平台，而这些活动呢，也充分的让孩子们参与其中，成长自己。
0: 阳光365联合社区真正把党建服务做到了居民的心坎上，全年服务覆盖上万人次。要问居民为啥都满意，因为联合社区的服务不分早晚，不论节假，您的事什么时候办都有人在。
5: 通过打造阳光365特色党建服务品牌，我们始终秉持为社区谋发展、为群众谋幸福的初心宗旨，以党建引领持续深化服务，努力让社区服务更精准，对接需求更贴心，真正把社区建成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家园，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6: 在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千座大棚连绵成片，宛如银色的海洋。早年村民增收无门路，如今这里连续4年获评全国特色产业1元村。蝶变的背后藏着怎样的致富密码？让我们跟随镜头一同去田间寻找答案。
7: 哎，咱们今天卖了多少？
8: 今天就像他家的茄子得11000斤左右吧。
7: 全年销售额能达到多少？现在
8: 全年销售额达到1.57亿元左右吧。连续啊4年被那个农业农村部评为那个特色产业1元村，秘诀就起源于说当时这个党组织的一个引领、政策的引导，导致我们这个泡沫经济的快速发展，这就是我们的致富密码。
9: 2016年村党支部靠党员绝对帮扶，给我协调无息贷款4万元，建了3栋大棚，现在一年挣了13万。
8: 老书记给没给家？给家呢，给家呢。
10: 重点呢是在村民户这嘎达，哎。咱们重点的帮帮扶
8: 有能力发展这个泡沫产业的都包保到户了。
10: 当时2007年建大棚的时候，老百姓没有认识，就发动村干部党员没钱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出去想办法，实在不行我们个人垫。
8: 老书记带领着我们村组干部建了能有20左右栋大棚，蔬菜下的时候到数钱的时候，哎，老百姓看着希望了。我看今天1号种的草莓柿子啊，价格也非常可观。嗯，
11: 咱们村有那个5户那个大棚那个特别户，嗯，我们那个每周入户一次，有缺资金的、缺劳动力的，我们进行及时协调。
12: 现在就是返乡创业的这个年轻人和老百姓比较多，
8: 对，
12: 咱们能不能搞一个就是直播带货呀，宣传一下咱们品牌？
8: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组织。我们把4名致富能手选进了村两委班子，储备了8名后备干部。
13: 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是在8号镇北沟村，这是我们今天刚新采来的黄瓜。又酸又甜又解渴。
8: 我们这个田间课堂嘛，是通过我们村党组织党员带动，定期一年得讲解个6、7期。
14: 我以前在外面跑货车类的，完家扣大棚，我看比在外面强得多。像我这样回来的50多人，我们村。
15: 为了规范交易市场，让农户安心卖，客商方便买，近日由北沟村建设的蔬菜交易中心正式投入使用。
8: 经过这10多年的发展，咱们全村共有蔬菜大棚是1070栋大棚，占地面积达到了470公顷。

0: 年呢产蔬菜是6万吨左右，北沟村的人均收入我们能达到4万元左右吧，能带动说周边村镇就业人数能达到3500多人。这就是组织振兴的力量，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3: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8: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2: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3: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3: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热哈，除了冰镇的大西瓜，看什么都没胃口。
4: 其实啊，除了西瓜，咱们吉林的大樱桃和蓝莓呢也是一绝，特别是长白山脚下的蓝莓，果肉饱满酸甜可口，花青素含量极高，特别抗氧化。
3: 是的，所以说想要皮肤好，你就来吉林，这好山好水好水果，好好玩，好好吃，保你来了就不想走了。此时来吉林避暑正当时，22度的夏天可太舒服了。
4: 如果你想避开人群哈，我推荐你去一些小众的湿地公园，比如说敦化的大石头雅光湖国家湿地公园，美的啊像油画一样，草甸盛开着大片的马兰花，蓝紫色的花浪随风起伏，走在木栈道上，吹着草木清香的风，别提有多惬意了。
3: 我爸妈正琢磨着去哪儿避暑呢哈，你给大家放个节目，我赶紧去告诉他们一声。
0: 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5: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0: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5: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6: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0: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5: 爸，你干啥去啊？
0: 存钱去。
5: 我陪你去吧。
0: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6: 我没买水果。

0: 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马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吧？
0: 跑过去，快跑！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
2: 儿。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1: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声。你看，
2: 哎，
4: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不是坐着水开了？哎
5: 呀，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呀，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4: 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0: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2: 3万。
0: 多少钱？
2: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4: 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他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6: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哦。

0: 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2: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0: 到了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2: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2: 79,800，谁同意了？
3: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别，
3: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1: 王匪，咱们商量商量。
3: 好，老板，拖拉拉，拖拉拉，
2: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呀
1: 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2: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3: 继续给我打！啊！哎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1: 拖拉！哎呀，我拖拉！哎呦，
3: 哎呀，轻点儿！
2: 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2: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2: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2: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2: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啊，
2: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2: 行行行，咱爷俩一起补。
3: 我去你妈！
1: 讨厌我！
3: 我去你讨厌我！
1: 你
3: 装王匪！我操！你干嘛？你干嘛？
1: 你干什么呢？嘿嘿嘿！
5: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呀呀！
1: 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2: 哎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哎，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1: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5: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4: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2: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4: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5: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6: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2: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5: 不客气。
1: 回头？怎么去啊？
2: 叫个车呗。
1: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
2: 行，怕是不服不行啊。

0: 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叫警察空车回去啊？
2: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太逗了。
2: 你也太瘦了，哎呀妈！
1: 还嫌我瘦啊？
2: 我看我肩膀，我就像肚子大蛋蛋儿。
1: 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2: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1: 这是啥呀？这是？
2: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

0: 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1: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我
0: 就
1: 擦一下
0: 啊。这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子胆儿多大呀，对吗？
2: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咦，宋小宝啊，宋小宝，你答应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2: 你给我松手，你松松手。
0: 我
2: 松松，
0: 我不松。
2: 我数三啊，三、二、一。
0: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2: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离婚，
0: 我说的是
2: 我得走啊，
0: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2: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0: 那对对对，快走走走，
1: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0: 哎呀，醒酒了。
2: 你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他是谁？宋小宝。
0: 他是那个，
2: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1: 我是
2: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0: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2: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啊！
1: 大姐啊，你误会了，我就是个代驾。
0: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2: 他是代驾。哎呀呀呀呀呀！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1: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0: 对，
2: 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0: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2: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了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1: 我是代驾。
2: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0: 能冷静，
1: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可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啊，脑瓜疼！
2: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2: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1: 一个半小时。
2: 一个半小时？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1: 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0: 对，人家是好心。
2: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0: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1: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0: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嘛。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2: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1: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0: 你这边有什么都看不到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2: 嘴硬是吧？狡辩，厉。

0: 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1: 媳妇儿，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没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对嘛，那早就看了，让大哥给他看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1: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1: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1: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1: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2: 老大，你撒尿啊？
0: 老大，
2: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怪不得，怪不得啊，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1: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儿，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1: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1: 你，
3: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搞定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3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1: 听吧，听吧，听吧。
2: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呀，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哎，大家能用得上？
0: 这个不好拿。
2: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4: 他说我胃不好，这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2: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0: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4: 我就讲讲嘛。
0: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
1: 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离。
0: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啊，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

0: 一样，踢也踢不走。
1: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0: 大丈夫能屈能屈，
1: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0: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1: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0: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哎呀，小姑娘，哎呦，俺家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1: 多好，
0: 大过年的是吧？他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姐，
1: 听你嫂子的，咱煮饺子去。哎，
0: 好好好，
2: 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块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是一分一分的。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0: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才话我说完，你给我站住！
1: 别
0: 放开啊，宋小宝！
3: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长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夏日炎炎，大家都想着各种方法来解暑降温，比如说去游泳啊，泡温泉啊等等。
1: 饮食方面呢也有很多选择哈。
2: 我就知道你得说吃的，快跟大伙儿来讲讲。
1: 常见的消暑食物呢有绿豆，可以清热解暑祛湿，荷叶也是清凉解暑的，可以做一些荷叶包饭啊，泡荷叶茶。再比如说黄瓜、冬瓜清热利水，番茄呢能生津止渴，西瓜、莲藕、酸梅都是很好的清热生津的消暑佳品啊。
2: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特别想喝酸梅汁儿了。
1: 喝什么酸梅汁儿啊？吃碗大冷面多好啊！那冷面汁儿也是酸甜的，连吃带喝的都有了。下了节目咱就去啊！我知道有一家冷面老正宗了。
2: 又是你找的地方，我买单呗。
1: 朋友之间有必要这么计较吗？你看人家学着点吧。
3: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4: 玲
5: 儿，哥，
4: 干啥呢？
5: 看电视呢。
4: 什么节目啊？
5: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哎呦，
4: 咱不亏心呐。
5: 还行吧。
3: 贾玲说十遍开心。
5: 心了，哥，你说人呢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呢？
4: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5: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3: 需要理由，
5: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6: 问谁呢？
4: 自己想。
5: 我钱包丢了。
4: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5: 里边没钱。
6: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5: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4: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5: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3: 意外，
5: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6: 严月平，
5: 干啥呀？
6: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4: 爸爸去哪儿吃？
6: 今日吃法，
4: 过年七天吃，
6: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5: 谢天谢地饭来了。
4: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5: 都有啥呀？
4: 歌唱比赛，
5: 嗓子不行；
6: 舞蹈大赛，
5: 腿不行；
4: 知识竞赛，
5: 脑子不行；
6: 主持人大赛，
5: 嘴不行；
4: 模特大赛，
5: 都不行。
4: 你真行，
5: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3: 煽情
5: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三十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3: 你们俩给安慰他。
4: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6: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5: 好。
6: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5: 咋解决？
6: 第二，你没有工作。
5: 咋解决？
6: 第三，
3: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6: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3: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
5: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4: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0: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1: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
0: 气质问题，没气质。
2: 谁说我没气质？
0: 这是气质吗？

还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长得漂亮。
3: 我就从来没输过。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3: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2: 女神和女汉子，
3: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4: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0: 反转，
4: 女神赢。
3: 我是女神，
2: 我是女汉子，
3: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0: 有理由，
4: 有理由。
5: 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
4: 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3: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1: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6: 175。
1: 你呢？
3: 175。
1: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6: 这得多少寸啊？
1: 那得多少福啊？
3: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6: 谁信啊？
1: 我都亏心，我都。
0: 你们都相信？
3: 我不相信。
1: 你缺什么？
3: 我缺一个经纪人。
1: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0: 你来，
1: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3: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1: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3: 他挂了吧？
1: 那也是默认的。
3: 哥，
1: 玲，
3: 记心里了。
1: 好，还缺什么？
3: 还缺一个造型师。
6: 哎呀，玲，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0: 你来。
6: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3: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6: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3: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1: 你还缺什么？
6: 缺钱。

0: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
1: 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2: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3: 房转，
2: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0: 还有农村的三姨。
2: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4: 最幸福的人。
5: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7: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

0: 逆动京城微光筑梦主题推广活动在京启幕。近日，由北京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的逆动京城微光筑梦主题推广活动正式启动。这场扎根双奥之城精神沃土的公益行动，以奥林匹克精神为底色，串联全民健身、青少年培育、社会志愿服务多元场景，书写体育惠民、公益润城的首都实践。本次活动选址北京奥运博物馆举办启动仪式，正是一次城市体育文脉与体彩公益使命的深度融合。各界代表齐聚一堂，也象征着媒体、文博场馆、体育产业、奥运健儿、基层公益机构多方力量联动，凝聚起助力首都体育与公益事业协同发展的合力。
1: 开球！

0: 彩票还能做科普，体彩顶呱呱推出的体育主题票体育科普即刻出彩，票背印有运动小贴士，感受刮票快乐的同时还能学习体育知识，一起健康运动，刮出惊喜。中国体育彩票。
1: 哎，你干什么呀你？
2: 老板，我再买10注，
3: 愣头小子。

0: 想发财？啊，
1: 扣扣凑凑的，
0: 没听过。彩票要真富，十两刚起步。
1: 想中大奖，
2: 零敲碎打
1: 可不行。
0: 敢不敢全投？真中了大奖，
2: 那还不是九牛一毛？
3: 年轻人，
0: 爱拼才会赢。
4: 老板，今日有多少我买多少，我就不信中不了大奖了。
5: 娃娃子，
6: 这是补收你十年的学费。
7: 好你个申公豹，
8: 借你十两纹银买彩票的钱，
9: 今日也该还了。
10: 大额购彩是执念。

0: 在长春人的记忆里，西明大街是个特殊的存在。这条街并不长，只有1445米，但这里却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1445米，这串数字是一个静默的隐喻，在历史的年轮里低语。
1: 1933年，这里曾经是伪满洲国的顺天大街。这些老建筑不是砖瓦的堆砌，而是承载着沉重的历史记忆。我想对我们来说，历史不是锁在橱窗里的标本，而是应该紧紧握在手中的接力棒。
0: 从伪满时期的建筑群，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形式风格地标建筑，再到改革开放后建设的吉林省第一家涉外宾馆，这里层层叠叠的时代烙印诉说着长春的抗争史、建设史和发展史。
1: 2025年7月，新民大街焕新开街，有13座像这样的口袋公园因地制宜地散布在街角。这样的木栈道和绿植带呢，位于马路的中间位置，也贯穿了整条大街。长春日报社的旧址经过修缮改建，现在呢变成了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在这儿呢，你可以在历史建筑中去听到城市的故事，也可以像我这样在街角的咖啡店来一杯咖啡，品味人间烟火。
0: 1445米的街道是丈量历史的刻度，也是开启未来的密码。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周全省大部将迎来雷雨天气，降雨覆盖范围广，全域性特征明显，部分地区伴随着强对流天气，局地天气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大部、松原、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长春宝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的西部、吉林的南部、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中西部、长春宝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吉林东部和南部、延边西部部分地方有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20日夜间到21日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西部有中雨，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吧。长春阴转小雨，22到29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小雨转阴，19到26度。松原阴转小雨，20到29度。四平阴转小雨，20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20到28度。吉林阴转小雨，22到29度。通化阴转小雨，21到26度。白山多云转小雨，19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阴，20到28度。长白山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汪清多云转阴，19到28度。榆树阴，20到29度。大安阴转小雨，21到27度。龙井多云转阴，19到28度。敦化阴，18到28度。长春阴转小雨，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了。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7: 汛期暴雨多发，防汛安全谨记心间，及时疏通清理，远离临水险地，遇险情沉着避险，及时向高处转移，时刻绷紧防汛弦，守护万家灯火，江河安澜，人人平安。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汤圆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等你。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一汽博物馆为吉林再添文旅新地标，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展馆，探寻工业技艺与红旗荣耀。
0: 笃行育人、护航成长专栏来关注吉林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落实双减政策要求，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4: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2: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5: 既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参观敦化的历史博物馆，感受敦化的人文历史和非遗的魅力，体验感特别棒。
6: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日常。
2: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2.0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
7: 之前的这个价格上咱还能便宜6000块钱，我认为很合适，因为现在车价都是很透明嘛，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作为这个补贴，作为老百姓来说很受益。
8: 从每天8个销售问，现在已经提升到12个销售问。销量的话，我们从13号有消费券那一天，即刻增加了50%，订单的同比翻了一倍。
2: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1: 7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建设分。

0: 级诊疗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1: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对防汛减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调蓄作用，紧盯险工险段等薄弱环节，落实工程举措，有效解决河道漫溢导致城市内涝问题，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时组织转移避险，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推动下层干部前置布防，确保责任落到岗位、落到人头。要抓好汛后救灾工作，有效应对农田自涝，减少农民损失。要压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精准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聚集场所风险隐患，确保逃生通道畅通无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提高创造性有效执行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加快数字吉林建设，推动算力中心与零碳园区一体规划建设，大力发展算力经济，加快打造数字政府，推进一网通办，加强流程再造，优化发展环境。要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推广多式联运，完善冷链物流。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扶优育强，支持潜力企业成长壮大。要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会议指出，政府系统要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科学调整优化发展目标，变压力为动力，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强化绩效考核刚性约束和结果应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真正以实际论英雄。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剖析对症施策，强化政策赋能，采取超常规举措，开展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大力发展服务业，创新商业模式，挖掘消费潜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加快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会议强调，要加强15专项规划体系一致性评估，对标国家规划，加快出台实施。要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要科学调配信誉师资力量，缩小城乡办学差距，优化专升本考试，拓宽人才成长通道。
2: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投身清淤、消沙、修复等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0: 梅河口城市清淤复荣工作全面铺开，在全民健身广场的清淤现场，梅河口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正与同事们一道忙碌着。在本轮汛情最为严重的14号，赵兴宇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合力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上岸。
3: 守护家园跟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0: 从洪峰一线涉水救人到清淤复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赵兴宇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才让本次汛情险而有控、险而无伤。
4: 大家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就是想尽快地把路面清理干净，恢复城市的原貌。
0: 截至目前，梅河口市城市主次干道淤泥已基本清零，重点桥洞、沿河路段低洼区域全面恢复通行。随着汛情平稳回落，7月18号13时起，辉南县解除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辉南县各集中安置点的群众陆续

0: 撤离返乡，在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开展消杀、道路清理等工作。
1: 经过连日的清淤、房屋安全排查以及水电检修，恢复家园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2: 积极的进行清淤、清洁卫生，有序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3: 我回来以后先把土豆啥的洗一洗，下车了以后一看，哎呀，这家挺好的，没被大水淹着。
0: 洪峰过境之后，敦化市紧急统筹调配力量，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武警官兵开展清淤工作，
4: 主动下沉一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居民恢复干净安全的居住环境。
0: 截至目前，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并广泛动员志愿者，全面开展清淤与环境消杀等工作。
5: 他们不怕脏，也不怕累，帮助我们清除淤泥，特别的暖心。
6: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庆岭镇葡萄沟村的靠浦路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对水毁道路进行路面路基加固作业，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0: 蛟河市派出一线施工队伍轮班作业，昼夜不停，优先修复水毁道路、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
7: 国省干线共计3条82处，目前已全部抢修完毕，保证了老百姓出行。
0: 蛟河市统筹电力、通信、农业等多部门协同作业，截至目前，17个乡镇损毁的电力、通信、农业排涝等设施均抢修完成。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德惠市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园驼子屯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如今水情退去，村民们也陆续返回家园。德惠市畜牧局第一时间组织专业防疫队伍，对当地养殖圈舍、周边场地、水源器具进行全面消杀，
8: 消一次得1小时20分钟，准备连续消3天到5天。
0: 图门、安图、汪清等地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集中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公司丁二烯产品产量达到12.68万吨，同比增长106.12%，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丁二烯外销创效超过8000万元，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极。今年以来，受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影响，丁二烯市场行情震荡上行，产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面对有利市场窗口，吉林石化公司充分释放2套丁二烯装置产能，日产量屡次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水平，实现了产能与效益的同步释放。
9: 依托新老装置协同运行优势，围绕进料量、零敏板温度、回流比等关键工艺指标展开精细化调油攻关。上半年丁二烯产量达到12.68万吨，刷新了同期历史最好成绩。
0: 作为合成橡胶、合成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的关键单体，丁二烯在碳四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下游需求长期旺盛。近年来，吉林石化紧扣炼油化工转型升级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战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去年八月，吉林石化公司新建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成功投产，使丁二烯年总产能跃升至34万吨，跻身国内丁二烯产能第一梯队。新装置的投用彻底结束了企业外购丁二烯原料的历史，实现完全自给自足，每月可稳定外销约3000吨产品，让丁二烯从过去的生产成本项转变为企业增收创立的优势产业核心效益源。
10: 在长春一汽厂区1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
11: 走进一汽厂区1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2: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那么在入口处啊，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主题浮雕映入眼帘，后院建厂、解放出车、红旗问世等历史瞬间被逐一刻画。再看地面，这是每一次厂房地面结构的演变，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痕迹是特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些变化都直观映射了一汽的历史变迁，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是老一辈一汽人拓荒立业的青春记忆。
13: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了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12: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14: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15: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16: 开馆呢，连续2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12: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17: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我省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落实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乐享多元优质教育，让教师实现专业成长，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8: 通化市聚力教育资源整合升级，推动通高二中、通高三中深度开展集团一体化办学，两校锚定教育均衡发展目标，树立教育共同体理念，全面推行师资轮岗、学科结对帮扶机制，各校教师常态化齐聚课堂，研磨教法，交流经验，组建学段衔接教研小组，打通学段教学堵点，提升教学质量。
19: 集团办学能让我们接触到很多的特色课程，我们还经常和三中的同学们一起开展活动，比如冬令营、劳动实践，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18: 同时，两校打破校园壁垒，联合开展思政课堂、主题班会、体育赛事等各类文体德育活动，依托润和校园文化，两校共建共享60余门分层特色校本课程，采用走班教学模式因材施教。中医药、非遗烙画等特色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提升综合素养，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办学特色名片，
20: 缩小了两校办学差距，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平等享受到优质多元的教育，这也是集团化办学最核心的意义。
18: 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教育集团以百年红色办学底蕴为根基，争当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排头兵。集团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办学底色，依托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与展厅，打造共享式红色大讲堂课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21: 集团化办学使我们的专业成长渠道更多，常态化观摩的学习更充足，老师和集团内的其他学校的同行长期沟通，互相请教，搭建了跨校同行的交流圈。
18: 学校构建管理互通、师资轮岗、教研联动、质量共进的一体化办学体系，同时鼓励成员校特色化发展，形成总校引领、一校一品的优 质办学格局。
6: 通过联合教研和名师工作室啊，形成了一个教师传帮带的作用。我们也开设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的相关课程 VR 课程，使我们的集团校能够共享优质资源。
10: 今天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首届青少年艺术展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启幕。

0: 案由团省委、省文联、省青联联合主办，设先生向北、大美吉林、青春吉林三大主题，共展出青少年书法、美术和摄影作品180幅。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朗诵了原创诗歌《先生向北》，青春作答。红领巾讲解员讲解作品背后的故事。
1: 镜头让我看见家乡吉林的山河烟火，也懂得艺术是观察生活、记录时代的力量。我会继续用镜头捕捉美好，讲好吉林故事，用作品传递正能量。
2: 看到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对书法的热爱，对吉林的热爱，心里特别欣慰。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样的展览活动，把咱们大美吉林以更多的形式宣传出去。
0: 展览将持续至7月30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3: 7月17号，长白山云顶音乐季在池北区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启幕，当天吸引近1.5万名市民游客到场。
4: 音乐季以看云、听山、见自己为主题，在长达7小时的演出中，轮番演绎多首经典曲目，开幕式表演更是点燃全场，
5: 非常热闹，然后就是非常有那种夏天的氛围，挺诗情画意的。
6: 当我走进音乐节的时候，刚好听到的是《向云端》这首歌，刚好反映了我今天坐车去看天池的心情。
7: 长白山它的街道非常干净，这本地的人非常热情，音乐节还提供了孩子们的玩耍的场地，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
8: 以音乐加自然加社交加生活方式为核心理念，融合音乐演出、创意市集、露营休闲、亲子游乐、主题打卡、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具有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性的夏季文旅新场景。
4: 音乐季持续至8月30号，每晚燃放烟花，还将联动杭州稻米节开展互动。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4: 7月17号，人民网推出《中国一汽社会责任周暨2025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活动举办。报道介绍，以此次发布活动为新的起点，中国一汽将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征程中持续擦亮责任品牌，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更大力量。7月17号，人民网吉林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春、吉林市延吉入列。根据报道，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中，长春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吉林市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延吉被列入特色旅游地。7月1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镇赖南郊北移治简荒》。报道镇赖县建平乡以校地合作为抓手，大胆探索南郊北移新路径，用科技创新推进生态治理，带动产业增收。7月18号，经济日报推出小巷管家吴亚琴，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报道吴亚琴始终怀揣赤诚热忱，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0: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截至目前，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已建成8大综合服务区、43处特色驿站、22个观景台和多个便民休憩点，补齐了边境游、快进慢游的配套短板。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长白山、高沟里古迹、朝鲜族民俗等多元文旅资源。从建设之初，吉林省交通文旅部门就以服务区提质改造为突破口，着力构建全域服务体系，把传统公路歇脚点升级为文旅集散枢纽。7月18号，图灵杯全国青少年编程及人工智能挑战活动东北地区在吉林大学举办。本次活动重点检验青少年灵活运用编程、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思维、动手实操与创新创造能力，吸引了东北3省1000余名中小学生参与，旨在挖掘培育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助力区域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3: 在洮南市境内，交流河与桃儿河汇流之后，水色界限清晰舒展，上演松嫩平原独有的泾渭分明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4: 纽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姐，你管那么，我管姑娘。
3: 刚才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2: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孩子，
5: 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3: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4: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5: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

0: 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2: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4: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5: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6: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3: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7: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0: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5: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8: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9: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

0: 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0: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3: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0: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4: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0: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加大与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力度，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5: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1: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7: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8: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9: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9: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2: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10: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1: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10: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2: 上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嘞，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10: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就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3: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视频，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个性化定制需要的产品，支持它快速

0: 创新。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4: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5: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4: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6: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4: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

0: 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
1: 好好的时光，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化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高端示范公益普惠，配套接入省市医保，长护险补贴政策已全面覆盖，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省旅康养中心

0: 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八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呀，家长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了得起。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盼珠子都快给我扒碎了。再加两张嘴，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1: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
1: 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签了？
0: 我咋我就有勾勾签了？那他便宜就走了。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
1: 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2: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
1: 你去，你别自己去啊！记得让崔姨去。你咋知道崔姨给介绍的呀？这还能有谁呀？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这啥玩意儿啊？
0: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1: 他又上咱家来了？
0: 这顺路。
1: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0: 姑姑，好好，师傅，
3: 哎，
0: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你不说晚上。

0: 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1: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0: 重阳节？嗯。呀，两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1: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0: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
1: 对对对，
0: 多少钱给他。
1: 不用，我那肉票是师傅。
0: 哎，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啊，
1: 哎，好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哦，我做饭可好吃了。
2: 不行，拿着啊。
1: 哎，不用，你拿着。
3: 哎，不要，
2: 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啊。
1: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0: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1: 回啥家呀？
0: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1: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0: 你
1: 帮我收拾桌子就行。
0: 下驴。
1: 干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4: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友说啥了？
1: 我啥也没说呀。
4: 还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1: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勺子的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4: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来了。
1: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4: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1: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个天天多懂事啊。
5: 张师傅。
0: 哎，崔月来了。
5: 哟，小叶也在呢。哎，
1: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
5: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4: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5: 张师傅。
4: 对。
5: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1: 不是这是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5: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帮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也操你的心的吗？
1: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4: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1: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4: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5: 张师傅，你看看，
1: 你看，你看，我说半天。
4: 行，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5: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4: 行。
5: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1: 跟我有啥关系？
5: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4: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5: 哎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把花。你再看看呀。
4: 那还算了。
5: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哪个呀？我看。
5: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4: 这个可以接。
5: 啊？
4: 啊。
5: 张师傅，
4: 他人呢？
5: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4: 哎呀，
5: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哎，这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6: 辛苦你了。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5: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6: 那行，那我上班了。
5: 哎，
6: 谢谢你啊。
5: 没事啊。
6: 哎。

0: 急啊！急！司机掉了吧？妈，该你就好你！哎呀，师傅，往里挤挤，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1: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您了。
0: 车空站了，停不了。大家都买票了啊！
1: 同志，麻烦您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哎呀，
0: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1: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0: 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1: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接头刚撑不到一个月。
0: 三接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应该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1: 对呀，我一着急忘了接茬了。同志，你挣票。
0: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1: 哎，两码事。
0: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1: 我要去赶时间。
0: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干嘛去？
0: 我这正好有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在脚上当鞋子穿。哎，
1: 我也没带着，怎么穿？
0: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面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1: 我也没绳啊。
0: 我把我这给你。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啊，那阵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东西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给我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抽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佬让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

0: 师傅，我来了。
1: 你干嘛呀？
2: 不跟咱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0: 回去。我看一眼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

0: 你看看，刘叔，看看。刘叔，
1: 还不走啊？
0: 走，现在上班时间篡档，知道吗？你让林厂长煮了你啊！
1: 我先忙。
0: 刘叔，等会儿。好，刘叔，我这这件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抢你这口人过去闯闯。
2: 哎，别！
0: 刘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你放紧张。啊，这一文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
2: 咱们算是老熟人，
0: 别，
2: 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爷，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0: 你算了算了，
2: 哎，别，不用，没事。那是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子这羊毛了啊！我先蒸三分米饭，我晚上就家里边火我就上。
0: 赵叔，
2: 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 晚上回家呢，稍微再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0: 刘叔，
2: 哎，
0: 这事儿，
2: 您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
0: 刘叔，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板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2: 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板金王。
0: 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我还我，赵叔，
1: 您放这柜里了。赵叔，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三到五年的效益，这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板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
2: 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3: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1: 哎，我来，我来，我来，来，
2: 张叔，来，我。
1: 这啥呀？
2: 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1: 不是，
2: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去，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1: 庄先，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板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2: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1: 你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2: 他从来没认过我。
1: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 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都合同替你签好了。板金华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可是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可不代表我临时俊个人来求你，
4: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戏？
1: 啥玩意儿？你火眼金睛啊！龙门让你看漏气儿的，我看你嘴漏气儿。
0: 要是这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的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都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这钢板都融到一块儿去了。
2: 哎，大伙看人，换龙门。这装修工来，你啥都整不明白。
1: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那得换龙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0: 啥门？那么长时间吗？
1: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1: 试啥呢？试？
2: 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200号的公司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天车调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2: 张师傅，您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
1: 好好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
2: 要是……然后准备去。
1: 好的。
3: 停停停停停！咱没看着啊，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我沉了，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
4: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3: 你想，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
5: 刘哲，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6: 对呀，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3: 啥灵丹妙药？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哦，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5: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3: 我咋不靠谱了？哎，师哥，你不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7: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5: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8: 就是，就吹吧。还林厂长给逼了呢，你当林厂长是光明镜的跟班啊？哎
7: 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哎，
9: 庄师傅来了，快快快快！
10: 我们这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
3: 黄厂长说了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不去。
5: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哎呀，
3: 反正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5: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0: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一辈子瞎折腾啊！
3: 得了，
0: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5: 干活了，回家。哎，
11: 师傅，哎，
0: 咋的？
11: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咱俩去。
0: 不，你干啥去呀？
11: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我跟你沾个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11: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哎，
3: 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啊？
11: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觉悟，
11: 走啊！
0: 我喝口水。
12: 张师傅，
11: 开会去。哟，分报纸呢，罗师傅。
13: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照相亲啊？
11: 你看你，
13: 走，老罗，这胡说八道，揍你啊！
11: 相什么亲呢？
13: 走啊！
11: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3: 走吧。
14: 涨工资的会吗？

0: 我看你掉钱眼里。这
1: 市里开会不坐小车啊？我们不但厂里便宜，哎呀，
0: 你这差点让大喇嘛喊了你。我这厂里也真是，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 为啥车？怎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你还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0: 你进去了，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 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0: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
2: 那不行，
1: 咋这么虚呢？这个
0: 来了，车了，
3: 来，
4: 到了啊！稍微到后门下车啊！来，前门快点，快点，
3: 走，上车，
4: 来，前门上车买票啊！往里走，快点！
0: 哎，来了，师傅。哎呀，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3: 行了，赶紧吧。
0: 别到了啊！
2: 哎，新车后。哎，大吉，
5: 好，
2: 慢慢来。
5: 花果果爸，你俩去哪儿啊？
0: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
2: 哟，
1: 行了，这没人认识你。哎，你这咋上白班啊？
2: 哎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行，上车的乘客有一票出支援票，没一票买票。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退。
6: 哎，你要命了，那不是虎虎吗？
3: 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2: 废弃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7: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 这个可以。

0: 谢谢，来我来。哎，来，往后边走，往后边走。好，王志。哎，惊险啊，同志。哎，没事。上车乘客，有一张票，出示这票，没那票买票啊。来，
1: 师傅，
0: 啊，
1: 你上这坐，这有座。
0: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1: 你坐多好啊。
0: 干啥呢？呀，没干啥，你跟干活去吧。
1: 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0: 不是我这站一会儿，我挺好的。
1: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0: 行了，没人认识咱。
1: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雇别吗？哎呀，就你会宽慰人。
2: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1: 火车站还两站。
2: 哎，好嘞。
1: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2: 哦，对对对对。
3: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2: 对对对对对。哎，啊，
3: 才换的。
2: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1: 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4: 钱包？
1: 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4: 我找了，你看，
1: 没了。
4: 不是，
1: 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5: 哎呀，
6: 大姐，你这话说的，
1: 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4: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
5: 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4: 你看箱子。
5: 怎么样啊？在地上。

0: 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
1: 好，看看这

0: 先下车吧。
1: 我跟你说，小头，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2: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1: 咱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您看这样行吗，同志？
3: 行吧，便宜小偷了。
1: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把窗户关了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4: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2: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5: 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
4: 哎呀，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0: 哎，慢点，哎，看他俩，
5: 咱们下去吧。啊，
0: 不行，
1: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5: 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6: 俺们着急呀，着急。
0: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4: 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1: 爷，
4: 看呐，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7: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要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0: 不行！
5: 大姐，爷，你下车吧！
1: 别急，
4: 你跟司机说一声。
0: 哎呀，陈师傅，
4: 不行，
0: 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4: 小爸，一会儿就让他俩先下吧。
8: 非得去派出所？
1: 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5: 司机大哥，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都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
1: 哎，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
0: 大哥，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5: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3: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5: 你不是
1: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9: 我钱包也丢了啊！
5: 啊？什么？
4: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
0: 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1: 好，派出所。
3: 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4: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到我这功夫了。
9: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
1: 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3: 人贩子啊，
1: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3: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1: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4: 看你，她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3: 是呀，
1: 可不能这么做啊！
9: 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

0: 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1: 太危险了！
2: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3: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点什么东西。
4: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5: 应该是。
3: 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0: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3: 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0: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6: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
7: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事的。
8: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嗯，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叫这个，
9: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8: 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多细致的！
10: 同志们，同志们，这是街道印的抽起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
11: 啊。哎，小圈给我来张。
12: 小圈儿。
11: 这太硬了，下次发的软和点好不好？
12: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肤白色的好。
7: 你们这些外人心思又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吸那马哈的。嫂子离开我的工作了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徐主任。
1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8: 去戴主任，
12: 这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11: 对呀、啊，
7: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
13: 徐主任，好不好听？
3: 好好学习啊。
14: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15: 崔姐，老张，
3: 哎，那主任哟，
7: 小叶，徐主任，哎，
16: 你又在他们家。啊、
3: 哦，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这，我上我师傅家了、哎，
16: 给你爸啊，小姐正好还在，给你爸、
7: 学习啥呀？
16: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
3: 哎，师傅，
8: 徐主任在呢，您是倒水啊？倒水，倒水，
3: 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8: 这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3: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8: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3: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啊，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8: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3: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8: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3: 啊，是
8: 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的，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3: 促膝还长谈。
7: 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3: 啥玩意儿？他谈几？哎呀，啥意思？
9: 来了，
3: 你
9: 老远就听着黏糊糊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3: 那你又来干啥呀？
9: 那么还串门呢？我只是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8: 不是干啥？
9: 我好好批评。
8: 是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9: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3: 谁呀？
9: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

0: 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1: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2: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1: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2: 那
1: 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3: 不是曲大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1: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3: 这都是六年了。
1: 这才六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苍蝇见不得血，脏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笑话。
3: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1: 啥意思？
3: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赶紧你学学。
0: 对，我来不来？我再说说。
2: 师傅，你坐我这吧。
0: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1: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0: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1: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3: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边事，你们回家说去。
0: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1: 你暴露了黄铁堂，
0: 干啥？
1: 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0: 有病啊你啊！
1: 到底怎么回事你？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3: 浩源牛肉真棒，
4: 浩源牛肉来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东北超好吃，大学美食篇来了。周瑞、王敬轩强烈推荐。
3: 哎呦，这个哎呦，
4: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
5: 觉得它很好吃，
4: 很惊喜。
6: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一个夯。
2: 美食美物通通带走，
6: 我这个最想买了啊！
5: 该拿都拿走吧，
7: 连吃带拿。
6: 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8: 我爱上了这儿，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5: 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
2: 7月18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咱们总场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等会儿，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1: 没事，高松，你跳，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2: 什么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3: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
1: 今儿双响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3: 什么意思？
2: 啊！
4: 我少说两句。
1: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2: 跳！
1: 来吧。

0: 你看，不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给他开个降条，回去他两天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2: 好，老师。
0: 哎呀，
3: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挤，表谁作用？
2: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4: 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到时候你再跟他当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
5: 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0: 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2: 不，
6: 哈哈哈哈哈哈。
7: 又闯祸了吧？
2: 是呗。
7: 那侯老师咋说呀？
2: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7: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
8: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2: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9: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8: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10: 老邢，嗯，我借个电话啊。哎，你打你打。哎，
11: 小弟，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够牛的啊。
10: 你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0: 占线呢。
1: 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2: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1: 他上哪儿去了？
2: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1: 那是真着急了。
2: 对啊。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这没这么难呐，
1: 缘分没到呢呗，是不是？
2: 是。
1: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2: 哎，打打。哈
3: 哈，哈哈，周浩浩在家吗？
4: 哎，高叔。
3: 哎，那个你爸电话。
4: 我爸没说啥事儿啊？
3: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我赶紧接吧。
4: 啊，行，来了来了。哎。啥事
5: 儿
4: 啊？
5: 哎，浩浩，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6: 你去他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4: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6: 不，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5: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6: 就这样，你去吧。
4: 行，知道了。
2: 嗯，哎呀。你这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5: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这不是给我帮忙的吗？
2: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5: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2: 孩子大了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
5: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2: 是。
5: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今天报纸吗？
2: 是。
7: 加油啊，刘成。
8: 哟，二姐。发这张软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7: 比相亲重要。
8: 行，漂亮啊。哎呦。
4: 啥呀？哎，你们过来上边躲着。
9: 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4: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9: 你呀、啊，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4: 我说你真会说话。
9: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呢、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儿，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来揽客，效果挺好的。嗯，
4: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9: 这照片呢、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扯上扯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是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0: 李海花，
7: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哎、
10: 黄姑吧，黄姑，你可算来
7: 了。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0: 那不叫姑叫啥呀？
7: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10: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7: 叫啥？叫妈呗。
10: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7: 那谁说算呢？
10: 不，我爸说了算呗。
7: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
10: 哎，花姑，花姑，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7: 哎，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10: 啊，嗨、哎，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7: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上娄子了？
10: 嗨，也不是啥。

0: 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1: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0: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1: 行吧，这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
0: 哎呀，快走吧，快走吧，我这边。
2: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3: 老师，你贵姓啊？
2: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1: 啊，我知道这个愤怒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2: 主要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1: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你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2: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1: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2: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1: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2: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1: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2: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1: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0: 不说明白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1: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4: 学习，
0: 咋了？
4: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1: 你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0: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1: 这他不没上教师来吗？
0: 不是，你先上，你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4: 行。
0: 王五，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1: 他也开小会儿啊？
0: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花姑啊，你先回去吧，要不
1: 哎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烟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0: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1: 大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0: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1: 两全其美嘛。
0: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我命？
1: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0: 怎么那么回事儿？
1: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这还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0: 一班。
1: 放心吧。
5: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6: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5: 是啊，
6: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5: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6: 薛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显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

0: 哟，
1: 雪喜，不好了！
2: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1: 曲别针回去了。
2: 这
3: 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2: 我
1: 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哎，
2: 聊这么半天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3: 花姑姑。

0: 学习啊，钟学谦，你看看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
0: 你不赖他，
1: 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
0: 华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这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是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1: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谁知道你能来呀？
0: 我爸忙，那肯定让我来呀。
1: 那，你来，我走啊。
0: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都完了你。
1: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那你慢点啊，浩姑。哎呀。
3: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0: 是巧。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个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1: 看出来了。
4: 我俩们下车吧。
5: 别，
6: 你跟司机说一声。
0: 哎呀，陈师傅，
6: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0: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3: 那你是？
0: 哦，我是学习他姐姐。
3: 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
0: 哦，他走错了。
3: 你错了。
7: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仙老师。侯仙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8: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3: 哎呀，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7: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3: 不是，我都工作了。
8: 刚刚中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7: 胡闹！去叫你爸来。
3: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
7: 快点！咱们继续开家长会。
9: 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10: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11: 这这还用你说的？哎呦！
12: 哎呀，
11: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12: 我来。哎呀，
13: 张先进。张先进，
10: 来这儿呢，怎么了，老罗？
14: 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那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10: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14: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上学校。
10: 那
15: 厂长，能去吗？
16: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哎呀，你看你这，
10: 说没说啥事啊？
14: 没说。
17: 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
0: 啊，没事，不用，谢谢。
17: 行。
10: 装很好。装很好，你给我站住！你就别乱跑，你给我站住！站住！

0: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
1: 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是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2: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么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1: 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2: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1: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2: 好看不行吗？
1: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2: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1: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哎呀，
2: 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1: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0: 你是不是又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1: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开家长会来，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生辈儿了吗？
0: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我说，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叫哎。
2: 干什么？不至于。
3: 你干干啥？什么东西拿？
4: 别打了，真行
5: 了。哎，你们俩又谁什么事了？
6: 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
7: 儿。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6: 是，谢谢你，周老师。
7: 您不客气，不客气。嗯，
6: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一回，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生了几次事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7: 想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不
0: 是啊，你咋玩的？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1: 谁骂你？先打的我。
0: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1: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0: 你再废话，谁
7: 还逼逼逼逼啥？你给我闭嘴！哎，
8: 怎么回事？
9: 有完没完？
8: 怎么回事？
6: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10: 哎，你好，
6: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
8: 哎，侯老师，
10: 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
6: 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8: 刘先生，
10: 您忙您忙啊。哎，侯老师，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6: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0: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儿的，让我管她叫叔。
10: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1: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他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0: 你啥意思吧？
1: 你咋的了？啊，咋的了？
10: 太胡说八道是吧？
11: 冷静，
1: 庄先进，
10: 咋的？
1: 不是你敢打我？
10: 我打你怎么的？
1: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10: 你扣
1: 你怎么说话呢？
10: 危险！
1: 你撒开我！
10: 那个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1: 你撒开我！
10: 我给你撒开
1: 我！
0: 危险！
10: 我撒开你行啊？那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1: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光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西北风。
10: 你别挺硬啊，来，我给你加一圈。
1: 哎，疼疼疼！脱了脱了脱了！哎呀，
0: 好了完了！好了，行行行行，
1: 错了，听我说，
10: 错了，
1: 错了。
10: 啊，给我放个娘。
1: 哎，回去告诉我爸妈去。你完了，我告诉你。
10: 你告诉去，你告诉去。
12: 侯老师，你找我们？
8: 您稍等一下啊。
6: 哎呀，周学习爸爸，你这样不合适。
10: 我跟你说，对待这种混小子啊。哎，哎，你好。
12: 啊，你好。
10: 这你闺女吗？
12: 啊，我女儿。
10: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8: 啊，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12: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
10: 正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你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6: 可这是学校啊！
10: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

0: 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1: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0: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1: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0: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1: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一个东西。
0: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1: 有你们的事儿。
0: 又干啥了你？
1: 哎呀，说了不要打了嘛！哎，这是王媛媛的试卷，
2: 你
1: 装学习的，
2: 91分没考好啊？
0: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1: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0: 你抄人家来着？
2: 圆圆，我抄他的。啊？
3: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0: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3: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0: 你说的话，
4: 哎、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哎呀，
2: 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0: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去缝缝去吧。
2: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
5: 该上课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够了，
1: 走了走了，
2: 回去上课
1: 了，走了，
2: 去吧。
0: 那啥，这对不起啊。啊，
2: 没事。
0: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6: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0: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6: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0: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6: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0: 哎呀，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
6: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6: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6: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6: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给人吓跑了。
7: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2: 那咋整？我还给你。
7: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2: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7: 咋的？你担心我？
2: 瞎说什么呢你？
7: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2: 你这肉叮里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7: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2: 你还真崩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
7: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了。
2: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8: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9: 怎么了又？
8: 像不像那个装心机死人脸？扒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10: 好厂长，好厂长，行行行，
8: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干啥？
2: 那咱不知道。
0: 你见过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1: 好好好，
0: 啊，哎哎，干活去吧。哎，
1: 气死我了，
0: 王厂长，虽然你搁这块吵吵发火的，那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厨具的领导啊。
3: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0: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1: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哎，
0: 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1: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0: 哎，你看，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1: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是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0: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1: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0: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1: 尊重啥？
0: 知识。
1: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呢？
0: 那不都长一样吗？
1: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0: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哎，
1: 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上这个奶奶样？
0: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1: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0: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乎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0: 这不就要帽子吗？就不摘呗。
4: 二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0: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4: 是，二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名媛叫屈呢。
0: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5: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0: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5: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0: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5: 几票？不四票吗？
0: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5: 哎，不能吧？
0: 也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5: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0: 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5: 我肯定是投了呀。
0: 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5: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

0: 肯定也投了呀。
1: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2: 这啥意思啊？
3: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被子给拆了吗？哦，
2: 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4: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
2: 多少钱？
4: 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2: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4: 是啊，
5: 快坐。哎，
6: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5: 是，
6: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2: 哎，知道了。
6: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2: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7: 王厂长，您看一下这个财务报表。
6: 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2: 明白。
6: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2: 我错哪儿了？
6: 你呀，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

0: 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呀，
2: 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
3: 哎，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图纸呢？
2: 啊，这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再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
6: 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6: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6: 行点，多好看呢。
0: 来呀，
6: 送给你了。
3: 哎，走，
6: 送你了，
3: 走，我拿过来。
0: 别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我整脏了你。
4: 对呀，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跟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8: 行，所以我给你买一辈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
3: 啊。我不要啊，
7: 你试试。
3: 想老子。
9: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

0: 领回来这台束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

0: 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先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3: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4: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啦。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7: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好吃的节目啊。考的大幕算是正式落下了哈，招生季已经开始了。其实说实话，考生们最头疼也最苦恼的问题是，到底该咋报考？
1: 对，哎，志愿
0: 是吧？因为嘛，我们整个吉林省呢是教育的大省，长春市我们的所在地呢有42所高校。哎，非常的厉害。大学当中美食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但是校外的美食也是各有千秋。
2: 小吃街，
3: 每个学校后边都有一条小吃街。
0: 小吃街
2: 必须有。
4: 读书是很重要的，
0: 是。
4: 其次就是在读书之外，你的课余时间吃非常的重要。这点我觉得会让，哪怕你毕业之后会回味起来，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
1: 是的，一个学校的食堂也是在我这个考虑范围内啊。
4: 你的考量标准真的很多哎，
1: 真的很多。如果这学校食堂不行的话，我有点生气。啊，我将会生气。
0: 是因为我们这一期呢叫做高校美食嘛，那第一站那必须得打卡哪儿呢？吉林大学。为啥是吉林大学？这是我的老窝，我的母校，
3: 你的主场，
0: 我的主场作战嘛。包括吉林大学呢，它不光是985、211双一流大学，今儿咱不介绍它的这个高校的硬核实力，咱介绍点啥呢？哎，介绍点它的美食，它的幸福极大的感觉。话不多说，来冲向极大的美食，
4: 咱到点了，走。
0: 现在咱仨就来到了我们吉大的智慧食堂了，到底有多智慧呢？
3: 智慧在哪儿呢？
0: 智慧在哪儿呢？哎，等等，智慧就在这个盘上面。
3: 还有啥智慧的？
0: 稍后大家可以感受到它到底有多智慧了。我给大家先小小的透露一下，比如说它智慧体现在它的五感之父，这样我们去感受一下吧。
3: 行行，
0: 看它有多五感。嗯，咱们不能拿这个，得拿三盘放在手里。对，然后。就可以放在上面，
2: 是吗？
1: 你加上去之后，它就会自动扣这个费。
0: 对的，对的。
1: 本单总价，
4: 我试试。
1: 然后我就只需要拿起来就可以了。
0: 对，拿起来就 OK 了。
4: 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只要放上放下就已经结束了。
1: 这钱自动就扣了。嗯，
0: 对。而且它其实称的并不是说我们盘中的这个菜的这个重量，是通过加减法整个
3: 减去这里
1: 边，减它里面的。哦，
0: 聪明聪明。
3: 那给你盛点汤吧，来。
4: 硬来一个，好吧，管它是啥，尝尝味儿嘛。哎，下血本了，这
1: 也挺好的。我的天，这种已经找不到了吧？
4: 哦，是啊，
1: 这找不到，街上没有卖了，以前都是推个小车那种。
4: 我们是直接，哦呀，天哪！
1: 没想到今天在吉林大学碰见你了。我们已经路过了三排，
4: 还是碳水区，朋友们。哦，还有面包。
1: 这边是蛋糕类的哦，就如果我不想在这吃，我买个这个去那边吃也可以。这个叫什么？
5: 长白糕。
1: 长白糕，是跟长白山有关系吗？
5: 对，咱们那是东北的特色。
1: 哦，跟长白山有关系。
5: 是的，
0: 来一个，
1: 我看看，是因为上面撒了糖霜，就像冬天的长白山一样，所以叫长白糕，是吧？
0: 你好浪漫。
1: 哎，怎么放我这儿了？
4: 快啊，刚才那下
1: 我的浪漫是需要付费的，来吧。
0: 好，我来付费。
1: 我看看这个正不正宗啊，第一次发火将会因为辣白菜啊。

0: 来，我来品鉴一下这个儿时的味道啊。
1: 我跟你说，小时候我吃，我就只吃这个有糖的这一块，这块是我的超级爱。
2: 是这样啊，是这样的。
3: 中间那块谁吃呢？我请问。
1: 奶奶。
3: 那你挺会吃啊，是不是？
1: 因为小时候是跟奶奶一块生活。哦。然后奶奶也爱吃这个面包。
2: 我就是把这个给。但
1: 是因为奶奶牙口不太好，她也不能吃脆的，她也喜欢吃这种软软的抿着抿着。我就爱吃脆的，咱俩就正好一个面包，两个人分。
2: 你知道这时候如何升华吗？其实她也喜欢吃脆的。哎呦我的妈！但是因为你爱吃。
1: 后来多难，确实没有牙口。
3: 你们发现了吗？没看我其实没有怎么就是往下吃碳水吗？一会儿因为一会儿还有重磅的要有。
2: 重磅？
3: 非常重
2: 磅。我们这个不就重磅吗？
3: 你觉得它很厉害是吧？
2: 对啊。
3: 这只是我们早餐的冰山一角，其实午餐更厉害。我给大家就是介绍一个我们吉大的网红美食。
4: 网红美食。哎，
3: 吉大的学子只要是在这儿念过书的都吃过。我们真是吃着他做的面长大的。
1: 哎，所以你在学校的时候有吃过吗？
3: 吃过。
1: 很好吃。
3: 很好吃，它叫吉大拉面哥，是不是啊？
4: 吉大拉面哥，
2: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好吃啊。
3: 那一定要好好尝一尝。看一下，这边全都是他可以做的面。
2: 这么多吗？
3: 这么多，
2: 我还以为只有上面这几种。其实我心里已经挑好了。
3: 你已经挑好了，你俩其实都已经有答案 了。
2: 因为我觉得来到一个地方，看这家店做的好不好吃，就吃它的基础菜。比如说你到一家东北餐馆，你要点什么菜？
1: 锅包肉。
2: 不是。
3: 什么？
1: 那啥？
2: 尖椒干豆腐。哦。因为这道菜很简单，但是要做好吃其实很难。尖椒干豆腐就每家店都不一样味儿，能把它做好吃其实蛮难。
1: 所以基础也是难做。
2: 对，所以这家我要吃西红柿鸡蛋面。
1: 这么基础吗？
2: 很家常的，能把家常做好吃很难的。
3: 那你呢？你要点什么面？吃家，
1: 我因为我第一时间就看到那个土豆泥拌面。
3: 土豆泥拌面。哇，
2: 又是碳水，
1: 我真的是让自己晕掉，晕在这儿。我看到第几顿的时候，我能直接晕倒。
2: 太棒了！
3: 满了，来吧，咱们去点。
2: 直接点吧。拉面哥你好，
5: 你好
1: 。拉面哥的真容终于露出来了。拉面哥你好。隔空握手。
5: 看看你们想吃什么面？
2: 我改变主意了。
3: 你想点什么？
2: 我看到一个更基础，但是更难做，但更好吃的东西啊。
1: 啥？
2: 鸡蛋炸酱面。
1: 鸡蛋炸酱面
2: 啊！你吃过鸡蛋酱吗？
1: 我吃过。
2: 拿大酱做的，咱们这是拿大酱做的对吧？
5: 必须大酱，
2: 必须的。那就来这个吧，哥。
1: 一会儿我尝一口。
2: 你不那行，
1: 拉面哥，我想吃这个那个土豆泥拌面啊！
2: 你不改了？
5: 那个没问题，没问题。
1: 我就想吃这个。
3: 我点个生日面。
5: 啊，今天你过生日啊？
2: 真的？
3: 真的？今天是我阴历生日。
4: 东北人就
3: 生日、啊、
1: 我买单。
4: 生日啊！
3: 我过阳历。
1: 全场我买单。
5: 咱们今天就做一个小公鸡的造型。
3: 哦，真的吗？
2: 吓坏我了。
5: 对，做一个大鸡冠，用那个鸡蛋做。哦、嗯，
1: 你他是这样，是你的生肖，他会帮你做一个你的生肖类似的那个。
2: 真的。
1: 他属龙，
2: 那属龙的同学
5: 龙
2: 吃的
5: 龙不太好做。
1: 那还是正常。
2: 好的，那我们期待一下吧。哇！
1: 这个真的很，我一开始以为只有面，还送了个蛋糕。
3: 这我真没想到，
2: 还做了个小鸡。
3: 我很惊喜的一点就是，因为这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在吉大就是过生日。对，上学的时候真的没有。
1: 校徽。
3: 对对对，上面是我们1946，然后今天也正好是80年。哦。80年校庆。
1: 哎，先赶紧动筷子吧，边吃边聊。来。哦，这个好香啊！天哪，
2: 你看我这个鸡蛋酱，这巨好吃。我可以先分你一点，
3: 你尝尝看。确实看着蛮不错的，
2: 巨好吃。
3: 这个炉子，
2: 对，
3: 而且它
2: 你要不要这鸡蛋酱？啊，
3: 来一点。
2: 我感觉放这儿才老好吃了。
1: 这鸡蛋很好好吃，
2: 是吧？
1: 好吃。
2: 这种用大酱做出来的东西都好吃。
3: 它这个面好筋道啊，一看就是现擀的那种。
2: 对，是的。一直在拌，一直没放口。
3: 是这个味儿，但它那个卤子就是它炸那个酱吧。那个鸡蛋很松软的感觉
2: 啊，它就是做饭包的那种酱。
1: 它这个土豆泥拌面看起来很白是吧，但是全都入味了，然后那个土豆泥拌到那个面上挂的那个土豆酱好好吃，这个肉酱好好吃。哎呦，在这里 学习真的好幸福。就是
5: ，Hello，
6: 你好，你好，你好，
5: 吃的怎么样？
6: 挺好吃的，很好吃，很好吃，
1: 看我的，看我的动作。
5: 可以，那太好了，能符合你们的口味太好
6: 了。是的，
1: 好好吃，这真的好好吃。
3: 拉面哥他是这样的，就是每次他做完面之后呢，也会问一下，就是我们的学生们这个口味怎么怎么样啊，是不是需要再调节一下？那
2: 董事长还会亲自来调研。
5: 对，因为吧，同学们都来自全国各地，他们这个地区的口味差异不同，嗯，所以说呢，我为了就是让同学们吃到家乡的口味特色。
1: 学校里面能吃到品种又多，然后价格很实惠的面，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我刚看了价格，其实每一个单点都很划算，学生们应该是真的挺幸
2: 福。能吃到家乡的味道，这件事情很难得。
5: 对，可能他不是那么正宗，
2: 这碗面，这份心意，
5: 对，
2: 是很重的，嗯，都在这个面里了。一吃。

0: 知道这个，觉得能，哎，我像回到家里的，
1: 有归属感。我第一次见到点面之后，厨师是从和面开始的。我还跟他说，我说我长这么大，我吃了所有面馆，就是哪怕再用心的面馆，就是已经开始下面了，煮面了嘛。然后拉面哥在里面开始和面了，我说这个好家伙，这是一点预知都没有，
2: 然后他用力的和面，最新鲜的一口，
0: 非常感谢你们能对我的认可。
3: 当然当然，嗯，你一下子把我又重新拽回到那个年少的那个时代了，真的，谢谢你，真的很棒，真的很棒。
0: 慢用慢用，
1: 谢谢。
2: 好的好的，
0: 有什么需要再叫我
1: 啊。好的，
2: 谢谢谢谢。还有什么是可能其他大学没有，但是这个地方有？
3: 那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咱们可以逛一逛，感受一下。
2: 可以可以。
4: 哦，明信片，我一下就看到了。
3: 是的，全都是我们吉大的一些文创的产品，咱可以逛一逛。
4: 哦，冰箱碟，哎，
3: 这里就有。哦，
2: 这个是我们那个小熊。
3: 对。
2: 哎，这手法好好。哦，
1: 这是那个餐桌上的那个。
3: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有好多吉大的学子在毕业的时候拍学士服的时候，都要拿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吉祥物。对，包括这小熊戴着这种学士帽。
1: 哦，这是热销单品是吧？
3: 对，单品。
2: 这个是吉大的风景是不是？
3: 这是吉大每年就是在南岭校区春天的时候都有杏花节。
2: 哦，这是杏花。
3: 湖大有樱花，吉大有杏花，今年应该是办的第十年了。
2: 我这个真想买了啊！麒麟就是咱们知道有长白山嘛，长白山有人参嘛，这个是用人参做的香，我平常在家也点香。
3: 哦，你爱点香？
2: 对。我要品鉴一下这个香，
3: 拿该拿就拿走吧，来就是。
1: 哎，咱俩今天连吃带拿，
2: 没错，东北人是这样的啊，来了不能让你空手走。
3: 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吉大学子嘛，正好趁着这个80年校庆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我们的母校。当然了，也希望很多的一些应该叫做学弟学妹嘛，可以报考我们吉林大学，活生生的广告就在这里哦。哎，
1: 光是那个几个食堂，可以让你吃满4年，真的不太
2: 这个很重要。
3: 那今天呢，我们也吃了也逛了哈，感受到了吉大的文化。那接下来呢，我带二位去见一位特殊的朋友。
1: 哦，特殊的朋友。
3: 哎，那咱们就卖个小关子，
1: 好，
3: 出发出发，
2: 走走走走。

0: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长春大学，哎，也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夏佐。
1: 大家好，
2: 欢迎
1: 夏佐，
2: 欢迎。
0: 夏果呢也是从这儿毕业的学生，
3: 长春大学毕业。
0: 是的，长春大学。我为大家特别介绍一下，我们长春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也是我国第一所残障人士的高等学府。为什么今天邀请夏果过来呢？是因为夏果其实在自媒体上特别的厉害。
4: 是
0: 他也是现在多少粉丝量了？
1: 加起来的话差100万出头。哦，
0: 好厉害，很厉害。而且他不光是记录上学的一些，比如说日常的生活，还有比如说从学校然后走过这个长春大学的天桥到对面寻找美食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记录，是吧？
4: 是寻找什么？过桥米线
0: 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我们简单的透露透露？比如那个时候有什么好吃的？
1: 我当时的时候比较喜欢吃我们学校那是3楼还是4楼的一家鱼粉。
0: 这回我们的美食向导就不是我了，这回得全权交给夏佐了，
4: 好了，
0: 是不是？
1: 希望我能给你们带好这个路。
4: 可以，
0: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太棒了。那我们就出发，感受感受。
4: 走，赶紧去吃。
1: 来吧 ，follow me。我们走啊！
3: 麻辣香锅我也想吃。
1: 慢点，
0: 我夏果走得好快呀、
1: 好吧，
5: 主要是要等等摄像老师，
6: 比我们走的快多了，真的是。
3: 不是，要是没有摄像老师挡道，他已经到了。
0: 有什么推荐的吗？夏果，
1: 原味就挺好吃。
7: 原味的，喜欢吃酸的，咱们老是酸辣。
6: 那我来个原味巴沙鱼。
0: 好，哎呀，巴沙鱼啊、
6: 那我要
1: 你们看看点吧。
6: 我要一个原味巴沙鱼。
7: 好嘞，咱们需要加粉吗？
6: 不用。
0: 我也要一个原味巴沙鱼。
5: 你们真的，
6: 来，
5: 因为这么往上，我要一个原味巴沙鱼。
4: 太棒了，入乡随俗，
5: 因为主要是我听了夏果说，他说这儿原味巴沙鱼最好吃。
4: 对。

0: 我相信你这个老吃家做的决定。
1: 没错，
2: 在咱们等鱼粉的过程当中哈，就我得这回得给夏果来安利几样美食了，你都不知道吧？确实啊，就是在这个校园之外有几家特别好吃的美食，比如说这个里脊肉饼，比如说这个什么炸鸡柳什么的，都是最近特别火的美食。
1: 贵妃鸡柳，
3: 贵妃鸡柳，
0: 不会是我这个吧？
2: 解锁了一个新美食，就是这个里脊肉饼。是的，在等这个过程当中，咱们去采买一下。
1: 我们就让他在这边等着我们就好了。
2: 好的，咱们三个去采买。
1: 对，
2: 等我们吧。就是这里啦，我要给大家。
0: 我同款路过这
3: 儿呗。
1: 哦，真是哎，
0: 就这一模一样。
2: 我们可以就是无声扫码，因为这位阿姨她是听障人士。哦，对对。很多的吃客都是慕名而来，来这里排队。里脊肉饼，
1: 肯定得加个蛋啊！
2: 加蛋里脊肉饼，耶！
0: 那我也要个小份儿了。
2: 那咱们俩都是小份儿的，微辣。
0: 我你吃微辣，我吃辣。
1: 他是湖南人，
0: 瞧你是谁呢？
2: 说的了，一个辣。
0: 至于我，挑战我的权利。
2: 好嘞。
1: 哦，这酱
3: 有点对劲啊！
1: 太好了，因为我离开东北，我都要加一句，那个麻烦多给我刷点酱啊！我都要加一句。
2: 什么重磅来了？我看，放巨多，看巨多，咱俩是小份儿哦。哦，
1: 谢谢，
2: 就是这一家
3: 贵妃鸡柳，
2: 必须得是正宗的。
0: 老板，你就是贵妃啊？
4: 吃完了容易变成贵妃。
1: 这样啊，明白了。
2: 那来一份大的吧，老板。
1: 来份大的。
2: 他们家现在在网上特别的火，
1: 是吗？
2: 是那种网红想吃的类型。哦，对，就好多人都会来打卡。
1: 它好吃在因为它的食材新鲜，然后配的料又很美味，
0: 就是连鸡柳都是现货的。
2: 对，而且你吃了就知道是小时候那个
1: 味道。
2: 对，就是那个校园门口那个外面那个感觉。
1: 哇，好期待哦！
4: 趁热吃。
1: 啊，好，来趁热吃，来，
2: 那我们赶紧尝一尝，
1: 尝一尝，
2: 尝一尝，尝一尝。
3: 哎呦，好烫！尝一尝，哦，好嫩！哎呦，好嫩，好嫩。
0: 哎呦，我这
3: 有没意思，还是在嘴里再烤一遍。
2: 你好，
0: 这家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哦，就这家福鼎肉片。
2: 对，我带我的好朋友们来吃咱家肉片来了。
5: 啊，你好。
2: 我们来一份
1: 小份，
2: 来一份小份，因为量实在太大了，跟东北人太实在，一份小份的。
1: 来个小份，
2: 来一份就 OK。
1: 做这一份大概要多久？
5: 两到三分钟。
2: 你这份做老香了，
1: 对，
2: 我都闻着了。
1: 哎，这个太专业了，就全用那种克重秤。
5: 对，
0: 慢点。谢谢，
5: 你就搅拌一下啊。
1: 好嘞，谢谢啊。
2: 哇，我们美食已经买回来了。
1: 哎，买的时候真没觉得
2: 这么多是吧？那咱尝尝。
0: 直接开拌吧，
2: 好不好？
1: 尝尝吧，
2: 开
1: 拌。先尝尝这鱼粉啊。
5: 好。哎呦
2: 喂，真粘稠啊！哎
1: 呀，我先提醒你一下，它里边会放点白糖。
5: 我知道，我看到了。
1: 好，因为加白糖提鲜。
6: 原味是最好吃的。
3: 原味最好吃，确实。
6: 有一丢丢的辣，但是不是很辣。
1: 对，没错。
2: 哇，这个味道就是夏果说那个滑溜溜，黏糊糊，
1: 然后又很鲜，鱼肉又没有刺。
6: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里面还有一点点酸菜？
1: 还有点酸菜吗？
6: 一点点。哦，
1: 是的，在汤里。哦，汤里有一点酸菜，它会加一点这个提。
0: 所以这个味道是跟你这两年前的一样吗？
6: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哦，
6: 我遇事不决吃鱼粉，这个是永远不会错误的选择。
1: 是的，来你们尝尝这个里脊肉饼吧。我可以夹一块肉吗？
6: 我整一点点。
1: 来，你整一点，等一点点啊，来。
2: 很好吃，很好吃。
6: 当我们饿的时候，一个这个加一个这个，
1: 对，是的，是的，
0: 这个在我心中今天是我最爱吃的，
2: 觉得它很好吃，
0: 我很惊喜。因为来之前我是对所有食物里面，我觉得它是最普通的，因为哪儿都有嘛，对吧？
1: 如果我排名的话，我会给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叫什么无骨鸡柳，一个夯。
2: 哎，但是这个福鼎肉片你们有尝到吗？
0: 哦，那你们
2: 特意咱们点的这个，
0: 没有吃到。
2: 对对，慢点啊，有点烫，所以尝一下口感。这种汤汤水水的和那种凉拌的口感还不太一样。哇，辣了，
1: 有点辣。但这个好爽口，好爽口。
0: 这个怎么可能会辣？
3: 我一定要给你整一口这个吃，巨好吃。
2: 周哥要尝试一下，到底有多辣？
0: 我不信。其实汤是辣吗？
2: 有，它是有一点那种那个辣椒和咱们这边的辣椒炸辣椒还不太一样。
0: 嗯，腌辣椒，剁辣椒的那种。
2: 哦，剁辣椒的辣。王冠，你觉得这个辣吗？
1: 我没，我把辣椒扒到这边了。
7: 这个好喝
1: 是吧？
2: 其实这几样小吃，我是根据就是很多这

0: 包括什么长大学子一些排名，他们排出来校园周边有哪些美食、哦、对，然后我们就依次来购买过来了。
1: 这挺好吃、嗯、这个这家，
0: 所以说你看真正的老吃家就藏在学生当中，
2: 没错，
0: 来自天南地北，他们的评判标准都是非常严苛的，
2: 而且学生他是那种
0: 对
2: 你这家店如果不好吃我下次肯定不会再来，
3: 对，因为他总共选择东西太多了。
0: 对，我觉得但凡能在一个校园或者校外开很时间很长那种的一定是特别的好吃，它留住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2: 是的，
3: 我好羡慕啊，真的，就是我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多可以选择的余地，嗯，那我吃的就很单一，嗯，然后就感觉很多时候不是主动选择、嗯、是被动选择啊。
0: 嗯，今天说这个回齐大之后我最大的感受真的是就现在的孩子他们的幸福感很强。
3: 对啊，
0: 就无论是外部的一些基础设施啊包括教学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善。嗯
3: 嗯，而且其实走过这一趟包括我们的上一站，我感觉学校里越来越重视对学生们的一些
2: 生活上的一些照顾。
3: 对对对
2: 对，
3: 除了它不只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嗯、它包含了很多可能除了学习之外的很多地方，他会照顾到学生。
0: 你可能你留下的不光是你的学术方面的进步，你经验上的一种增长、嗯，可能更多的是留下的是你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记忆。就像我们说的，
2: 美好的回忆，
0: 美好的回忆。这个回忆从哪儿来？可能就是从你的味觉、你的味蕾的那一刻开始。
3: 对对。
0: 夏果是哪里人啊？
4: 河北人。
0: 河北人。那为什么不选择来长春这边上大学呢？
4: 因为我当时眼睛刚看不到的时候。我家里人有听说过这个大学，嗯，然后我家人我们一块儿去网上搜资料的时候也发现长春大学是咱们国内乃至是全亚洲第一所针对于残疾人的高等学府。
0: 现在毕业了之后可能和那时候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了哈，当你离开这个学校的时候那一刻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4: 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感觉很不舍，嗯，除了有我人生当中的一个学生时代结束以外，我还很舍不得这个地方，因为不瞒你们说，我们学校对于我们这些盲生、聋生非常的关照，因为我们生活中如果没有他们，没有这些食堂的人家阿姨、叔叔以及我们的老师们，我们生活其实非常非常困难。我们要想找自己想吃的档口，都会问一下阿姨，他们会帮我们打饭，他们是我们能在这儿完成学业坚强的后盾。
2: 哎，我发现不论是我们去的吉林大学优美的环境，嗯，还是长春大学对于特殊学生的照顾，
3: 对，
2: 都体现了"以人为本"四个字。
0: 对，
2: 真的，
4: 长春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温度的城市。
2: 是，
4: 也可能跟我们东北人本身又比较有热心有
2: 关。那自是啊，
3: 这个是真的，就是
4: 反正我们只要是一出门，收获的满满的都是热情。哎、这里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
3: 真好。
0: 这也是让夏果感受到在长春有家的感觉。
2: 是的，
0: 所以希望夏果能够多多回家，
2: 对，
0: 然后回长春，因为长春真的是你的第二故乡。对，而且我们常说一个地方它很有幸福感，包括长春也很多次被评为全国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哦，这个幸福感来自于哪？我想可能是你不光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各种各样的美食，你可以看到这里的山川湖泊的美景，同时最重要的是你能在这儿能感受到地地道道的那种家乡味儿、人情味儿。
4: 对
0: 对对，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广大的学子们能够来到我们长春上大学，感受这份独到的人情味儿。那今天呢我们也逛了长春大学哈、啊哎、看出来了，这各位吃的都挺好的，逛的也不错。
3: 哎，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解锁的一所大学它特别的有特色和特点。
2: 特别有特色、嗯、
4: 特色在哪？
2: 你把这个调色发得很高啊，
0: 很高。哎，它是制作美食的地儿，它的专业性极高。
4: 是
2: 美食大学，
0: 有这所大学吗？请问有这所大学吗？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3: 行行，你都
2: 期待期待，
3: 让我们调到这个地方了。
2: 对啊，
3: 那抓紧呗，然后把这点再收收拾，
2: 把点吃一吃，然后我们就出发。
3: 真好吃，
2: 一天都在吃，哎，
3: 也没停过，
2: 太好了。
5: 本节目由极氏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代金黄，天赐之礼，吉林鲜食玉米在这儿等你。本节目由吉林鲜食玉米特约赞助播出。
6: 欢迎来到高手云集，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

0: 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每一个高手的奋斗都是个人幸福最踏实的注脚，而每一份匠心的汇聚都在共同书写这个最美好的时代。首先呢，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中国一汽首席技能大师杨永修，欢迎。欢迎知名喜剧演员、自媒体博主星璇，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演员圆圆，欢迎。欢迎资深媒体人、主持人秉慧，欢迎。小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看过一本童话书哈，就是走进甜品的世界。那今天呢，我们的高手啊，是一位翻糖蛋糕师，他叫宋健，他能够用双手创造一个甜蜜的世界。
1: 他叫宋健，是长春丁香西饼屋的翻糖蛋糕师。普通的糖糕在他手里就能变成天马行空的场景。他把日常烟火揉进香甜，把奇思妙想捏进蛋糕。
0: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宋健，有请。欢迎宋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丁香西饼屋翻糖蛋糕师宋健。
0: 宋健，欢迎欢迎。但是你看起来很小哎，你是哪一年的？
2: 我96年的。
0: 为什么想做这个行业呢？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女孩子都对这个翻糖啊、烘焙有兴趣。
2: 因为比较喜欢吧，因为以前是学美术的。
0: 哦，学美术的
2: 啊。 对， 对，
0: 但美术和翻糖蛋糕之间也有点跨越啊。
2: 可能比较喜欢甜品，然后也比较爱吃。
0: 比较爱吃甜品，喜欢甜品。哎，但我觉得你这个美术功底对你的作品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对，
2: 对，有一些影响。
0: 之前呢也做过很多的作品啊，也在网上非常有名气。这两年呢文旅特别火哈，所以我记得有一年啊，大家都说想在长白山看到云顶天宫。
3: 对。
0: 然后当时呢，宋健就用手复刻了一个翻糖版的云顶天宫。
4: 我刷到过那个视频，原来是你做的，我以为是个老师傅呢，那个特别精彩。而且当时就是有好多人对吉林、对翻糖，然后对长白山特别感兴趣，就是因为这个作品。
0: 哇，这个就是你的作品云顶天宫。哎，我特别好奇哈，像我们面前漂浮的这个云朵哈，这种云雾缭绕的感觉，这个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呀？
3: 是用棉花糖，
0: 啊，是用棉花糖
3: 做的这种质感。
0: 哦，还有包括像我们身后的这个青铜门，我觉得它这个铜的质感特别真实，那是也是用食品做的吗？
3: 对，也是用翻糖，借鉴了一些纹路，加上自己的想象叠加到一起的。
0: 还有包括这个门上还有蜘蛛网，也都还原的特别真实。
3: 是的，走，我带你去最高点看一看。
0: 好啊，好啊。想问一下哈，像这个作品哈，你觉得整体来说最难的是哪个部分？
3: 最难的可能是细节部分，天池啊、长白山啊、然后青铜门呐、云顶天宫，几个元素给它融合到一起。
0: 哎，那个天池的这个蓝色的水的波纹，这个是拿什么做的呢？
3: 是用咱们吃的那种慕斯果冻，
0: 哦，
3: 然后做出来的。
5: 这太好看了吧。
0: 对，可以说是突破了我们对蛋糕的想象和印象哈。
5: 是，而且我们平时看翻糖蛋糕基本上是做的是人物啊、
4: 卡通啊，
5: 比如小汽车啊什么的，但是看到刚才它每一处都特别的精细，比如说那个树干啊，还有天池的那个
4: 云朵那个氛围感。
5: 对，哇，太棒了。
0: 主要是没有人知道云顶天宫它该长什么样啊。
2: 翻阅了就是大量的这种视频呢、或者是网上的一些小说什么的，然后结合起来去加一点自己的想象。
0: 但后来看到在网上大家都很喜欢，心里是什么感觉？
2: 特别开心，然后大家都说想要来吉林旅游，能为家乡的宣传做一点事儿，我觉得也很荣幸。
0: 那其实呢，宋健除了云顶天宫啊，还创造了很多其他的作品，那我们就现场一起来看一看。来，有请。 哇，太美了，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还要震撼很多倍啊。
5: 太好看了，而且做的栩栩如生，那个龙的眼睛，龙的这个毛发，我觉得
4: 细节特别精致、
0: 而且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龙的嘴里这部分啊，我觉得它真的是复刻了人的那个口腔内部的那种肌理。不对，不是人的口腔，是龙的口腔。是的。还有这个小尖牙呀，这个舌头真的做得特别的像。想请大家猜一猜啊，你们觉得这幅作品里最难的是哪个部分？
4: 我感觉也是它的这个结构吧，因为它这个人就是不是很平衡的，你知道吧，就感觉它是一个动势，一个动态的。
6: 我觉得应该是它的那种毛发，因为比较细，对这个糖来说会不会折断呀，会不会那个软下来呀，这是我担忧的。
5: 我觉得是那个刀，你像它还得往下垂，它垂下来它这个配重怎么办呢？
6: 对，
0: 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
3: 它的毛发。哦，
0: 毛发是最难的。哦，为什么呢？
3: 因为毛发嘛，它很细，然后它操作起来，尤其是糖，它会得不容易定型什么的。
0: 所以越细微的地方需要越精细的操作。哦，那这个作品做了多长时间呢？
3: 这个作品做了25天。
0: 啊，做了整整25天。
4: 我想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它还能吃吗？
3: 可以的，正常就像咱们那个糖果，它保质期会很长的。
5: 我想问，它怕热吗？它一会儿别化了。
4: 我们这个温度挺高的。
3: 它做好之后，它就会
4: 定型，
3: 像咱们吃的硬糖一样。
0: 宋健老师也说了哈，现场呢也会给大家展示一下饭糖蛋糕到底是怎么制作的。来，我们来上作品。那现在做的是哪一部分呢？
3: 它的头发丝。
0: 头发丝，哎，那大家现在就可以看看头发丝是怎么做出来的了。
5: 先擀面皮儿。
0: 等一下，我害怕。这个没有关系吗？
3: 没有关系。
0: 不会倒吗？
3: 应该不会。
0: 那这是什么原理呢？它是内部还有？
3: 它内部它的力分配就是上下分配不一样。
4: 感觉他的动作行云流水的。
5: 对，而且他的手很细很巧。
3: 大概就是这样。有头发的纹理。
0: 这是头发丝的。
3: 对，他的大的头发就是呈走向的这个粗一点。
0: 这个就是头发丝的一部分。
3: 对。然后特别细的话需要手搓。
0: 那你可以给我们演示一下吗？
3: 可以，就是不需要这种，就是粗细它搭配着来。就是放在手上一点点，然后
0: 那要把它碾到多细呢？
3: 碾到看咱们放哪个位置，如果是刘海或者飘起那种碎发的话就需要细一点，然后大的走向的话就需要粗一点，然后用刀给它挑出来，大概是这样。
0: 这好像
6: 这好细啊。
0: 好细啊。感觉就像一根针一样细。那所以像蛋糕的很多的细节的部分就是这样一根一根一点一点的粘出来的。
3: 对。
0: 那里面是有弹簧和铁丝吗？
3: 有白钢条。
0: 白钢条。
3: 然后粗细不同的铁丝。
0: 所以它是有一个弹性的。
3: 对。
4: 哇，它这个发丝好飘逸好灵动啊。
3: 对。
0: 但我看的有点心惊胆战，我总觉得
4: 好精细的事儿。你离得那么近，是不是闻着那个好浓的甜味？
0: 很甜。
3: 大概是这样。
0: 非常非常美啊！好。那也为我们介绍一下这幅作品啊，因为我们这个大部分食材是提前处理的嘛。那这幅作品做了多久？
3: 这幅作品大概做了20天，然后每天大概制作，17、18个小时。
0: 那在17、18个小时在厨房会不会很热呀？
2: 很闷，
4: 很闷，
2: 很枯燥，
4: 很枯燥
2: 啊。对，
0: 我们都特别好奇啊，这个翻糖蛋糕丝儿到底是什么味道，能不能尝一 尝
4: 、啊、可不可以、啊、
2: 可以的。哦，
0: 那这个黑色的会是巧克力味吗？
2: 它就是翻糖原本的奶、啊、奶的味道。哦，
0: 翻糖原本的味道、啊、来给我们尝一尝，谁想尝尝？
4: 我来来来。
5: 哎，你这平时要是在饭店吃个头发丝儿出来你得气死。
4: 今天我就是专门吃头发丝儿、啊、哎呀，
0: 我尝一点点啊。
4: 别那么克制啊。哎，
5: 你咋这么脆的声儿出来了呢？
4: 嗯，那个是生效。嗯，实际上

0: 它是稍微有一点嚼劲儿的，然后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
1: 有点像那个橡皮糖的味道。我能用手敲一敲，摸稍微摸一下吗？
2: 啊，可以，没问题。
3: 敲坏了啊。
1: 但是它不像咱们想象的，就是完全是那种硬邦邦的，不是那种像冰一样的质感，还是有点像那个
4: 柔软，
1: 对，柔软的，像橡皮糖一样的质感，只不过比咱们刚刚吃到嘴里的要更加凝固一些。嗯，好，那今天在现场啊，能不能也教我们一点制作的小方法？但是这么难的，我们实在是学不会了，能不能教我们点简单的，好学会？
2: 可以的，今天我带来了豆沙，给大家挤一朵玫瑰花。
1: 好，好，来，那谁想试一试？来来来，有请。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吧。来，
2: 手要稳，掐住，然后出来。
0: 边挤边调整它那个叶片的方向，跟那个真的玫瑰花瓣是一样的。
1: 好像啊，越来越来，哇，好美啊！
0: 为什么我的出来这么粗呢？
2: 啊，用反了，花嘴是一边粗一边细的。
1: 你的花要倒，
0: 哎，它有点好软啊，这个不太好掌控。
2: 这样一朵玫瑰花就好了。
1: 哇，好美呀！看。非常精致的，
4: 放到你的衣服上，
1: 衣服上简直就是相得益彰啊！哇，倒了倒了，但没关系，已经很不错了。
0: 好的，
1: 哇，非常好啊！但是我觉得作为初学者的作品，哎，我觉得还不错哎，
0: 是不是还是有上升空间的？可以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5: 2017年，宋健一头扎进烘焙行当。起初只会往蛋糕上涂奶油，手艺平平，直到2024年报名翻糖课程，听不懂课的小透明逆袭了。他作为优秀学员顺利毕业，稳稳拿捏翻糖蛋糕全套手艺。学成之后，他心系家乡，把本土风光文旅元素揉进翻糖里，推出了一件件独具地方特色的创意作品。
1: 之后下一个想做什么呀？
2: 下一个可能是咱们2027年大冬会。
1: 那大冬会想做什么呢？
2: 一个关于咱们吉林长春的一些建筑，加上大冬会的一些元素吧，做一款类似的翻糖蛋糕。
1: 也是欢迎大家都来长春，都来大美长春看一看啊！谢谢谢谢，
0: 我是非常喜欢他这个甜蜜的事业，无论是看到他的作品，还是站到他这个作品旁边，内心中就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喜悦。就是对于糖来讲，我们人本身就是很喜爱的，但是他作为新时代的这个手艺人，他把这个家乡情怀、传统文化还有翻糖蛋糕融合在了一起，一下子眼前一亮。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用这种手搓的方式，让大家更喜欢我们的家乡，更热爱自己的事业。
3: 兄弟特别好啊，因为我呢是长春文旅推荐官啊，然后我看到你做了很多这个长春文旅方向的一些作品，什么54路有轨电车啊之类的，我特别有感触，所以说呢代表这个文旅人对你表示感谢啊。虽然说咱们是做这个烘焙的，做蛋糕的，但是呢也在自己的行业里为长春的文旅事业做自己的贡献，我觉得太牛了。
6: 我呢是搞汽车研发的，今天看了宋健老师做翻糖，我觉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精度做到极致。我们在汽车行业呢，做到0.015毫米，托帕斯粗细的1/5。您今天给我们展示了托帕斯粗细的这种手艺和工艺，我觉得都诠释了一个词，就是死磕细节，最关键的一个点。我觉得同时您还是把自己的手艺，把自己的这种匠艺用在了宣传家乡当中来，我觉得值得我们敬佩。谢谢您，谢谢。
4: 其实宋健的作品啊，让我突然觉得蛋糕不只是用来吃的，还是用来讲故事的。谢谢宋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吉林，知道吉林这么美。
1: 好，刚刚宋健也提到了一个词啊，表达。虽然宋健说呢，他自己不是一个特别善言辞的人，但是我觉得刚刚宋健的作品啊，已经很好的表达了宋健的本人。我们可以看到啊，高手本身有一些共同点，每个人都那么注意细节，每个人都要有那种不服输的死磕的精神。我们今天呢也非常开心能够融入宋健所构建的、所表达的甜蜜世界，也期待你能够有更多的作品在方寸之间为我们展现。

0: 千世界的美。谢谢谢谢。
1: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2: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在动车庞大的制作工序中，我们今天的高手啊负责其中穿针引线的一环。那他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呢？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1: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54年，被誉为我国地铁动车组的摇篮。马松林来自国铁事业部装配一产线组。马松林的日常工作是精准裁剪不同规格的电线电缆，并把它们整合为线束，为客车电力系统搭建桥梁。他对每根电缆熟悉到什么程度，闭着眼睛也能了如指掌。这不是比喻，而是马松林的真功夫。
0: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马松林，有请。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因为高铁的这个时速都非常高嘛，现在平均都在350左右。那么它的速度比较快的话，对咱们的工作会有更高的要求吗？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在工作中，要将所有的线速下准确，保证每一个电器在运行过程中有稳定的状态。
0: 哦，哎，那杨老师哈，也想请教一下您，汽车和高铁虽然不一样，但是当它的速度产生变化的时候，会对这些线呀或者其他装备的安装产生影响吗？
4: 对，它这个线速的话，无论是在高铁还是在我们这个红旗车上，整个汽车行业来说也是很关键的。线束可以说就是相当于它的这种神经网络一样，
0: 神经网络
4: 连接着各个环节、各个部件，特别是电控的部件，特别是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行业，它主要靠电那一块。
1: 对轨道客车来说，电线就像人的神经和血管，要把电喂给空调、牵引机，还要传递刹车、调速的指令信号。每根电线都有自己专属的身份证，粗细，有没有穿金属外衣，什么型号，能扛多大电压。
3: 耐压等级主要就是用来衡量电线电缆能承受最高这个电压是多少。屏蔽电缆主要就是用来这个传输一些静谧的信号。多芯电缆就是一根电缆有几个线芯，线径可能就是线径越大，它的耐压包括导流的效果越好。
1: 而马松林的绝技是蒙上眼睛，光靠手指一摸就能把这四个身份信息一字不差地报出来，比扫码还快。
0: 那像一列动车组的话要用到多少线呀？
3: 整列动车组要使用到70多种电缆，要有几万束线。
0: 那今天呢，马松林给我们展示的哈，正是蒙眼识线的技能。这样我们先来上道具，然后再来给大家解说。来，那现在呢，我们面前哈，就是大大小小、粗粗细细，这个就是我们动车上用到的电缆。
3: 对对。
0: 哦，那也请老师给我们解读一下哈。我看每一个电缆上都有一个标签，然后这个标签上有几个参数，这几个是什么意思啊？
3: 对。标签上第一个参数就是线径，也就是说线的横截面。
0: 横截面的长度。
3: 对，然后第二条信息就是有无屏蔽线。屏蔽就是作为一个信号线的一个防干扰结构。
0: 说起来的话，似乎有会比较好，那为什么不全用有屏蔽的呢？
3: 因为有屏蔽的电缆是为了防止产生。

0: 电磁干扰用来传输信号作用的。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电缆都是用来传输信号的，所以说只有部分电缆是有屏蔽的。
1: 哦，所以很多不需要。
0: 对，下面第三是线型，线型就是分为多芯和单芯。
1: 那单芯和多芯分别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0: 嗯，单芯主要是用在高压设备。
1: 哦，
0: 然后多芯呢也是有信号线，也有一些低压的设备控制线。
1: 哦，那最后一个就比较好理解了，就是电压，这个大家都学过。
0: 对，这个就是电压等级。电压等级就是这个电缆能够承受的最高的耐压等级是多少。
1: 哎，那听说哈，它可以蒙着眼睛不用看，它只要用手摸一摸，它不仅能够知道这是多少伏的线，然后还可以准确地说出其他它的所有的参数。
2: 它这个粗细都一样粗细吗？
1: 对，很多我觉得其实在咱们看起来好像差不多。那这样我们先开启第一次挑战好不好？那我们先帮你把这个眼睛蒙上。
0: 可以。
1: 来秉慧来检查一下。
2: 我来检查一下。
1: 你看看这个对不对啊。
2: 哎呀，这个又是我晚上睡觉戴的这眼罩。
1: 能看见不？
2: 困了。
1: 好，那现在可以给马老师戴上。然后我们来商议一下，挑哪两个。
2: 这根和这根就比较像，差不多粗细。
1: 我觉得可以
2: 啊。然后这两根呢，粗细也大致相同。
1: 哦，这俩也很像。
2: 嗯，
1: 这个是最粗的。
2: 对，
1: 这个就排除。那我们就挑这组吧。
2: 好，
1: 我觉得这组你看，咱们肉眼看他们的这个参数也很类似，
2: 也很类似，而且你看里面长得也一样，这外头长得也一样，
1: 是的，
2: 长短呢它还一样。
1: 哎，那我们就看看马老师能不能摸出来。现在是这根。
0: 我逐一报吧。线径是50平方，无屏蔽，单芯，耐压等级3600伏。
1: 哇，我们看一看，非常准确。还有一根非常类似的。我们看一下，
0: 120平方，无屏蔽，单芯，耐压等级3000伏。
1: 非常准确，完全正确。我们来展示一下这两根，因为刚刚秉慧也看了，是不是觉得
2: 是？我觉得它
1: 长得差不多，
2: 几乎没有区别。
1: 因为刚刚马老师先给我们科普了一下，特意选了都是单芯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对，你看这俩其实都是单芯，所以我觉得几乎是完全一样。那怎么摸出他们俩的差别呢？
0: 因为从这个线的质量、重量上，然后和线的外皮的光滑程度上都会有区别。
1: 这样也有区别啊。
0: 对，
1: 你刚刚看了吗？你来摸一摸看有没有什么，你能摸出来吗？是光滑程度。
2: 哦，是可以摸出来，因为这个要重一点，这个要轻一点，而且这个
1: 更坚硬，重量可以感受到，
2: 这个更柔软。你看我这么摇它，它就像一个木棒一样，但这么摇呢，它确实是像一个电线。
1: 好。但是如果不说哈，咱们外行人
2: 看不出来，
1: 如果不介绍的话感受不到。好，谢谢谢谢。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挑战升级。好，那我们请圆圆这一轮来挑选吧。
3: 从小我妈就告诉我别摸电线。
1: 这个呢，我觉得是它的很有干扰性，因为一样的。
3: 对，你要不看的话，除了颜色不一样，我真看不出来它有啥区别。它这个直径都是一样的。
1: 对。
3: 然后表皮我摸了一下啊。其实也是一样的，都是那种塑料的，稍微有点涩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难度是最大的。
1: 所以它俩的区别是，就是这一点。
3: 就这一点啊，这个怎么能摸出？不可能吧？
1: 好好，那到底能不能摸出来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好，谢谢圆圆。这个难度好高啊！来。把这两根给你，同时感受一下。
0: 这是8×0.5，有屏蔽，多芯， 耐压等级100伏。

0: 非常准确。那您再看这个呢？
1: 这根是八乘0.5平方，多芯无屏蔽，耐压等级1000伏。
0: 非常准确。哎，那我这里呢，临时给你增加一根，
1: 可以
0: 吗？
1: 可以。
0: 我们这个环节给你临时增加一根。好，你摸摸。
1: 八乘0.5平方，有屏蔽，多芯，耐压等级100伏。啊，
0: 非常准确。刚刚使了个坏哈，
2: 太小
0: 了。对，刚刚使了个坏，我又故意把刚刚还摸过的一根又放回老师的手里了。哎，那也想问一下啊，这个因为咱们刚刚都学习了，它的表面光滑程度啊，重量可能摸出来有点差异，但是这个就摸不出来了，就不如刚刚那两个那么明显。
1: 主要也是通过它这个表皮的对手的一些触感来辨别比较相似的这种电缆，然后相应的一些耐压等级就要通过平时积累的一些数据，然后记在自己的心里吧，然后结合他自身的一些特点，将他所有的信息说出来。
0: 可见啊，马老师是对每一根线的具体情况都是了如指掌。那我想问一下啊，像这个绝活啊，它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对你的工作有哪些好处？因为日常生活中咱好像没有任何时候需要那个蒙着眼睛进去工作吧。
1: 对对，掌握这项技能，在我们下线过程中就能及时的辨别出同种线型的不同电压等级，或者是同电压等级有无屏蔽这些信息，然后在合线的过程中提高工作效率。然后是在一个比较狭小的一个空间内，可能不便于观察，可以通过摸线的这种状态初步进行判断。
3: 这手功夫在剪线时能防止拿错，核对时能秒辨正误，工作效率直接拉升10%，稳稳守住了动车组的用电安全。因为手稳心细，产线上大家都管它叫定心丸，它摸的不是线，而是动车组的脉搏。
4: 哎呀，其实我觉得吧，咱们就是使劲使坏，然后在人家那儿好像是自取其辱，怎么想了半天吧，人家啪打手一摸，我就能猜出来。
5: 对，
4: 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是对自己工作的一种热爱，我觉得也是一种工匠精神。
5: 然后觉得您通过这种蒙眼呢，能识别出来电线的是吧，这样的各个参数，这种精益求精的那种态度精神，它更好的是诠释了当下产业工人对这种职业的价值感和成就感，所以说也特别敬佩马老师啊。
2: 这个岗位吧，看似很平凡，然后呢，看似也很普通，但是他把这个简单的工作做得这么细腻，这个就是专业的人在做专业的事。虽然他只在他这一个岗位上发光，但是却是整个环节当中无可挑剔最重要的一环。
0: 那今天呢，马老师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技能展示啊，真的是让大家都非常的惊叹。可能每一个高手啊都是这样，得对自己有极致的追求，对自己有极高的要求，才能最终呢成就自己。然后今天呢，从马老师的身上哈，我们也看到了千千万万在中国高铁背后的这个产业工人的缩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向你们致敬，谢谢。祝福你们以后把中国名片擦得越来越闪亮。
5: 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3: 指尖翻腾塑神韵，蒙眼实现保平安，方寸之间皆为极致，高手云集，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轻便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

0: 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艺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

0: 的做法是下河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肾，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

0: 人群呐、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 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
1: 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全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戦です。今日はね、2つで。
1: 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0: 你谁呀你？国防部耳听。失礼いたします。找我什么事儿啊，徐先生？听说你从保密局侦防组一队长手上买了绝密情报。怎么？我就是一个平民百姓，大字不识几个，我。我买情报干嘛呀？
1: 那就想请徐先生解释一下，为什么从你银行账户汇出的这笔账，会落在于肖楠的户头上？

0: 那余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1: 是。哎呀，这个余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2: 最近有人从黑市放出风来，说有一批船要从海南回来，可以顺路进香港走私，正在高价倒卖，反常消息。
3: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4: 喂，现在就是只要找到小男人，调包那些贩卖行情的证据，老板那边就会救了。但这小子突然按兵不动了，我们没法找证据啊。这个小男人不是想给那个谁买婚房吗？给他一点经济上的压力，看看能不能逼他露马脚。
5: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
4: 只不过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3: 你看需要我做什么？
5: 好，以您的身份，本来不应该让您出面的，但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老板弄出来，所以只能麻烦您配合唱出戏。
3: 好的，好的，吕太太，那我们就都公馆见啊！好，再见。昌城回来了。
5: 哎，妈。
3: 夏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5: 是。
6: 上次我跟您说的爱国西路37号那个房子，我回去跟我先生商量了一下，我们很喜欢，还是决定买，所以呢，请您跟房东商量一下。
5: 好，好为难呀，我太太，我上回跟您说过了，哪个卖家实在报你巨当差嘞，虽然支付了定金，但我也得罪不起呀。
3: 夏经理，不瞒您说啊。 我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家属，我的先生是上校处长，我不知道您说的那位买家他是保密局当什么差的，我看看可不可以让我先生跟他去商量一下。
6: 好，好为难呀。

0: 你不用为难，您放心，违约金全我们来，只要房东同意。您看我们的付款方式很好，是一次性付清啊，那总比他等着慢慢凑钱强吧。
1: 哎呀太太，你得乘以真实。哎呀，我很想卖给你，可是你看深陷太多了，这苗只有一个，我好为难呀。你说我得罪是我尽全力。
2: 沙经理，哎呀啊，那个房子您先别卖，你不是全款吗？我也付得起，您再给我几天时间。
1: 你先走，你看我说话都说不利索，你先走，别急，咱琢磨琢磨这个事儿。你最快能多久全款？
2: 后天我当面放在您面前。这样，
1: 哎，我没好意思给你说，那边卖家还加价了。
2: 喂，阿玲啊，是我，肖楠。啊，那个是这样，我不是一直在凑钱买咱们那个房子吗？对吧？但是今天出了点小状况，就是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3: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哎，你们要跟卖家说。
2: 我肯定说了呀，但是对方是一个上校处长，然后房东那边他也不想得罪，他也不敢得罪嘛。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能不能就是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3: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你要是真没有彩礼的话，那婚就不用结了。
2: 我明白，我明白，明白。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我自己想办法。啊啊，还有那个最。

0: 喂，是徐先生吧？余湘南。
1: 进。张处长，
0: 我最近听说有人在黑市上叫卖去海南给柏林防线运送补给船只返程的情报。
2: 我们怎么不知道？
0: 而且卖情报的人我们都认识。
2: 谁啊？
0: 余湘南。
2: 余队长？不可能，这些文件平时就在机要科的保险柜里面，他怎么可能搞得到？
0: 您都觉得匪夷所思吗？他只不过是保密局行动队的一个队长，怎么可能拿到这样的消息呢？而且我听说他下家都找好了，等着交易。
2: 你怎么知道的？
0: 老师在军界多年，桃李满天下，自然有人愿意出手相助。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件事儿咱们不谋而合。我想救老师出来，二厅想要扬眉吐气，这事咱们双赢啊。
2: 你想要我做点什么？
0: 西门町华都大舞厅，明天上午9点。
2: 那这个余湘南是怎么拿到机要卷宗的呢？
3: 调查组封查了国防部所有卷宗，余湘南如果利用职务之便，没有什么拿不到的。
4: 进。
5: 郭组长，这个月侦防组的账目需要核销一下，请您签个字。
4: 余湘南领了两套微缩胶卷，他什么时候领的？他用途写清楚没有？
5: 这个我不记得了，您要去总务处查才行。

0: 于秀南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来的？
1: 组长，我错了，组长。
0: 你别说错，说事儿。
1: 这几次确实是他一个人来的，他替小翠签的。
0: 那行，他最后一次是哪天？
1: 就是昨天晚上，他洗了好多照片，但是我不知道他洗的是什么，他不让我看，他说他是机密。
2: 算账。
1: 组长，组长，组长。

0: 徐先生，很准时吗？你不觉得这里太空旷了吗？您可太操心了。这个地方啊，白天没有女人，谁来啊？而且门口还有一个哑巴老头看大门。这个地方比草山行馆要安全。行吧。
1: 今天是个内部会议，保密局和二厅对海东青泄密的事情进行联合调查，已经进行了数日，但是意见一直不统一。建锋同志今天是专门来听取情况汇报的，大家各抒己见吧。我是来听海东青泄密案调查组的汇报工作，也想听听吴次长的个人看法。
2: 毛局长，你先开始吧。在调查组成立之初，我们第一时间封存了国防部内所有的涉密文件，并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检验技术。在作战厅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0: 众所周知啊，海东青计划全程保密，吴司长并没有参与其中。那么在海东青计划的文件夹上，为什么会有吴司长的指纹？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吴司长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了海东青文件，导致计划泄密。
1: 海东青计划在整个国防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因此发生泄密事件之后，联合调查组对我本人以及整个国防部进行了彻查。段厅长，你是联合调查组的成员之一，把你的调查结果做一个汇报吧。
2: 是。根据我们二厅的调查，在海东青计划制定期间，吴次长都在全力以赴地忙着接收黄杰兵团回台的工作，并无越界行为。这次保密局提供的海东青文件夹上的指纹，有周总长的、吴次长的，还有吴次长的秘书聂希的，但却唯独没有周办张副官的指纹，这就让人有点奇怪了。因为海东青所有的相关文件都要送到机要科去存档，是张副官亲自送过去的，机要科的登记表上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明是海东青文件，为什么会没有张副官的指纹？这中间究竟有怎么样的蹊跷？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是吴司长泄密之前，我们二厅认为说是吴司长泄密证据不充分。
0: 那吴司长的指纹怎么会出现在文件夹上？
2: 毛局长说的太对了，吴司长他的指纹确实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地方上。

0: 在今天会议开始之前，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这封有着吴次长指纹的海东青文件夹上，我们有了非常大的发现。我们发现，在文件夹的内侧有书写的痕迹，踏出以后发现，竟然是吴次长的批语、签名还有日期。这说明了吴次长曾惦着这份海东青文件夹签署了其他文件。有幸的是，他签署的其他文件也被我们找到了。大家可以看到，两份文件都是吴次长的亲笔签名，笔迹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1: 这是我拿黄金兵团的文件夹垫给段厅长签的字，当时段厅长也在场。
0: 是，
1: 怎么会出现在海东青文件夹上呢？难道是我当时偷看海东青文件的时候胆大包天，拿海东青文件夹垫着给二厅签字吗？
2: 这谁能证明是吴次长亲手所说？
3: 我能证明啊。大家应该都知道，吴次长的墨宝是一字难求，极有特色，别人是模仿不了的。
2: 对对，我现在办公室里都挂着吴次长的墨宝呢。
4: 我也能证明，这的确是吴次长的。
0: 诸位，我们还有新的物证，这就是吴次长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在这里我多说两句，得到了英国军情六处的帮助。毛局长，你们是不是也是六处的呀？从这份文件上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通过检验，在接应黄杰兵团的文件夹上有周总长的指纹和张副官的指纹，但却恰恰没有吴次长的指纹。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5: 一共三张，不单卖。
6: 一大三小，
7: 说说。
8: 知道你们抓的是谁吗？

哎，我的，应该是我的。我是念希。好，你是说有人故意调换了文件夹？哦，那二厅做手地利人和之变，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人谁呀？我们还没有找到，毛局长可要争取啊。 不过毛局长分析的非常对，是什么人做的手脚呢？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综上所述，是有人将海东青文件夹和接应黄杰兵团文件夹进行了调换，以便混淆视听。会不会是故意栽赃陷害吴次长呢？此意不明，但是。 此计虽险，胜算却高，操作起来又方便。

0: 事实已经摆在了眼前。
1: 我倒是想问一下你们保密局，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你们就断然地认为是吴次长泄了密，恐怕毛局长要给在座的各位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2: 检方同志，各位，二庭现在拿出了新的证据，证明我们保密局调查的不够彻底，希望能给我一定的时间，让我们来做普通调查。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吴次长副官聂旭，有重要情况。报告，
4: 让他进来。
3: 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并获。
2: 你是吴次长的副官，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3: 此事牵扯吴次长和属下，故二厅张处长抓获于肖南同时告知于我。
0: 张处长呢？
5: 报告。
6: 各位长官，二厅在于肖南家里搜出两个微型胶枕，于肖南现在就被我们押在门口。
2: 马上冲洗胶卷，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拍了些什么。

0: 你拍的真够仔细的呀！啊，海东青计划里所有的绝密文件一个不落，全拍进去。
1: 监方同志，于萧南无视国法家规，我请求将这个于萧南就地正法。哎。你先坐下，
2: 王仁芳，你别坐。潜入国防部机要科，盗取党国绝密文件，栽赃中将次长，是像于萧南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的主意吗？
0: 王仁芳，你们保密局侦防组的组长是不是叫古周文
3: 啊？是。
0: 本队长，
3: 在。
0: 此事必须彻查。
3: 是。于萧南，调换文件夹，栽赃陷害吴次长，偷拍并贩卖军事情报，致使海东青计划失败，罪不可赦，立即批捕，包括。他的上司古正文，从即刻起解除对吴次长的调查。保密局二厅联合调查组解散。散会。
4: 就这么算了，
3: 吴次长。让您受委屈了，
2: 感谢建方同志替属下周全，多亏了毛局长当时谨慎，没有批准搜查在下家中的搜查令，若是批准了，在吴某家又什么都没有搜到，毛局长此刻会不会更尴尬呀？
5: 吴次长，卑职管教属下不力，给您添麻烦了，我代表本局郑重向您道歉，改日我亲自上门向次长夫人道歉。
2: 不必，吴某只有一事相求，拜托毛局长把我办公室的窃听器拆了。
5: 马上。

0: 老师，
1: 嗯，
0: 我必须向您承认错误。
1: 什么错误？这次是你把我救出来的，何错之有啊？
0: 我不应该自己联系陈太太，增加了我们暴露的风险，但是当时确实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非常时期，这次也多亏了陈太太帮忙。一共几个错误啊？
0: 第二个错误，纪晓科经常给我们送文件的那个文员叫黎晴，我觉得他不简单。我跟陈将军接头之后，发现他在山上茶屋附近吃面线糊，这个时间地点太蹊跷了。
1: 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我回头想想，自从他来了国防部，很多事情都太过巧合了。比如说上次那个疯兵事件，我跟您说过的。
1: 我知道。
0: 但是这个黎晴又很奇怪，这一次古正文他们之所以没能进入吴公馆，就是他帮我给阿美送了消息，阿美及时赶到，师母才把古正文拦在了门口。
1: 你还了解到他什么信息啊？
0: 我记得他过生日的时候跟我说过，他有个哥哥是飞行员，但是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如果真有其人，是不是能查到点什么消息啊？
1: 飞机被解放军击落了，什么时候？
0: 他没说。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有一个率队起义的空军中队长，掩护战友的时候被击落了。何老不是还说他有个妹妹吗？会不会是他？
1: 现在不能这么确认。你要知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情报机构也同样了解，不排除他们会利用这些信息。总之，这个黎晴疑点很多，你还是要多加防范，不妨多接触接触，看还能了解到什么信息。另外，我找一下王继福，了解一下空军那边的情况。
0: 明白。
1: 卫星相机和胶卷安全吗？
0: 安全，我从吴公馆拿出来的时候就藏好了。
1: 没放在宿舍吗？
0: 没有，当时的情况宿舍和办公室都太危险了。您放心，我尽快拿给您。
1: 再等等，上次与肖楠溜进吴公馆撬锁，也惊动了你师母，等我回去把锁修好了再拿过来。
0: 好，我等您消息。

0: 小钱，我今天跟聂副官走，你开车直接回武功馆吧。
1: 次长，我今天特意洗了车，里里外外我都打扫干净了，就是想让你坐个车，舒舒服服回家。
0: 好，我坐你车回去。聂副官，这几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
2: 好的，老师。

0: 带了。
1: 小青蛙，
2: 爸，您给我也带礼物了吗？
0: 带了。
2: 谢谢爸。
0: 走。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哪来的钱啊？还有时间去买礼物？回来路上买的，用小钱借的钱。雨荨，我真的是有点后悔了，我当初真的不应该带着孩子跟你来台湾。
1: 不怪你啊！我现在才知道，当时老蒋是下了口谕的。像我这个级别的军官，家眷都必须一起跟着来台湾。好了好了好了！哎，干嘛去？给我坐会儿。
2: 我去把钱给小千还上。
3: 你这下手老是这么没轻没重的，
2: 其实也不是啥大问题，就是断了几根肋骨。我倒是怕把肺给扎坏了，到时候说不了话。
4: 那既然都打成这样了，该说的不都得说了？
2: 哎，这小子可保密局。
5: 处长，
6: 处长，
2: 这可不是我们审讯时候打的。

0: 于队长，买你情报的徐山已经全部招了，人证物证都在。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1: 没什么好说的，为了发财偷了情报吧。而且海东青计划失败与我无关的，不是在海东青失败后才卖的海东青情报。
0: 就这些吗？海东青文件夹被调包的事儿，跟你们组长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1: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你怎么就不信呢？我就是为了发财，可能是当时拍照的时候调换了位置，放置错了，跟我们侦防组没有任何的关系。 是我个人所为，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
1: 我包庇谁了？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包庇他？我包庇谁了？看来我们对你还是太客气了，李队长，那就请你继续受点苦吧。我再说一遍啊。
1: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啊！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余萧南。
0: 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吗？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2: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不敢。对下属。
2: 失察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呀！啊，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队长，要不然这样，把余萧南杀了好了。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他了。
1: 军事情报外泄，栽赃陷害。
2: 国防部高官，就凭这两条，你就够被扔到海里头喂鱼的了。
1: 懂了，光杀一个余萧南不够，那就请段厅长安排人把我送到海里喂鱼吧。哼，吴正文，你以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余萧南身上，自己就没事了啊？
3: 你就能确定他不会把你招供出来？哼，谷大组长，你的好日子到头喽！哎，那好，谢谢啊，张处长，哎，坐。上次的事还得谢谢你啊，感谢您帮忙。
4: 哎，你太客气了，我应该谢谢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有心事儿？还不是谷正文和余江南的事儿。对他们的审讯非常不顺利，段厅长亲自上阵也不管用。哎，他们俩一个是拒不承认诬陷次长，另外一个把所有事情都推给了下属身上。虽然也能定罪，但最多就是个渎职罪。
3: 如果谷正文全身而退的话，对保密局打击太小了。但厅长都急眼了。那您觉得，余萧南为什么敢要死不松口？他觉得谷正文肯定会救他呗。对啊。那如果他知道谷组长压根儿都没打算救他，还把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他怎么想？
1: 你真的是不到黄河心不死啊！我再说一遍，这整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毫不知情。既然是余萧南被抓了现行，那就只能是他一人所为。你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要不是你的指使，他怎么会知道海东青文件夹的存放地呢？他又怎么知道黄杰兵团文件夹上有吴次长的指纹呢？
0: 余萧南已经做了那么多年的行动队队长，打听一点消息的能力他还是有的嘛。至于怎么调的包，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我建议您还是去问一下余萧南本人。
1: 顾正文，你倒是把自己宅得干干净净啊。
0: 对下属。

0: 法之责那是跑不了的。但要说共犯，属下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胆量。当然，我也明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无论如何要给上面一个交代。段厅长，要不然这样，把于萧南杀了好。这个蠢货坏了我很多事情，我也早就想杀了。
1: 听见了吗？这就是你一心想维护的族长，就这么出卖的你，连我这个外人听了都心寒。
2: 海东青文件和黄杰兵团文件的编号、
3: 存放位置，
2: 的确是组长告诉我的。他让我撬开一厅的保险柜，然后再换文件。
3: 如果没有证据的话，我们也是用极端手段
2: 制造证据。说一说什么一定要栽赃，说一定要栽赃给吴司长。不是栽赃，不是栽赃啊，因为我们真的认为吴司长一直就有问题的。
1: 你早一点承认不就是了吗？也免得受这些披露之苦。偷卖情报的也交代交代。
2: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都是实话。我就是为了钱，而且我只卖了黄杰兵团运兵船出航，还有海南柏林防线的返航情报。我没有卖海东青的情报，我没有卖。

0: 严重吗？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啊，没事，可能就是前两天累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聂希电话说是病了，要晚点去。
2: 喂，聂希啊，你今天别来上班了，
3: 就在家好好休息。
2: 反正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估计这两天累坏了。你要实在不行就去趟医院。
1: 没事，老师，我休息一下，晚上我去家里把东西拿给你。
2: 嗯，好，正好晚上王继福也过来。好，嗯。
0: 继福要来啊？
2: 嗯。
4: 又生病了？
1: 嗯。
4: 要多少水？
1: 好。
0: 生病了？
1: 啊。
0: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吃了药休息一下，不行再去医院吧。
0: 有事打招呼啊。
5: 说实话，这个审讯结果我是不满意的。古正文和于萧南只是栽赃吴次长的罪魁祸首，并没有在地日之前泄密。那谁来承担海东青计划失败的责任呢？
6: 总长，卑职以为也只能都算在古正文和于萧南头上了。于萧南在倒卖情报的时候被现场抓获，并且我们也有他们偷拍海东青计划的证明。总长，他说是在第一日后拍的，除了古正文谁能证明呢？也不排除在第一日之前就拍了呀，并且传到了情报室长，共谍花重金买去，从而导致海东青计划的泄密。这种说法证据链就清晰完整了，我们也好给尚峰和吴次长一个交代。还有总长，我们也总不能让保密局压在我们头上呀。
5: 也只能这么办了。

0: 谷组长，我于香兰在你谷正文心中算个什么东西？那就把于香兰杀了好了呀。这个蠢货之前坏过我不少事儿，我早就想杀他了。你听到的录音是不是就到这儿？ 之后我还说了，懂了。光杀一个于萧南是不够的，那就麻烦段厅长安排人把我扔到海里喂鱼。蠢货！
1: 我想错了，谷组长。啊！在我死之前，我想安静。
2: 经审理，于萧南因泄密军情，事实清楚，判处死刑。谷正文为同案嫌疑人，徇私舞弊，构陷高层，判处死刑。

0: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没事，好多了。
0: 如果我晚上过来看你还在发烧，那你就必须得去医院。

0: 请问你找哪位？表姐，吴太太。上次过生日，你说你哥哥的飞机被共军击落了。你哥哥是哪一年殉国的呀？
1: 1949年。那你在台湾还有别的亲人吗？没有。朋友呢？说得上话的朋友。你和卢振华算吗？今天怎么改行了？什么意思？我看你病得不重啊，还有心思查户口呢。
2: 等一会儿，马上就好啊！来，
3: 姐夫，您家现在门口阵仗够大的，
4: 这周总长体恤，非要配个警卫班，一天三班倒，我总觉得太过铺张。
3: 早就该给配了。
2: 当时我们刚搬过来的时候，部里说给配，你姐夫不同意。
3: 我姐和青年有好脾气，但保密局就那么硬闯，太没法纪了。
4: 坐，弟夫。
3: 你怎么才来呢？海东青行动以后，基地严控我们外出次数。
4: 申请了好半天，现在才放出来。聂希呢？还没到吧？
3: 一会儿就到。等等他，等等他，喝点，喝点。
4: 喝什么喝呀？他都病了，赶紧吃吧。
3: 先吃。建成，
4: 快吃吧。
3: 孩子们也饿了。
4: 你们饿了吗？来来来，
3: 您先吃，来了。嗯，
4: 吃点吧。
3: 哎，嗯，
2: 好。
5: 小心点，小心点。
1: 这么烫，为什么没早点来？要不师母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知道。
0: 一直工作走不开。
1: 啊，我看聂副官发烧了，就送他来医院了。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了。
0: 谢谢了，李文员。
1: 不用，好好休息。
5: 工作重要还是命重要啊？上次没发烧，骗我发烧，这次真发烧了，还躲着藏着啊？
0: 没有，今天确实想给你打电话来着。
5: 为什么没打？
0: 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5: 你同事送你来医院，然后你跟我说不好意思。
0: 我也不知道。

0: 你陪陪继父吧，我带孩子们上楼，先睡觉。
1: 姐夫，聂西来了吗？
2: 聂西说还有点事儿。

0: 副官，李景呢？刚回来又出去了。他说他去哪儿了？那没说。啊，你觉得他会去哪儿啊？他倒是经常会去海边走走。
1: 季福啊，我上次让你帮我查那个姓黎的殉国飞行员，你帮我查到了吗？
2: 姓黎的没查到，但是您说的林峰查到了。
3: 1949年4月，在执飞任务当中被共军击落，壮烈殉国。
4: 1949年4月份，共军还没有恐惧。
5: 怎么击落我们的王牌飞行员？
3: 您也觉得奇怪吧？我们空军内部都知道，他是投共了，被我们自己人打下来的。上面觉得丢面子，才对外公布是被共军击落，殉国了。
5: 这个林峰还有什么亲属在这边吗？
3: 听说他有一个妹妹，以前在南京大学上学。台湾以后不太清楚了。
5: 妹妹多大？
3: 听说他妹妹比林峰小4-5岁，这么算的话。现在25-26。
5: 季福，我突然想起有点事儿，我要回趟单位。
6: 你坐，你坐，让你姐过来，我有个事儿啊。
7: 哦，

0: 你拿了我车里的东西。
1: 就因为这个你要杀了我？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各为其重。
0: 你是古城门的人，别动。
1: 别紧张嘛，聂副官，你的东西在那边的僵尸缝里呢，看看。
0: 你来国防部就是针对我？
1: 当然，看来我针对的没有错。我来这可不是追寻什么爱情的，我是要报仇的。
0: 报什么仇？
1: 你们杀了我哥哥。
2: 马上放下，别动，别冲动。
3: 你是林峰的妹妹对吗？
2: 聂西，
3: 把枪放下。
2: 把枪放下。
3: 聂西，听我说，听我说完好吗？
1: 原来你真的是共谍，吴司长。你要说什么？
3: 我要说的是，你的哥哥林峰在1949年为了掩护战友驾机北飞，是被国军记录的。
1: 你胡说，我哥哥他明明是被共军击落的。
3: 1949年4月解放军还没有空军，怎么击落你哥？听我说完。我身上有一封信，是你的哥哥起义前交给跟自己一起北飞的战友的照片，你可以打开看看，看看是不是你哥哥。叶西，把枪放下。叶西，把枪放下。你可以选择现在开枪，你也可以选择先看看这封信。你哥哥现在已经被新中国政府追认为烈士了。你是烈士，我们受上级组织委托要找到你，并且要把你送回大陆。
1: 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
3: 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但你至少应该质疑质疑他们跟你说的那些的真实性。别紧张，我们现在在台湾，我们跑不掉，你可以选择把这些证据上交，而我选择相信你是林强，给自己一个选择的机会，好吗？

太冒险了！说句我不该说的话，您完全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啊！黎青已经承认了他是古正的

0: 研究那么笃定，他不会开枪吗？没有那么笃定。那您为什么要阻止我动手啊？
1: 因为我确认他是林峰烈士的妹妹。是，就算他是林峰的妹妹，他就一定不会告密吗？
2: 现在东西在他手里，隐患太大了，老师。在我看来，您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呀。如果因为我的安全开枪杀了他，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我受托于兄长，受人之托，忠人之实，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而且我现在知道他再犹豫，如果他不犹豫的话，他不会出现在海边。他应该把东西交给保密局，让我消失了。可是现在呢？怎么办呢，老师？我们要怎么办？就这么等着吗？我们就是看，把您的生死交在他的手里吗？
0: 都怪我，怪我。

0: 你好。
1: 麻烦通报一下，保密局侦防组的外勤离勤，有重要事情要见毛局长。
0: 稍等，我确认一下。喂，接局长办公室。

我也不能在这儿陪着了。

0: 今天怎么办啊？
1: 早上上班。
0: 好，那我去换衣服。

0: 你去哪儿了？
1: 昨天在老师家睡的，去老师家了。
0: 发烧好点没有？
1: 好多了。你怎么来了？
0: 你那个女同事一大早给你送了这个，让我转交给你。他给了你什么呀？
1: 啊，没什么。
0: 昨天不是他送你来医院的吗？他为什么不自己给你啊？你们不都住在这儿，又在一个部里上班？我那又不是传达室，你们东西干嘛在我那传来传去的？你上次装感冒来医院，他后脚也来了，还告诉了我，你是因为他才受了枪伤。如果你对他有什么想法，我理解，但你必须先跟我撇清关系。

0: 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们的关系其实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其实我。 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真的很难跟你解释清楚，阿妹。
1: 好了，解释不清楚就别说了。

0: 不想再听见你的谎言。
1: 学长，
2: 哎，总长，
1: 好消息啊！嗯，最高军事法庭对谷仲文和于肖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
2: 这么快？
1: 海东金计划失败之后，总裁是雷霆震怒。现在既然已经确定是于肖南盗窃了海东金的文件，卖到情报市场，导致了泄密，那相关部门自然是从快从重处理。哎呀，我这个空军总司令啊，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2: 我这个参谋次长的噩梦啊，也算是结束了。
1: 希望这个消息能够弥补学长之前所受到的伤害啊。
2: 多谢总长体恤。嗯，等一下我副官，总长你先忙。
1: 好，我先上去。

0: 我怎么对你的？
1: 已经把这些东西交给阿美，阿美今天早上给我的。
0: 老师，想想都觉得后怕。昨天晚上就差一点，差点我就杀了他。给他一段时间，我想他会变回林景的。还有一个好消息，最高军事法庭对古正文和于向南的判决下来了，死刑。太好了，老师。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古正文这个家伙罪有应得，牺牲的同志们可以瞑目了。
0: 去给陈太太打个电话，让她来武馆一趟。
1: 好。
0: 古正文判决了，相机和胶卷完毕归赵。晚上让你师母多抄几个菜，你把阿美也叫过来，一起开心一下。
1: 可是，陈太太在啊。
2: 阿美来不太方便吗？那你怎么跟她解释？已经转交胶卷的事儿，
3: 我会想办法跟阿美解释清楚的。
2: 老郑，到了，先吃口饭再开会吧。不用，马上要开会吧。好。
4: 哎，那谁啊？这是咱们台工委的书记老郑同志。
5: 我以前在基隆工委听周浩东书记提起过老郑同志，
4: 今天终于见着了。
5: 老郑同志这次专门来咱们台中武装基地，一定是上级又有什么新的指示了，说不定咱们又能重新返回基隆工作了。

0: 太好听了，唱的。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听哎！哎，好久不听了。
1: 该谁了？
2: 陈志啊，你得来一曲啊！
0: 啊，不行，来一首，来。
2: 谁呀、啊？我去看一下啊。啊！
3: 哎呦！
2: 啊！哎呦！段厅长，段太太，哎呦，这么晚怎么突然来了？
3: 老夫人啊，我们来给吴司长道喜来的。吴司长，给您道喜来了。哎呦，
4: 阿姨，
3: 那个，
4: 我先上去睡觉了。
2: 好啊。
3: 逆局的歹徒古正文、李少南，三天以后那就要行刑了。啊，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2: 好红酒。
5: 这次多亏段厅长明察秋毫，我才不至于含冤啊！
2: 真的是太谢谢段厅长了。二位别在门口站着呀，要不进去一起喝一杯？哦
3: 哦，不了不了。
6: 哎呀，老段，人家吴太太诚心邀请，这么大的喜事，值得庆贺，干嘛不喝呀？
3: 好好好好，
2: 请请请，来，哎，你这请。那个，
3: 哟，那个。家里边有客人呢，哎呦，你看我们真是打扰了。哎，
2: 不打扰不打扰，我好朋友陈太太、段太太都认识，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7: 段先生好。啊，
3: 陈太太你好。
7: 你们俩认识啊？
3: 啊，是，我们之前见过，在电力招待所，吴司长收拾书那回
7: 啊。哎呦，老段，原来你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太太呀。陈太太跟吴太太两个人是好朋友，在斗棍馆还一起唱京剧来着。哎，这怎么会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女

0: 我跟陈太太是好朋友，我没搬过来之前，我们是住在定陵招待所的。他当时要找我，不去那儿能去哪儿，对不对？
1: 哎，宋夫人，吴次长，陈太太，我都搞清楚了。吴次长是卑职，误会了。
2: 范厅长，落座。
1: 哦，不不不不，我们呢就不打扰你们的雅兴了。
3: 吴次长都说了让咱们坐下，
1: 哎，走了啊，
3: 不是，人家都说了，你怎么回事啊，老总？
4: 范厅长、范太太，慢走啊。
1: 范夫人留步，
5: 哎，记得打牌啊，范太太，
0: 下次有机会。

0: 谢谢。哎，帮我把这垃圾拿出去倒一下。
1: 好，
0: 给，
1: 你来吧。
0: 阿豆，哎，我们从电力招待所搬过来有3个多月了吧？嗯，有了呀，太太。先生去香港之前就搬过来了。
2: 那先生给我从招待所带书回来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先生带过书有好几次呢。
0: 嗯，搬家以后他不是还带过好几次书回来吗？

0: 来，你找你的事儿。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没关系，太太，我一个人可以的。你去吧。
1: 不用不用。来。干嘛？有什么话，非得现在说？我厨房一大堆事儿等着我呢。来，你一会儿再说，不行吗？
2: 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说实话。你要跟我说什么实话？我等我干完那些活，你再说。
1: 碧葵，你听我说。那么多事情，我不能让阿豆一个人干。
2: 碧葵，我知道你担心什么。你听我说，其实，在电力招待所。
3: 碧葵，我是想说，其实是我把陈太太开车送到电力招待所的。你也知道这件事？
2: 我知道啊，陈太太她女婿不是警务处电信所的吗？陈太太正好要替她找一本关于军事通讯方面的书，我记得老师那儿有，正好老师在招待所整理书，我就带陈太太去了。我停车的时候让陈太太先上楼。 正好就被段厅长碰见了，段厅长就误会了，是我的疏忽，我应该跟您说一声的。对不起啊，工作一忙忘记了，
1: 是我的疏忽，肯定是你的疏忽啊！你工作上的事情可以不跟我说，陈太太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干什么去？我去找陈芝。刚才走的时候，大家心里都不舒服，我不想让他心里不舒服就这么走了。你去哪儿找他呀？他肯定还没走远呢。
2: 等哪天再见着他，跟他说，不行吗？
4: 不行，我今天就得去找他。
5: 小钱，送我出去一趟。
4: 我清楚了，啊，我都清楚了。那个，抱歉啊，让你这么不舒服的就离开了。我要是知道是这个乌龙的话，我就不会让段厅长他们今天进来了。真的是对不起。哎呀，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碧葵，是我对不起你。刚才吧，其实我是想解释一下的，但是好像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0: 其实不用解释，是我有点小心眼儿，也怪我们家。
6: 怪我们家先生，他什么事都不跟我说，这么尴尬的走了，我真的是心里好难过。我就赶紧追出来跟你解释一下。
7: 哎呀，不会的，你想多了，真的这就觉得你这么冷的天，你怎么不穿件大衣出来呢？
8: 我也不冷了，我找你找的急得一身汗，衣服扔车里在，你放心没事儿，我不冷。
9: 哎，你赶紧进去穿衣服吧，啊，快快快，
10: 怎么冷啊？我送你回去。
9: 走走走，
6: 我心里不舒服吧？
9: 哎呀，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
6: 我们就担心你这回去睡不着觉，可怎么办？
9: 哎呀，不会的，哎呀，你太客气了。哎，谢谢谢谢谢谢。
11: 刚才讨论的工作内容啊，希望各位一一落实了。时局艰难，容不得我们再犯错误。组织上，为了方便我们联络，
0: 这种紧要时刻，正是需要紧密的和组织保持联系。
2: 这说明啊，解放台湾箭在弦上，想到台湾要回到人民手

0: 住了，我心里就好激动啊！
1: 台湾的天终于要亮了。
2: 来，阿斌，吃饭。

0: 需要带一个对基隆熟悉的人一起去。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以后又不是不见面了。哼！
1: 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突然说要走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真的。我这甄别又迟迟结束不了，天天在山上吃闲饭，什么忙都帮不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告诉你，我这一次是跟台工委的领导一起回去的，这说明组织上很重视基隆工委的建设，铁定缺人手。等你完成了甄别，可以随时再调过来。我等着你。

0: 你干什么？给你一个大大的拥抱吧。
1: 好了，行行
2: 行。你再去给我盛一碗
0: 啊！你看你这。

来，沾点馋水吃了。别看了，赶紧趁热吃了吧，凉了待会儿。

0: 陈书记，阿斌突发腹泻，恐怕去不了基隆了。腹泻？严重吗？看样子病得不轻，他整个人现在躺在床上，起都起不来，估计是昨晚吃坏肚子了。
1: 这节骨眼儿！
0: 哎，那个跟他一起从三荣行跑出来的庄阿晨呢？是不是跟他住在一起啊？
2: 是的。
0: 他对基隆也熟啊，他工作情况怎么样？
2: 庄阿晨的审查甄别还没有结束，表现虽然不错，但是得等甄别之后呢，才能参加基地外的行动。我看过他写的斗争笔记啊，是个觉悟很高的同志，他有在基隆工作过，熟悉当地的情况。不如啊，就让他代替阿斌跟你去啊。
0: 不，老郑，他的审查流程还没有走完。
2: 不要死脑筋啊，正值用人之际啊。哦，要是为了走程序。
3: 耽误了工作，那不是本末倒置了吗？我觉得还是慎重开这个先例，否则以后的工作不好开展。
4: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的，不能教条主义。台湾解放在即，那东海小组已经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台工委的工作也不能落下了。哎，就这么定了，立即恢复庄阿晨的工作。给你带路，去基隆接收电台，去通知庄阿晨。
5: 是。
3: 老郑，庄阿晨的审查没有结束，我服从你的决定，但我保留我的意见。老陈，不要畏首畏尾的了，来喝茶，
0: 你就放心了。
6: 大哥到了，就这，
0: 上吗？
6: 谢谢。

0: 还有多远？快到了，跟我走吧。
1: 老陈，
0: 嗯，怎么了？
1: 肚子疼。
0: 肚子疼？
1: 我找个地方方便一下，你等我一会儿。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1: 我很快。

0: 快到了吗？根据给的地址，前面应该就是。他们到了吗？我们不会横向联系，没人来，直接说电台，是这儿吗？对。
1: 警戒。

0: 局长，又是个硬骨头，是他的骨头硬，还是你的能力不行？已经打断了三根肋骨，左胳膊都打折了，愣是一个字儿都不说。我怕再继续用刑，身子就吃不消了。
1: 给他找个医生看看，建邦同志。 我们保密局的内线抓捕了一位台工委的副书记，用尽了各种办法，就是撬不开他的罪。如果再用刑的话，恐怕有生命危险，这条线索也就断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2: 建方同志，古正文栽赃无次长和余湘南贩卖情报，都是属下管教不严。但九月底我们破获的金夏情报里，关于军事部署的内容，他们二人不可能知道。所以在我们国府高层蹦迪依然存在，这才是我们党国的心腹大患。卑职斗胆请求建方同志，饶古正文一命，由他来审这个副书记，戴罪立功。
1: 他要是审不出来呢？古正文能够把内线渗透到台工委内部，说明他的计划相当的周密，对台工委也了解甚深。以前在他手上过过的供谍，没有他撬不开嘴的。如果他能让这个副书记招供，也许我们就能找到潜伏在我们高层供谍的线索，这比枪毙了他更有价值。如果 他要审不出来，到时候在军法从事也为时不晚。
3: 是，老师，草山巡管通知，请您去一趟。

0: 总裁一直跟我强调说组织第一，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希望我们能够精诚团结，同舟共济，才能反败为胜。将军您一向是以主义为重，组织为重，不会以个人恩怨而失了大局。上次您忍辱负重为白团做翻译，让金国十分钦佩，我看到了您广阔的胸怀，您真不愧是无双国士。为此总裁力排众议，在党国最危急的时刻对您委以重任。
1: 建邦同志，您有话就直说吧。啊，
0: 这个古正文行为无状，自食其果，晚辈本不应对他加以维护，但是现在党国正是用人之际，希望将军您能够雅量宽宥，让他戴罪立功。
1: 您的意思是，
0: 如果将军您依然是愤懑难平啊，这也是人之常情。纵使他古正文是个人才，我也一定会严办的。
1: 建邦同志言重了，卑职汗颜跟党国大业比起来，个人的小私怨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局考虑，放过古正文，我完全理解。啊，
0: 那晚辈就感谢将军了。
2: 建邦同志，这是总政治部组成人员名单，需要您批示确认。哦，
0: 我一会儿办。
2: 是。
1: 建邦同志，您公务繁忙，那吴某就告辞了。
0: 您稍等，还有个人要求见您。出来吧。
3: 建邦同志，吴司长，
0: 古正文的事情一定要经得吴司长的同意，如果吴司长不肯原谅他，那该杀我还是要杀了他。
3: 是，
1: 同意了，同意了。
0: 好，那我让厨房准备一下，在这吃个便饭吧。
1: 不用了，建邦同志，您为了此事费心费力极力斡旋，我再不心领神会，那岂不是不识时务了啊。真的不用吃饭了。我这就告辞了。
0: 送死吴司长。
1: 不用，留步，留步。
3: 谢谢吴司长。喂，
4: 周总长。
3: 建邦同志，
4: 想找你要个人。
3: 您请讲。
5: 小蒋这是要干什么啊？他这分明是胁迫，用一个侦防组组长去胁迫您这个国防部的参谋次长。他别忘了，您可是他爹老蒋亲自任命的。
1: 专心开车。
5: 我就不明白了，以古正文的罪名，他能枪毙十次了，小蒋为什么要救他？
1: 不是小蒋，是老蒋。老蒋打算成立总政治部，让小蒋做主任，全面接管党国的特务系统。他们是要扶持自己的戴玉农。
5: 他这么做就不怕引起众怒吗？
1: 比起众怒，老蒋更在乎的是军权的控制。就算没有古正文，他们也会扶持张正文、王正文。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整理出舟山的情报送出去，越快越好。
0: 这一次是毛局长向我力保了你，他说保密局入台以来，你们先破光明报案，又破共党基隆工委，这一次又是你的内线帮我们抓住了这个工委的头目陈泽民，你确实是功不可没。
3: 是属下辜负了局长的信任。
6: 你不要再辜负建锋同志对你的信任。
3: 是，是建方同志亲自给周总长打电话，暂时保住了你的性命。你一定要想办法尽快撬开陈泽民的嘴，戴罪立功。
6: 属下明白。属下相信是人就是弱点，我一定尽快找到陈泽民的弱点。
0: 我欣赏你自信的态度，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便罗织罪名，保密局也不能再犯

0: 挨出一击，公报私仇的顾忌，否则我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
1: 是
2: 是。
3: 局长，这次行动我没有提前向您汇报，确实是给您和局里蒙羞了的。您的再造之恩，属下无以为报。
4: 好听的话少说。什么时候学会溜须拍马了？想办法把陈泽民的案子办了，就不枉我救你的一片心。
3: 是。

0: 这些图上都没有更新舟山群岛详细的火力和兵力部署啊。
1: 是啊，这是三个月前的部署了。国军现在兵败如山倒，编制本来就混乱不堪，顾祝同在西南，周志柔又是空军出身，所以这个部署根本就没有更新。
0: 是，
1: 看来我们短时间没有办法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了。

0: 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总机，找李敏元。
1: 你好，这是总机，请稍等。
2: 你好，总机，
3: 这是吴万，
4: 帮我找一下李敏元。
2: 你好，长官，请稍等。
5: 稍等。
0: 我农大的学生，也是我同乡，在郭山主任手下，以前跟我通过话，请教我军事上的问题。我问问他，春节会不会太妃？
6: 你好，欢迎。
7: 喂喂，陆战指挥部。
2: 你好，请接参谋部李副参谋长办公室，谢谢。
7: 好，稍等。稍等。
0: 喂，
8: 敏元，是我，
0: 吴司长，
8: 还是叫老师比较亲切。
0: 前几日跟以前陆大的学生在一起，他们请我吃尾牙宴，席间聊起你，大家都很惦记你在舟山的情况，你最近可好啊？
9: 学生感佩老师惦念。前些日子所里为了海东青泄密一事忙着内查，
8: 这才松口气，还算安稳。
0: 嗯，舟山艰苦啊，你春节回来吗？如果回台北的话可以小聚啊。
8: 我是很想回去看看父母，但是郭主任说舟山与镇海咫尺之遥，这边又是反共前沿的最前线，今年取消了我们的春节假期。
0: 哦，郭主任尽心尽职，一向高瞻远瞩，但春节期间不放假未免太严厉了。
8: 我试试跟郭主任请两天假回去看看您，看看父母。好，我等你消息。
9: 好。
10: 如果他真的能回来过春节，可以直接跟他了解舟山最新的火力部署。
11: 一进金楼城我就给他摁那儿了，到最后我还记得他看我那个眼神，恨之入骨又心服口服。
12: 你居然连台工委头子都抓着了啊！我们旺哥就是下一任侦防组组长，是不是啊，汪组长？
11: 别瞎说啊，我哪有那本事啊？
13: 辛苦你，
14: 终于回来了。哎，
15: 谢了弟兄。
16: 组长，
15: 干什么呢？啊，
16: 没活干。
17: 组长，
15: 喝呢是吧？
17: 啊，您终于回来了。啊，
16: 你忙你们呢，到办公室来。
17: 我早就说过，您今日自有天下，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
9: 这次行动非常出色。咱们侦防组呢，奖励你5000元作为奖金。
17: 谢谢组长。
9: 这里还有3000，是我个人感谢你间接救了我一命。拿着。
17: 谢谢组长。

0: 实话，都是您教的好，真的。我在渗透的整个过程里，要不是您的点拨跟教导，怎么可能那么成功？
1: 是你自己聪明，你算是个好学生啊。对了，那个陈泽民人在什么地方？
0: 人被二处扣押了。
1: 那行李呢？
0: 也送到二处了。
1: 行动真够快的呀。我刚才忘了告诉你，这次你立了大功，我已经向局长汇报过了，上面同意咱们侦防组可以成立行动二队，你就是这个队长。
0: 我当二队队长？
1: 怎么了？
0: 那一队队长是不是您亲自接任？
1: 这是你该考虑的问题吗？
0: 不是。
2: 组长，我们现在要不要去山里抓人？
3: 你确定台工委的高层都在你说的这个据点吗？
2: 不确定，他们只来开过一次会。
3: 那就先不要打草惊蛇。
1: 对，还得告诉你，于肖南之前渗透的是吴次长家的司机，名字叫小钱。要没有这个司机，我早就在吴次长家里拿到他私通共谍的证据了。用好这条线，这个小钱在台湾只有一个亲人，是他的妹妹，在观音山的国军医院做护士。
0: 您还是怀疑吴次长？
1: 孟队长，不该问的东西别瞎问，做这行本来就很凶险，要学会珍惜自己的性命。
2: 明白，那我先去了。

0: 恭喜谷组长死里逃生啊。
1: 干这行的嘛，这幸好还有用，要不然估计现在已经被枪毙了。
0: 局长说了要配合好谷大组长的工作。
1: 我还是想再确认一下陈泽民的身体状况。
0: 软硬不吃的主，一开始啊我也是好吃好喝好房子供着，连女人都有，谁知道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啊，兄弟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1: 你不打怎么审讯啊？但是如果把人带回去还没审问就死了，那就说不清了，我还是确认一下。
0: 请便。

0: 带走。
1: 哥，我就知道你今天会过来。
2: 今天太太呢，给了我好几个大芒果，我知道你最喜欢吃了，我给你包个大的。
1: 谢谢哥。
2: 挑个大的。
1: 哥。嗯。最近好热闹，四处都是鞭炮声，可是我不喜欢。
2: 怎么了？
1: 越是热闹我心里就越难受。之前都是爸爸带着我们一起放鞭炮的。哥，如果今年回不去的话，那明年呢？明年可不可以？还是说中秋之前我们就可以回漳州？
2: 小梅，其实哥也不知道，不过夫人说了，过年的时候她让我把你接到吴公馆，说到时候我们一块儿过年，一起热闹热闹，好不好？
1: 我不去。如果不是在漳州，不是和爸妈一起，对我来说就不是过年。
2: 小妹，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回去的，啊，一定回去，回去，一块过年，好不好？
1: 就是嘛，漳州、台北不就隔着一片海吗？游也能游回去。
2: 傻妹妹，净说傻话。来，
1: 谢谢哥。甜，嗯，好好吃。

0: 你是谁啊？侦防组的余队长，认识吗？他因为你丢了命，继续给我们提供吴司长的情报。你的过错，侦防组可以既往不咎。
1: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我还放了你们余队长。就是因为你放了他呀。
0: 你在吴司长那里是说不清楚的，我有你的把柄，不是吗？

配合的话，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漳州接过来，和你们兄妹团聚，好不好？

0: 我查过他的行李，东西不多，但是很整齐。
1: 陈泽民在台工委担任什么职务
0: 啊？陈发斌跟我说过，说他是台工委的领导，长期负责高雄地区的工作，具体什么职务不知道。
1: 继续。
0: 来的路上，我也试过套他的话，但他这个人警惕性非常高，什么都不肯说。还有就是，听他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应该是福建那边的。
1: 福建口音。或者说，在福建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个信息很重要。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你觉得蹊跷的？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儿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0: 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吗？他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旧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
0: 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哎，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吵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
1: 了解你们，别想从这儿扎出什么。
0: 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哦，忘了告诉你，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臣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三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所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是，
0: 注意隐蔽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狱。
1: 明白，我这就去。

0: 方明媛啊，这太遗憾了啊。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1: 怎么了老师？
0: 舟山指挥所郭灿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敏媛回不来了。
1: 哎，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边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0: 此前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
2: 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
0: 是，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
2: 于学校，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0: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2: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只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才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部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从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
3: 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2: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
4: 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溢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0: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4: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快到年关了，也得防止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东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0: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
4: 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0: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督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4: 这个建议太好了，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0: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

0: 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嗯，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诚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诚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
1: 学长，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0: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
1: 好吧，我尽快跟陈诚长官商议此事。
0: 好。
2: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了。
3: 玉勋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我会再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2: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微型相机，
3: 用不惯那东西。
4: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5: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居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4: 明早进龙出发。
3: 谢谢学长挂念。
4: 我推荐你去，
5: 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4: 你去我放心。
3: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2: 那我去收拾。
3: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
0: 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四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就是解放军的囊中之物，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贝尔不打，是据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6: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作战室在哪儿？2楼。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7: 带他们，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8: 是，
7: 陈将军，
8: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嗯，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您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敏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的。
5: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形同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老师。
1: 喂。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2: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1: 好。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2: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那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陈将军，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是吧？太好了。
3: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了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今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又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啦？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谢你最后一次。
1: 嗯。

0: 好听。
1: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0: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1: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0: 次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1: 马上？
0: 嗯。
1: 马上是多久？
2: 老周，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3: 情况属实吗？
2: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3: 那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2: 明白。
4: 吴次长，
5: 次长，
6: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5: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6: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5: 请跟我来。
6: 嗯。
5: 次长，我帮您找吧。
6: 不用，我自己查阅吧。
5: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6: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5: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6: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5: 是，次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歌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了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0: 戏啊，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你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0: 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1: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亡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剩余的部署情况我只能靠见缝插针的背，实在是没有办法全部记录下来。于俊勇，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三师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1: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
0: 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半永久工事都是一山面水。要跑林里，
1: 大溪、梅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葡萄山，军机一团显然是为了自保，是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0: 这样吧，玉英，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1: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爸爸叫我将就将就得了。那找了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
2: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3: 欢乐送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4: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3: 最近的天气实在是热哈，除了冰镇的大西瓜，看什么都没胃口。
4: 其实啊，除了西瓜，咱们吉林的大樱桃和蓝莓呢也是一绝，特别是长白山脚下的蓝莓，果肉饱满酸甜可口，花青素含量极高，特别抗氧化。
3: 是的，所以说想要皮肤好，你就来吉林，这好山好。

0: 水、好水果、好好玩、好好吃。王你来了就不想走了，此时来吉林避暑正当时，22度的夏天可太舒服了。
1: 如果你想避开人群哈，我推荐你去一些小众的湿地公园，比如说敦化的大石头雅光湖国家湿地公园，美的啊像油画一样，草甸盛开着大片的马兰花，蓝紫色的花浪随风起伏，走在木栈道上吹着草木清香的风，别提有多惬意了。
0: 我爸妈正琢磨着去哪儿避暑呢哈，你给大家放个节目，我赶紧去告诉他们一声。
2: 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3: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3: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嗯，
4: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3: 哼，爸，你干啥去啊？
2: 存钱去。
3: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4: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寸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看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3: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4: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3: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4: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3: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4: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3: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4: 快回去，快走，走走走。
2: 哎。这谁甘蔗呀？想等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4: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4: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4: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2: 哎，喂，
5: 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4: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3: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4: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3: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4: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3: 哎，什么声音？哎。
4: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6: 呦，我救心丸呢，我。哎，
3: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4: 不是，我也够呛了。
6: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6: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6: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

0: 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儿值多少钱？
1: 3万。
0: 多少钱？
1: 25000。
0: 你刚才说3万？
1: 那你还问？
0: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
2: 我打。
1: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0: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
2: 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1: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2: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1: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2: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1: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2: 当然了。
1: 你怎么保证？
2: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3: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1: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0: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3: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0: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1: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0: 79800，谁同意了？
2: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1: 别，
2: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1: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2: 打吧，打吧，打
0: 吧，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
1: 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0: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2: 继续给我打！
0: 啊！行，等，哎呦，
2: 脱了！哎呀，我脱了！哎呀，
0: 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1: 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0: 什么？
1: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0: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4: 姐夫，你别哭了，
0: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4: 爸那是逗你玩的。
0: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4: 哎呀，穿帮了
0: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1: 不用，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0: 行，咱爷俩一起补。
2: 我求你
1: 了，讨厌我！
2: 我求你了，讨厌我！
1: 还
2: 装绑匪！
1: 你干什么呢？

0: 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 呀呀呀！哎呀，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的都踩不上点。
2: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
1: 哎呀呀，都敷那了呀。
3: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4: 对呀、啊，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2: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3: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组的名义给你发的。
2: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4: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5: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4: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5: 老脸往哪搁呀？
4: 滚一边去。
2: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3: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4: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4: 轿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2: 开车来的，
4: 正好坐你们车走。
3: 行，
1: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4: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7: 太逗了，
8: 妹妹，妹妹，哎
7: 呦，哎呦，真倒霉，这还吐了我一身，哎，太倒霉了我。
8: 哎呀，
7: 快给我下来！哎呀，哎呦，哎呦，这大过年，
9: 哎呀，妹妹呀，你也太瘦了。
7: 哎呀妈，还嫌我瘦啊？
9: 我看我肩膀。
7: 我这代价当当，也付出太多代价了吧？这衣服把我吐的，
9: 不好意思啊，衣服给你弄脏了，给我赔你啊！走位，走位，回手，掏！哎，
7: 这啥呀？这是？
9: 哥赔你衣服的钱，这点钱呢，一共是68.88元，你呢，就当6888那么花啊。因为哥呀，攒这俩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一分一分攒的啊。
7: 算了，哥，这钱我不能要，我听出来了，这可是您的血汗钱呀。那洗手间是吧？
9: 我就
7: 擦一下啊。
9: 拿着啊，能把哥扛回来？哎，再说这丫头胆儿多大呀？对吗？
8: 哟，这家里的门怎么没有锁啊？我什么来着啊？只要再喝一次酒，我们就离婚。你现在直接挑战我的底线啊，是不是？这个婚离定了，我告诉你，离。
9: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啊，媳妇儿啊！哎呀，我媳妇儿回来了。哎呀，
8: 你给我松手，你松不松手？
9: 我
8: 松松，
9: 我不松。
8: 我数三啊，三、二、一。
9: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突然暴风雨。老婆，你得听我解释。
8: 以前这招对我有用，现在没有用了。离婚。
9: 我说的是。
8: 我得走啊。
9: 媳妇儿，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8: 你什么事儿？我跟你说，我得走。
9: 那对对对，我走走走，
7: 我把行李。你这毛巾是抹布还是？
9: 哎，醒酒了。
8: 你。谁？宋小宝。
9: 他是那个。
8: 你给我闭嘴！你是谁？哎呀，
7: 我是、那个。
8: 你给我闭嘴！你俩都别说。我知道。现在我们俩在谈离婚，这不是还没离吗？你就想让我挪窝是不是？
9: 媳妇儿，你得听我解释。
8: 你别说话。宋小宝，你现在是长胆了？你信不信我盘你啊？
7: 大姐啊。

0: 对，送我回来的代驾，
1: 他是代驾。哎呀呀呀呀呀！代驾，代驾都是男人干的活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做什么代驾了？长得像娄艺潇一样的，看看是吧？女明星呀、啊！你要是代驾，哎呦，那我还是刘嘉玲了。
2: 小姑娘做代驾怎么了？我力气大得很，比男人都大，我把她扛上来的呢。
0: 对，哈哈，现在这小姑娘上门来，理由老充分的。不行，我要拍视频发给我爸爸，发给我家所有的亲戚姐妹，是不是？
3: 这时候拍多难看呢？
0: 那什么难看呢？发给他们看，看看你是什么德行，告诉你，一人一个口水，淹死你！哎呦，当初我就知道不应该让你嫁到我们家里来呀！哎呦，爸爸，你看这个就是宋小宝。哎呦，你看看他今天给我带来个这么好看的小姑娘上门、
2: 啊。我是代驾。
0: 哎呦，爸爸，我跟你讲，这个日子没有办法过了，你不要怪我，爸爸。
3: 冷静！
2: 哎呦，您这叭叭叭说了一大堆，冷静一下好不好？哎呀，这个给我吹的我衣服都干了。哎妈呀，脑瓜疼啊！哎，
3: 我也脑瓜疼。
0: 我要冷静，我是新时代的都市女性，我要给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打打样，告诉你们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理性的处理这样的问题。
3: 我也给所有的男人打打样，遇到这种情况是怎么怂下来的？
0: 正方开始你的狡辩。你跟反方认识多久了？
2: 一个半小时。
0: 你进屋都已经一个小时了吧？哎
2: 呦，不是，他喝多了，我没办法，我才送他上来的。
3: 对，人家是好心。
0: 宋小宝，你什么德行我不知道，你喝醉老酒啊？老酒吃饱子嘛，要在楼下大吼一声是吧？我是谁家的？
3: 今儿我好了，没有人来认领啊，今天。
2: 对呀，再说大姐，你老公啥样你不知道啊？一喝多往地上一趴啊，跟个无脊椎动物似的啊！一会儿往垃圾箱里钻，一会儿是下水道，这大过年的，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啊，是不是？我是好心哦，上来就被误会，我这代驾当的，我人带回来的，我还得听你们两口子干架。我先歇一会儿。
3: 跟人耗不起，咱得给人钱。你按时间收费吗？快让人走得了，媳妇儿。
0: 你说你这个小姑娘怎么这么缺心眼啊？像我们当年条件不好是吧？大龄剩女，我爸爸叫我将就得了。那找个这样的一个男人呢，黑不溜秋的，个子又矮小。我想算了，也不图他什么，就图对我好。
2: 啊，你都说黑不溜秋了，外面天儿这么黑，我哪看得清楚？我也是上来才看见的呀。
3: 你现在有什么都看不到我了？你瞅你站那叭叭叭叭叭叭的，机关枪了，哒哒哒哒哒哒的，
0: 嘴硬是吧？狡辩厉害，证据拿手机出来，是不是最方便了？
3: 媳妇，你这点过分了。
2: 没事，不看。必须得看，平时呢我是很厌倦这种情况的，但是今天我绞进来了，我自证清白，必须得看看。
0: 这种态度就对了嘛。来来来，解解锁。
2: 你看看，10:10叫的代驾啊，有证据啊，在这啊。哎呀，大姐啊，再翻到2003年了，是不是？
0: 好像确实没什么内容啊。
2: 手机怕啥的，看完之后啊马上清清白白。
0: 对，
3: 妹妹，你现在都是好人还是坏人，我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耶。你完事了，你可以走了。你提醒了这一点干嘛呀？
0: 宋小宝，你怕什么？你是不是怕我盘你啊？
3: 磨盘我都盘透了，再盘就秃噜皮了。
0: 宋小宝，
3: 给你密码，你知道。我看看，媳妇，我看看谁。
0: 一边去！
3: 我看看谁。
0: 你给我一边去！你给我坐好，坐直了。我跟你说，坐着别许动，一动也不许动。小姑娘，阿佳误会你了。你看，你看这个什么人给他发的？你给我看看，你分析分析。
2: 老大，你撒宁啊？
0: 老大。
2: 跟大姐讲清楚，怕什么？
0: 他跟我结婚之后跟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大，还有第二个老大。哦，寡妇的，怪不得啊、哦！这两年喝醉老酒之后都不愿意回家，原来是出事情了。哎呦，你说要不要看？要不要看？
3: 别看了，相信我，媳妇，你给老公留点尊严。好不好？
0: 你是不是欲盖弥彰？
3: 不要看，
0: 你给我起开！你给我坐着，不许动，一动也不许动。
3: 你，
4: 宋小宝，让你去搞定客户。

0: 稿令客户，结果是客户把你给送回来了啊！你让我多丢面啊！你说你整天啊还跟我说要回家陪老婆，你老婆能看得起你这种男人？听明白了没？三天之后搞不定客户，滚蛋！
1: 听吧，听吧。
2: 我跟你讲，大姐，刚才我一路送大哥回来，一直听他自己在那叨叨，说对不起媳妇儿，结婚10年了，总是因为出去应酬、喝酒、吵架，工作太忙，孩子也不敢要。其实大哥外边一点花头都没有，他就是想多接几个项目，让媳妇儿让这个家日子好过一些。再说了，大哥，这事业固然重要，可是家庭更重要啊。钱能买房子，但是买不来家；能买钻戒，但是买不到爱啊。以后你也体谅体谅大姐啊，表个态。大姐，你看，行，我看明白了啊，我好说歹说啊，就非得分开，非不和解，非要离婚是吧？这日子是不过了是吧？代驾费还没结呢，我就看着家里有什么东西能拿啊，我抵我代驾费。哎呀，这沙发不错，哎妈扛不动。我看这台灯啥牌的，哎算了。哎，这东西我看不错啊，就它了。
3: 哎哎，
2: 代驾能用得上。
3: 这个不好拿。
2: 这个为什么不能拿呀？
4: 他说我胃不好，怎么给我煮粥带到单位里去的。
2: 大姐，马上都离婚了，你还在乎一保温瓶干什么呀？
3: 谁说我真的要离婚了？
4: 我就讲讲嘛。
3: 啊，你就讲一讲。都干啥嘞？离也是你，不离也是你，听你说了算了。我告诉你，今天事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从今天开始，记住。无论你怎么说怎么闹，我打死都不理。
5: 看到没有，小姑娘，我跟你讲啊，阿佳哦，没有什么本事，挑男人还是可以的。你看像这种男人多少好啊，像个赖皮狗一样，踢也踢不走。
3: 男人就得有我这种气质，就得有这种范儿。
2: 大丈夫能屈能屈，
3: 凭什么听他的？他说离就离，就不离。
5: 老王，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宋小宝不是你想说就可以说的，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宋小宝辞职了，不干了。
3: 媳妇儿，你把我们老板给崩了？
5: 分分钟钟 piece of cake。 哎呀，小姑娘，哎呦，阿佳是误会你了，让你受委屈。这大过年的，你看现在像这样的小姑娘很少见了啊。长得又漂亮，心又善良，是不是啊？
3: 多好，
5: 大过年的是吧？她做代驾不容易。哎，家里还有点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一起吃一吃，好不好？
2: 姐，
3: 听你嫂子，咱煮饺子去。
2: 哎，好好好，改口了，叫嫂子。哎呦，嫂子，我跟你讲，看到你俩能和好，我太开心了。大过年的，我也算功德一件了。但是我跟你说啊，你俩这今后的日子啊，你可得对大哥再宽泛点哈。你看我车子给我弄坏了，衣服也吐脏了，就赔了我68.8呀，还说是攒了3年的私房钱呀。你说这一分一分的是怎么捡的呢？哎，你是怎么丢的一分一分的？我
5: 私房钱，你挨这等我呢是不是啊？宋小宝，刚说话我说，喂，你给我站住！
6: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8: 夏日炎炎，大家都想着各种方法来解暑降温，比如说去游泳啊、泡温泉啊等等。
7: 饮食方面呢也有很多选择哈。
8: 我就知道你得说吃的，快跟大伙儿来讲讲。
7: 常见的消暑食物呢有绿豆，可以清热解暑祛湿；荷叶也是清凉解暑的，可以做一些荷叶包饭啊，泡荷叶茶。再比如说黄瓜、冬瓜清热利水，番茄呢能生津止渴，西瓜、莲藕、酸梅都是很好的清热生津的消暑佳品啊。
8: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

0: 别想喝酸梅汁儿了。
1: 喝什么酸梅汁儿啊？吃碗大冷面多好啊！那冷面汁儿也是酸甜儿的，连吃带喝的都有了。下了节目咱就去啊！我知道有一家冷面老正宗了。
0: 要是你找的地方，我买单呗。
1: 朋友之间有必要这么计较吗？你看人家学着点儿吧。
2: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静上。
3: 玲
4: 儿，哥，
3: 干啥呢？
4: 看电视呢。
3: 什么节目啊？
4: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呀、啊！哎呦，
3: 咱不亏心呐。
4: 还行吧。
2: 贾玲说十遍开心。
4: 我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着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着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3: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4: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2: 需要理由。
4: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吗？因为什么呢？
3: 问谁呢？自己想。
4: 我钱包丢了。
3: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4: 里边没钱。
5: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了？
4: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3: 说点那真正开心的事儿。
4: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2: 意外，
4: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5: 音乐停。
4: 干啥呀？
5: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3: 爸爸去哪儿吃？
5: 今日吃法，
3: 过年七天吃，
5: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4: 谢天谢地，饭来了。
3: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
4: 都有啥呀？
3: 歌唱比赛，
4: 嗓子不行；
5: 舞蹈大赛，
4: 腿不行；
3: 知识竞赛，
4: 脑子不行；
5: 主持人大赛，
4: 嘴不行；
3: 模特大赛，
4: 都不行。
3: 你真行，
4: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2: 煽情，
4: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2: 你们俩去安慰他。
3: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5: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4: 好。
5: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4: 咋解决？
5: 第二，你没有工作。
4: 咋解决？
5: 第三，
2: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5: 反转，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4: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3: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4: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3: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5: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4: 我有什么问题？
3: 气质问题，没气质。
4: 谁说我没气质？
5: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4: 谁是气囊？
5: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4: 那你说啥叫气质？
5: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2: 上个有气质的人，
5: 你比方说哥，
2: 上群演。
3: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神的气质。

0: 皮子，
1: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2: 女神和女汉子，
3: 女神和女汉子。

0: 我就从来没输过。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2: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1: 女神和女汉子，
0: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吃得了吗？
1: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3: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
4: 反转，
3: 女神赢。
0: 我是女神，
1: 我是女汉子，
0: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5: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4: 有理由，
3: 有理由。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0: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5: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6: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7: 175。
6: 你呢？
0: 175。
6: 一样啊。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7: 这得多少寸啊？
6: 那得多少福啊？
0: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7: 谁信啊？
6: 我都亏心，我都。
4: 你们都相信？
0: 我不相信。
6: 你缺什么？
0: 我缺一个经纪人。
6: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4: 你来，
6: 我来呀、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0: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6: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0: 他挂了吧？
6: 那也是默认的。
0: 哥，
6: 玲儿，
0: 进心里了。
6: 好，还缺什么？
0: 还缺一个造型师。
7: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4: 你来。
7: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0: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7: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0: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6: 你还缺什么？
7: 缺钱。
5: 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
3: 这怎么一到我音乐也不悲伤了呢？
0: 卖房是好事，太好了，我红了，我有团队了，我是女神了。
4: 反转，
0: 不敢了。小尼，过年了，给我个开心的结局吧。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3: 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咱们就是天底下
8: 最幸福的人。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

0: 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老板，咱们这拍照多少钱啊？
1: 来了。
2: 天翔，我们过来，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吗？
1: 啊，知道。
0: 明白就快点儿。哎。
1: 还有啊，还有啊。
0: 拿来，就这么点儿啊？糊弄谁呢？
1: 不是，大哥，我这是我现在能凑到的所有钱了，我剩下的我慢慢再给您凑，行吧？
0: 就这些是吧？
1: 啊，
0: 明白了。
1: 大哥，这不能走，这不能走，这不能走。

0: 这不都自己人吗？何必呢？下手这么重干嘛呀？你
1: 这还行吧？
0: 天祥啊，知道你家里有困难啊，提前预支工钱，你可是头一份啊。我对你算够意思吧？可是我毕竟是做生意的地方啊，你说你这欠钱老不还，你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啊？啊，说吧，今天这钱能还上吧？
2: 老板，您之前给了张照片，说找着那个女孩就有赏钱，那个还作数吗？
0: 你有那女孩消息？
1: 有还是没有啊？
2: 我昨天偶然在望云路遇到那个女孩了，其他的我说什么都不知道。
0: 具体地址呢？姓孟的那个女孩我给你找着了，对，望云路23号啊，是栋公寓楼。哎，呵呵，呵呵，那钱的事儿

0: 你不该来这儿，
1: 是你不该来这儿了。我已经辞职了，辞职就不应该继续查案，
0: 这就用不着你管了。我一直很好奇，你怎么能确定目标一定能看到那条启事？
1: 孟家追思会那天他也去了，我猜测他是看到报纸上追思会的启事，因此我怀疑他要看报纸的习惯，
0: 所以你在这儿等他，想把他引出来。
1: 想问的问完了吗？如果我们俩合作的话，会更稳妥。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没目标，没有见过我呀。合作可以，但你得听我安排。
0: 没问题。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先前在服务台放了一把钥匙，一会儿我会过去取。你跟在我身后，按照我。
2: 你好，我来取孟多慈寄存在这里的钥匙。
3: 好的，你稍等。

0: 跟着前面那辆黑车，陈队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什么钥匙？四所的钥匙。四所的钥匙怎么会出现在金门饭店呢？你拿它干什么？这是四所存衣服的钥匙。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洪长，我们是想把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引出来，但没想到把你引出来了。
0: 您来金门饭店做什么？孟多慈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分局已经立案了。我来这儿当然是来找人的，没想到我今天来这儿看你演了场闹剧，你还想钓鱼抓凶手？你知不知道这个案子的凶手已经畏罪自杀了？ 带走。
2: 是。

0: 先生，您一个人吗？
1: 我约了朋友，请问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间吗？
0: 当然可以，请这边走。
2: すいません。あそこもう一つください。
3: 日本でねえよ。
4: すいません。
0: 先生，您的朋友到了吗？
1: 不好意思，我可能记错了地址。

0: 这次我没带他们去。
1: 没带他们去你就有理了？你不代表四所啊？人家副科长都说了，结案了，结案了。
2: 你说什么队长？你叫了辞呈，你就不是我们四所的人了。我们四所案子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呀、啊，就赶紧走。
3: 队长，
2: 队长，干嘛呀？他都不干了，你还？所长，管不管？谁是四所所长？谁说了算？踢坏了你自己修，
1: 咋了？都咋了？
2: 中午吃什么呀？
0: 跟丢了，在什么位置跟丢的？
4: 在福清里的日本料理店。当时看到一个进料理店的男的很可疑，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发现。
0: 日本料理店。我之前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知道凶手一开始找的是钥匙？
4: 孟家在银行有一个保险柜，我猜凶手是在找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找了一个替代品，
0: 换成四所跟银柜的钥匙。
4: 对，
5: 这什么钥匙？
0: 这是四所存衣服的钥匙。
5: 你拿这么把破钥匙糊弄谁呢？
0: 怪不得冯光云当时看见钥匙的时候脸色都变了。
4: 他是怎么知道那是骗人的替代品？
0: 对啊，他怎么一开始就知道凶手找的是把钥匙？
6: 队长，这是第四警察组这些新警员的档案。

0: 生。
1: 哦，我这刚才不小心摔了一下，地太滑了。
0: 就跟着小丫头送蛋糕。
2: 你妹他们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2: 这个点儿她应该回来了呀。
1: 你可能所里有任务吧。
0: 一个女孩子吧，跟着一帮男人瞎跑。哦，对了，要是等他们回来了，你们先吃，别等我了。哎。
3: 彼女が見つかった。連絡があった。
4: どこだ。場所は。
3: 防雲路20サイト。
5: 好。
6: 就这山峰。
5: 就这山峰。
6: 好。
5: 快点。
7: 慢点。
5: 好。

0: 在哪儿啊？
1: 那就是那。
0: 哦，在这儿啊。
1: 哎，对啊，陆伯伯，你怎么来了？
0: 我给你带了好东西来啊。
1: 真的？
0: 嗯，来看看伯伯，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
1: 哈，
0: 来，哎呦，
1: 这个真的是给我的？
0: 是啊。
1: 那我现在就能打开？
0: 当然了。
1: 真的？
0: 昨天本来啊，买了就想给你的，结果啊，伯伯给忘了。
1: 没关系啊。哇，好漂亮的蛋蛋，好香啊！谢谢陆伯伯。
0: 哦，不客气。行了，你吃吧。伯伯回去了。
1: 啊，陆伯伯，你不陪我再多玩一会儿吗？
2: 我得回去。美小姐姐做饭呢。
1: 那好吧，
0: 再见。
1: 再见，卢伯伯。再见。

0: 你是不是已经报警了？是啊，我是按照公安局的规定，挨个检查了户籍卡的。
1: 有没有八岁左右的女孩？
0: 八岁，也就是二楼一头一尾两户人家要。哎，警官，您进去有什么事呀？哎。

0: 哎，看什么呢？这他都不干了，有什么可看的？你俩要实在闲的话呀，把所里这卫生搞一搞，行吗？
1: 行。
2: 哎，
0: 你又干什么呀？接电话呀！
2: 你就不怕这分局的再找咱麻烦呢？
1: 那这电话就这么响着，不接不合适吧？
0: 这电话你要接，肯定有事儿；你要是不接，今天咱们就没事儿。
1: 那万一有急事儿呢？
0: 不是哪儿那么多万一呀、啊？咱马上就下班了，万一的事儿咱也帮不了了。你快快回走走走。
3: 不让人省心。
0: 苹果还没啊，拿胡萝卜吃去。
3: 你们吃萝卜吗？
4: 我不吃，
5: 不吃萝卜。

0: 玉米。
1: 挂了。
0: 啊。没事没事没事。
1: 喂，你好，
2: 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四次警员陆敏敏，请问你有什么事？
1: 我是秋子。我在家有个坏人在门口。
0: 哎，你怎么又给电话了？你俩怎么拦着点啊？
1: 都安静。
3: 秋实，我听到你说话了，现在你简短的回答我的问题，你暂时安全吗？
1: 我安全。
3: 对方几个人？
1: 一个大车的那个杀人凶手。
3: 是孟家凶杀案的凶手。队长，有情况。
4: 怎么了？
3: 向警官的妹妹说孟家凶杀案的凶手在他家里。
5: 小心二班。哎，队长，警装甲
2: 下去了。
1: 我在二楼，
3: 我马上过来。你记住我的话，必要的时候找机会逃出去。你听明白了吗？
1: 我明白。

0: 道去世是谁了。
1: 你听那个警座的，再吵你父母今晚都送你。
2: 你
3: 咬了我，
2: 我知道你别这么在想
0: 了。之前误会你了，其实你已经做了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0: 车上有刀伤，不知道是不是同伙。
1: 是。有时候这就是人，德少让他下。等一下，这是凶手的刀。
2: 得有人送他去医院。
0: 还不知道他什么人呢？
3: 都把他送去医院，家人跟我走。
4: 李小石。

0: 个这么高的小孩吗？
1: 啊，没看到你们，不好意思。
2: 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我给你叫钱去。

0: 季太太，
1: 石小姐，啊，您送过来的衣服我已经改好了。听说你着急穿，我今天正好顺路就送过来了。
0: 好的，谢谢你。孟多次出事。
2: 你怎么在这儿？
3: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2: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

秋实，秋实。

0: 小石。
1: 等一下。
2: 有事啊。
1: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2: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1: 谢谢。

0: 我有没有伤害到你？
1: 没有。
0: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少？
1: 刚才

这位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在哪找到的？一垃圾桶里。没事吧？没事。
1: 你还有个妹妹，我妹妹一直住在上海。小花，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李秋实。
0: 那你是？
2: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石老师。
0: 我没事，顺着申哥哥救了我。谢谢你，向警官。谢谢你们。我们应该，但没想到石都沙还认识向警官的妹妹。我也是前两天才知道，他还教我妹妹法语。你学德语，你妹妹学法语。
3: 有什么问题吗？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4: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3: 敏敏行啊。敏敏呢？
5: 我去半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接着申。

0: 石小姐，秋实他，
1: 秋实交给我吧，你们快去找骆警官。
0: 你的人我们已经送去医院了，他说这是凶手用的匕首。
2: 雪山哥哥，你一定会找到明明姐姐的，对不对？
0: 放心吧。
3: 我怕明明出危险，我们去路灯下脚。
0: 好。
4: 明明，明明，
5: 明明，
4: 明明，
5: 明明，
4: 陆警官，明明，
5: 明明，
0: 明明果然不在这儿。
4: 明明，
5: 谢警官。

警官，有雪，咪咪，咪咪，罗咪咪。

怎么还有血？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红发来帮我，过来，把白灵拖着走，轻一点。

0: 哎，好，好，松松，松，开车，开车去。
1: 你肯定不会死了，你出这么多血，就不会死了。

0: 凶手为什么会去你家？
1: 他不是去找我，他是去找李秋实。
0: 他为什么去找李秋实？
1: 还记得孟家那对夫妇有一个女儿吗？
0: 李秋实就是孟多慈。
1: 对，
0: 那他是孟多慈，你又是谁？
1: 算是一个过路人吧。在文华饭店偶然遇见的那桩凶杀案，偶遇了孟多慈。
0: 证件呢？肖北山的证件呢？
1: 我受一个重要朋友所托。
0: 哪个重要朋友？
1: 我不能说。
0: 我现在必须要知道。
2: 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
1: 这是我对他的承诺。
0: 陆明敏的承诺呢？思索的承诺呢？

对不起，但我决定留在上海的时候，我以为这是我一个人的决定，是我一个人的事儿，但是我错了。当我踏进四所的那一刻起，这里的每一个人都被牵扯了进来。 我只是没有想到，承担后果的会是你们，会是罗明明。

当年保密李秋实的身份是对的，安全起见，你可以继续保密下去，直到我们抓到凶手。我一定要亲手抓到这个狗崽子。

你服过喝醉酒的人吗？ 他们就算喝得再多，扶的时候也感觉有骨头撑着。我刚才扶敏敏，他就像个米可，他就像个米可，我得彻底塌掉。 我就想，他不会像米口袋一样破个洞，就这么一点点儿，就露没了吗？ 4年了，第一次感觉到好怕。

谭副局长。

0: 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我们总局的老客人，弘济善堂的一见直树先生，冯科长应该知道。
1: 当然，我们分局每周都会安排人去弘济善堂维持难民秩序。
0: 如果不是李健先生广施善周，又给他们看病发药，我们恐怕要花三倍的精力才能防止那些难民打砸抢闹事。这是局里的共识，所以李健先生，您现在是我们公安局最受欢迎的客人。
2: 因为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悲悯之心。只是辛苦你们帮忙维持秩序了，奥斯卡先生。
0: 应该的。
2: 特别是冯科长，今天第一次见面，幸会啊！
1: 这对我来说确实有点突然。
2: 刚刚我派去望云路23号找孟多慈的人，遇到了几名警察。洪科长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望云路23号，
0: 李健先生得到消息，知道孟多慈就住在那儿。之前他派去的人，本来已经找到了那个女孩，但是突然来了几个警察，把事给搅乱了。
1: 是那片辖区的巡警？
0: 不是，法租界抓人的那几个。这也是我找你来总局的原因。
1: 又是思索。
2: 冯科长，他们怎么会出现在孟多慈的家里呢？
1: 实在抱歉，我来之前并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情，我马上查。
2: 另外，有一名女警看见了我的人，这名女警恐怕会成为一个麻烦。解决这个麻烦，就拜托二位了。陆军省之命来上海建设后方基地，中文馆长一直顺利。我是二卫卫开疆拓土的战友，孟家这件事上还请继续多多关照。等了密码是哪？

0: 又是第四警察所，我把孟家的案子从第四警察所调到16浦分局，让你亲自办。可结果他们居然还出现在孟都此角，你就连区区一个警察所都管不好吗？
1: 我现在就去四所把事情弄清楚。
0: 回来，先去警察医院。李健的人。
1: 把他们的一个女警打伤了，你去看看那个女警到底知道多少？
2: 他肯定看清楚打他人的样子了。
1: 李健说他是个麻烦，意思是要灭口。
0: 李健的话不能全听，
1: 上一个警察对我们来说有太多的麻烦，李健他肯定不会考虑。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李健走那么近？你知道洪记善堂是干什么的？ 李健直树通过洪记善堂地下的生意给陆军省提供巨额资金，所以他在陆军省的地位非同一般。我之所以愿意跟他合作，给他的货放行，就是为了有一天如果日本人占领了上海， 我还能有一席之地，包括你，所以我不希望他再因为这种事冲到我的办公室兴师问罪。就算我们真的没有抓到孟家那个女孩，李显应该也不至于翻脸吧？ 你觉得他把事情交给我们做，我们就是他秘密团体里的一份子，和他的关系就比别人更亲密、坚固、更不可或缺。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历史会朝哪个方向走，所以 不要轻信那些廉价的话术和虚假的归属感。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打算。

0: 什么情况？说话，什么情况？
1: 送去病房，舒畅业怎么样？算是脱离危险了。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还不好说。哎呀，
0: 你说说你啊，不就是半个案子吗？这咋还不要命呢？说你们什么好？

让我说话吗，姐？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睁开眼睛看看我。怎么会弄成这样？疼不疼啊，姐？疼不疼啊？

0: 出去，师傅，对不起，没有保护好。
1: 出去啊，出去！

闭上！闭上！闭上！闭上！

陈汉生，你那天在我家是怎么说的？你说你不干警察了，你为什么要拉着我女儿在一起啊？啊！

0: 你们行动是在一起的呀，对吧？啊！
1: 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呢，
0: 那偏偏我女儿打成这个样子呢，啊！
1: 你告诉我为什么？说话好吗？
0: 说话呀！

0: 没醒就去把他叫醒啊！医生说他伤得很重，同情心能破案吗？回答几个问题耽误不了他养伤。
1: 人都已经这样了，你还把他当人吗？
0: 专科郊区就别当警察了。谢谢，您说的太好了，太对了。天祥，走，借个担架，转别的医院。
2: 转别的医院。陆警官，陆警官，你在干什么？哎，
3: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2: 离他远点。你疯了？跟谁说话呢？我让你离他远点。
3: 向警官，这么目中无人、无视纪律，我看你确实不太适合当警察。
2: 我的事儿，你说了不算。

0: 四所优秀的警员们都在这儿啊！说吧，昨天晚上的事儿都谁参与了？
1: 科长，他们几个都参与了。
2: 都问你了吗？

0: 1556，新警员啊，叫什么名字？
1: 田东宝。
0: 你说。
2: 昨天晚上四所临时出警处理一桩入室抢劫案，实习警员罗明明被打伤。
0: 哦，原来是陈队长负责的这个案子。那你说说吧，什么人啊？抓到了吗？
2: 没有看见作案人，不确定身份。
0: 有意思啊，你们没看见作案人员，那实习警员是怎么受伤的？
1: 当时
0: 闭嘴，你说。
3: 昨天队长让我去搜查线索，我不在场。
0: 你
3: 昨天我们分头行动的，我不知道。
0: 那只是你来向我问，你说说。
4: 我已经辞职了，你问不着我。
0: 所以你们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了。
5: 那公安局的规定你们该知道吧，实习警员不得参加危险活动。陈队长，
0: 我倒想问问你，你是怎么做到昨天下午刚刚被我警告完之后，今天又让一名实习警员违规出警导致重伤的？
2: 是我判断失误，当时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入室盗窃，所以才同意他出警。
0: 怎么接的警？
2: 有人打电话。
0: 谁接的警？
2: 我。
0: 谁报的警？
2: 不清楚。
0: 你他妈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给老子想想清楚。
2: 当时只说了望云路23号，电话杂音太大了，只能辨别是一名女性。我们赶到望云公寓的时候没有见到。

0: 报案人。
1: 有人报了警，躲着不见警察，
0: 可能因为太害怕了，不敢露面。
2: 所以你们四所忙活了一整晚，全员出警，除了让一名实习警员受伤以外，一无所获。
3: 科长，都是我的错了。主要是四所没经过这么大的案子。
2: 废物，你老糊涂了啊！
4: 别动，别动，哼，都别动，都别动，住手！把陈浩都拉出去！我
2: 要是管不好你的下属，你他妈趁早给我滚蛋！
3: 陈浩，追查，追查，一查到底，一查到底。
5: 作为队长渎职，导致下属警员受伤，我现在不得不让你停职。

0: 走吧。
1: 脸，我这张老脸让你们丢尽了。好好的一个人现在成什么样了，你们想过没有，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是她年轻，她冲动，你们呢，老的呢，屋里的那个，你们都干什么吃的？我跟你们生不起这气。要我看啊，就趁这个机会四村解散吧。啊，解散了挺好的，我眼不见心不烦。散了吧，散了吧，滚都滚。

行了，先回去吧。冬儿，走了。我回去了。

明明昨天握在手里的扣子。伤成那样了，手里还紧紧握着这个扣子。但是我昨天把现场所有的垃圾桶我都翻了个遍，我没有找到任何的线索。说我没有，对不起，是我没有。

0: 自打你来了我们四所，我们一天安生日子没过过。
1: 敏敏受伤，所长艾尔光，现在队长也被停了职。事情发展成这样，全是因为孟家这帮子。江医生，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已经不想知道了。你既然已经交了死生，你就赶紧走吧。只有你离开，我们四所才能变成以前的样子。

二哥说的话别往心里去，你的刺伤我收了，赶紧去看看罗明明。

0: 金元镇已经收走了，警服警帽放在这儿。这个月的薪水会补给你的。 啊，父母还在奉贤，在，挺好的吧？他们挺好，回去看看他们吧。之后的路，走一步看一步吧。
1: 事情还没做完呢，你就是犟，犟起来八匹马都拉不回来。你听我一句行不行？多大了？快30。

0: 你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吗？
1: 找个女朋友，拉拉手，看看电影，不比你现在这样子强多了？
2: 是挺好的，但我的人差点没了，是我让他留在楼道下面的。他血淋淋躺在那儿，我希望是我。

0: 张润金跑到上海来了。
1: 你认识他？
0: 认识。我在广州抓过一个共产党的地下小组，他是其中的交通员，
2: 被他给跑了。没想到跑到上海来了。
0: 他昏迷前交代了什么？
3: 他说他去望云公寓找一个朋友，遇到一匪徒抢劫，帮忙的时候受了伤，其他的一概不说。但是我抓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神情很焦灼。位置我查过了，是个公用电话。我们通过电话局查的，他一共打了两遍，第一遍可能是没人接，第二遍才看见他说话。但是距离太远，听不见他说的是什么。
0: 哼，他出现在那个木多茨旁边，他就肯定是邓明远的组员。那接电话的一定是他的同伙。

0: 就是，你在石老师家还好吗？
1: 我很好，明明姐姐呢？你们找到她了吗？
0: 找到了。
2: 她好不好？受伤了没有？
0: 她刚刚从医院回家了。就是，我打电话是还有件事要问你。桌上的蛋糕是谁送过来的？
1: 蛋糕是骆伯伯送来的。
0: 骆警官的父亲，他来过家里。
1: 嗯。
0: 他有说是怎么知道这个地址的吗？
2: 没有。
0: 我知道了。照顾好自己。

0: 罗先生，打扰了。有些事情我必须跟你确认。
1: 你有资格吗？

0: 成这样，快喝口热水。快擦擦。
1: 谁把他放进来的？
0: 我听见有人一直在敲门。哎呀，爸，向警官又不是坏人。
1: 你去看着药。

0: 你想干什么？
1: 骆警官受伤那天，您去公寓给秋实送过蛋糕。我想知道您是怎么知道那个地址的。你有把那个地址告诉过其他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是怀疑我们家里的人串通犯人，把地址告诉他，把我女儿打成这样？你动动脑子好了。
2: 没事，是我不小心打开了，我马上打扫。
0: 毛手毛脚的呢，我去打扫吧。你赶紧滚！
2: 姐姐，你别过去，别扎着。
1: 陆先生，谢谢你那天叫了辆黄包车，送我和秋实回家。哎。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那位车夫，能麻烦你带我过去一趟吗？
2: 今天不太方便，我把这收拾了，晚点我得给敏敏去做饭。哎，不好意思啊。
3: 向警官，我哥哥是惹麻烦了吗？
1: 没有。我就随便问问。

0: 那你待会儿进去见我姐姐的时候，千万别和她提那些事儿。她今天早上才好不容易醒过来。她那天真的吓坏了。
1: 我就不进去了吧。
0: 你今天不就是来看我姐姐的吗？
1: 四所在调查骆警官受伤的案子，我是来搜集线索的。不好意思打扰了。
2: 向警官，我手里有一个扣子，有人看见了吗？
1: 扣子在我手里。
2: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摘下来的。

0: 不知道是不是线索，也要去查吗？它有没有用？
1: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

0: 钱？哎，老六，
1: 你看见水把鸡蛋放我门口的？
2: 哦，刚忙起来没看见。
3: 哎，谁把鸡蛋放这儿了？谁送我的鸡蛋？
4: 哎呀，爸，这一看就是厕所的人送来看望姐姐的。
0: 我宁愿是鸡在我门口下的蛋。
3: 来，别动。
2: 哎，骆师傅，你这鸡蛋不要，我可收着了。

0: 说了吗？给我收着。
1: 我爹说给你就给你啊，是别人送我们家的，什么天哪！
0: 这一家都什么？
2: 鸡蛋是你偷的？
0: 我买的，怎么会偷的呢？
2: 那你躲什么呀？
0: 不知道怎么面对他家人。明明怎么样？
2: 好一些了。
0: 那就好。有件事，除了你和孟，除了你和李秀石，还有骆警官一家人，有谁知道王永禄的地址？
2: 等一下吧，很快就会知道答案了。
0: 钱不是都给你们了吗？你们还想干啥呀？
3: 听老板说，等赏金一到，再给你30块，有这事儿吗？
0: 我去麻将馆就是为了凑够你们的钱，多的钱我不能要，那个钱我不能拿。
4: 天祥啊，听说你警察妹妹被人打了呀？那以后咱哥仨得好好照顾妹妹了。
0: 大哥，不是我，你别把我妹妹牵扯进来，我求你们了。
3: 没靠山了，你就老实点儿。我让你拿你就拿，我让你怎么着就怎么着。
0: 还有帮手？
5: 陈队长，
6: 陈队长，
5: 还知道我叫陈队长？
6: 你知道？
5: 长本事了？
6: 没有。都自己家兄弟，
0: 都自己家兄弟。
6: 那个没什么事儿，那咱先走了，走吧，天祥。
5: 等等，道歉，
0: 道歉，小红军，
6: 对不起，
0: 小红军，
5: 你往哪儿转呢？我记住了啊。就算骆警官不当警察，也由不得你们欺负。
0: 记住了吗？
6: 记住了。
0: 明白。走。
5: 谢谢陈队长，谢谢小秋。

0: 那天你和秋实来家里吃饭，爸给秋实买了个蛋糕，走的时候忘拿了，就让我去拉车的李师傅家问了你们的地址。
1: 然后你告诉谁了？
0: 我工作的那家麻将馆老板。这个照片就是他给我的。说是从黑市上接的生意，有人要找照片上的小姑娘，就让麻将馆的人都跟着一起找，还说赏金特别高。即使我拿到照片的时候我就认出他来了，但我一直没告诉老板，是因为刚才那几个人说再不给钱就要烧了爸爸的照相馆，我实在是害怕了，是我对不起明明和秋实，我也是有妹妹的人，我不知道那帮人为什么要找她，但肯定是有麻烦了，我不想害了小姑娘，但我真是没办法了。
1: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永远不要让罗明明知道了。

不是。

0: 你打算搬去哪儿？
1: 还没想过，先去查麻将馆。
0: 男孩，把警服穿上吧。我停职了，现在只有你是警察。

0: 这张照片你应该有印象，我想知道是谁给你的。这黑市的买卖呢，讲究的就是一个不明不白。我今天要是在二位这儿破了规矩，今后这生意就没法做了。今后的事情谁也不敢保证，但眼下你可以一个消息做两笔买卖，不亏本。
1: 这是妖姬，陈队长，您这位朋友怕真是个空子，不懂规矩呀。
2: 你就直接说多少钱？
1: 这伊索嘛，自然指的是100块。啊，当然，您要是给不起这钱，
3: 秋娇，啊。

0: 哎呦，这，我们给你一把，你敢拿吗？那陈队长的意思是，
1: 规矩我懂，就这么多。我这个人呢，是肯定不会跟警察过不去的，是吧？哎，不过陈队长。 您可得确保黑市那边查不到我的。
2: 说，谁给的？行，今天我就卖陈队长这个面子。这张照片啊，是东光当铺的范老板给的。好心提醒二位一句啊，当心有去无回。去落井观家之前，我先去趟银行把钱还你。老子说的没错，有时候钱啊确实管用。 不用还了，你又有几个钱？我又不缺钱。哎呦，警官！警官。
3: 敢问您今天是当东西还是赎东西啊？我找范老板。啊，您是？他不认识我。那您有什么事跟小的说也行。我想知道，是谁在找照片上这个女孩？
4: 警官，您真会说笑。我们这是当铺，小的听不明白您在说什么。您明白？
3: 那你等会儿吧，
2: 吓人家，你好急，你好急。

0: 这里是，就两个人，一个人土里土气的，另外一个穿了警服，不知道什么来头呀。对，人现在就在这里。
1: 以前没见过二位，头一回来呀。对。
2: 那我就当你们是不懂这儿的规矩了。我收钱替人找这个女孩，就不能再收钱把找女孩的人给卖，啊！同一件事不做两回买卖，啊！就算你身边这位穿着制服也不行，这是规矩。你还挺讲规矩啊，但今天我们拿不到答案，我们是不会走的。
0: 我在公安局呢，也是认识几位朋友的。哎，敢问这位警官什么来头啊？咱们别大水冲了龙王庙就不好了。总局的？分局？不会是警察所的吧？
3: 红警，红警，红警！哎，
4: 出去，出去！啊！两个警察所的毛头小子大白天闯进来砸我的店，坏我的规矩，这么想我有来无回吗？
3: 洪副官，这位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洪副官，你们有什么要求，可以跟他提。
4: 这事跟他没什么关系。 这是哪儿来的小牛犊？又蠢又凶啊！警察所的，你一个警察所的黑皮狗，你在这逞什么能耐啊？
0: 年轻人。 我劝过你啊，洪副官关照过人。

0: 地方，你们也敢？
1: 给我找儿子，给我找儿子！我去他妈非得把这个小兔崽子弄死！
2: 是，
1: 你个破警察所的，你摸过枪吗？这头一回吧？啊，这是什么地儿？这淞沪警队司令部的地方，你也敢动？我跟你说，你要敢动这儿，你得问问参谋长同不同意。
3: 好，那我就问问他同不同意。

0: 接淞沪警备司令部，我找佟参谋长。
1: 安处长，
2: 哟，魏队长也在呢。
1: 参谋长还没回来呢？
2: 没回来，我这不也在等他吗？
0: 喂，佟参谋长办公室。参谋长出去开会了，我是副官楚安英。
3: 是我，向衍生。
0: 是华珍吗？
3: 抱歉，把你手下的人给打了。
0: 我知道了，现在过去。
1: 安处长，是华先生吧？是不是华先生遇到什么麻烦了？
0: 魏队长对他还是这么关心啊？哎，对了，你对华珍的审查通过了吗？
1: 审查？
0: 你们侦查队最近不是一直在调查华珍吗？
1: 误会误会，上次跟安处长询问华先生的事儿，纯属是我个人的好奇。华先生跟邓明远那一点点师生关系，我们已经搞清楚了。
0: 哦，这样啊。华珍现在跟我们副官处的人在一起，我要过去见他。要不魏队长跟我一起过去，凑个热闹？
1: 不了不了不了，我们侦察队实在是事情太多，我实在是走不开。没关系，安处长，要不这样，我替您把资料转交给佟参谋长，您该忙忙您的，别让您同学等急了。
0: 那就多谢了。
1: 应该的。
0: 真不去了？
1: 不去了，不去了。

0: 把洪副官带上来，去吧。是。跟我来。哎，张队长，您怎么来了？洪副官好大的官威，还喊上人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你说了算。
1: 不是，绝对是误会。
0: 安处长也来了，什么意思？ 你还想让安处长亲自来请您？不是，都怨这范老。站住！夏先生，您受惊了，安处长交代我来接您离开。
2: 不好意思，跟你们的人动手了，实在是有必须要办的事情，
0: 是我们给您添麻烦了。您说的。

0: 我们必须要办的事儿，我能帮上忙吗？
1: 不用帮忙，我自己都能办好，一定能办好。
0: 放心，看来是不用麻烦了。
2: 好，那我就先不打扰了，安处长会在外面等你。
3: 段老板，还是这件事儿啊？是谁在找赵边上这个女孩？大概半个多月前，有人打电话到当铺要做纸币买卖，照片和酬金都是寄过来的，还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找到人以后呢，就打这个号码通知他们。我从头到尾都没见过，没见过他们，确实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呐。
4: 那望云路的地址，你就是告诉了这个刘电话的人。对，打过去是什么地方？
5: 去拿本子。找到了，府经理16号。

0: 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安英，谢了，小事儿。
1: 那天在厕所门口，你说等事情解决了就跟我解释清楚，现在能告诉我你来上海到底是干什么的吗？哎呀，指挥官，
0: 我能跟你单独谈吗？
1: 啊，没关系，他是我朋友，也是四所警察。
0: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跟你打听过一件事儿。你说孟家的案子？
1: 对，我朋友托我来上海，本来打算待个两三天就回去，没想到遇到这件事儿，我没回南京啊，就是想把这个案子调查清楚。什么朋友啊？一个南京的朋友，你没见过。之前我问过你一次。
0: 现在我还是要再问你一次，海军部的共产党邓明远，你查这个案子到底跟他有没有关系？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跟他还有我的家人都没有关系。
0: 查案子那是警察该办的事儿，至于你成天跟这帮不入流的警察混。
1: 那你有邓明远的消息吗？他现在被关在哪儿？你什么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很少关心副官处以外的事儿，估计正在接受调查吧。要真有结果，会党内通报的。我去跟老板说两句话。

0: 范老板，我有事拜托。如果有人向你打听是谁给了您望云路那个女孩的地址，您就当不知道吧。不好意思，耽误了店铺生意，这是给您的一些补偿。哎呀，
1: 不必了，您的钱我哪敢收啊？
0: 那我就收下了。你跟麻将馆什么关系啊？
1: 跟麻将馆没有关系，只是。

0: 是关于一家无辜的人，我不想连累他们。走吧，一起吃个饭。领贝司令部附近有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还不错。
1: 不用了，
0: 你小子不是最爱吃意大利餐吗？
1: 已经很麻烦你了，
0: 你还知道啊？说正经的，他知道你是军校的学生吗？
1: 不知道。
0: 听说你已经入选精英班了，校外打架滋事，只要被学校知道是要挨处分了。到时候别说精英班，学校你都回不去了。来之前你想过吗？
1: 想过，但已经顾不上了。
0: 华珍，我拿你当兄弟，你有麻烦我帮你解决，这都是小事儿。但如果哪天你让我发现你跟邓明渊有任何瓜葛，以后我们就别见面了。走吧。
2: 没在这种地方吃过饭啊。你原来是淞沪警卫司令部的？
3: 不是啊。
4: 两位，你来了啊，那没得吃啊。
2: 等等，
5: 老板，钱放这里了。
0: 闻起来还挺香的，
2: 加醋更好吃。醋，老子，给我。
0: 我不吃醋。
2: 吃我的。你们刚刚说的共产党，邓明远，你认识邓明远？
0: 他是我的老师。怎么了？
2: 没什么，随便问问。
0: 你不是吗？
2: 是。

0: 是吗？
1: 还不错，给钱吧。
0: 谁啊？
2: 你啊？
1: 我的钱都给当铺老板了。
2: 臭小子。
1: 之前那个门房呢？
3: 警官，这个我也不清楚啊，我是刚来的。之前的门房，这
1: 谁让你们换人的？
3: 啊，我之前在职业介绍所登了记找工作，介绍所让我来，这我就来了。
1: 这栋楼的房客登记簿。
3: 这个有，这个有，
4: 拿来。
3: 好好好好。之前的门房留下来的。
1: 朱氏这间公寓除了这个画针，明明还住着一个女孩，怎么没登记？
3: 哎呦，警官，我这刚来的，之前的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啊，警官。

0: 东西都被清空了。科长，我去过东方糖库了。都出去。
1: 是。这个地址确实是当铺老板通知李建手下的，但他说这个地址是有人写在纸条上，然后从门缝塞到当铺里的。他没看见对方是什么人。但今天除了我们，还有其他警察也去问过这件事。
2: 谁？
1: 思索的一个姓陈，一个姓向的。
0: 他们问是谁在找照片上的女孩，
1: 当铺老板把那边的电话和地址都告诉他们了。
2: 父亲，你16号。

0: 喂，
1: 喂，请问是望云路23号公寓吗？
0: 是，你是哪位？
2: 我是侍从室第二处秘书，你哪位？
0: 侍从室第二秘书，
3: 我他妈还叫委员长呢！
2: 喂。
4: 怎么了，梁儿？
2: 哎，本来想打电话问问华珍什么时候回来，结果这个电话号码好像不对。
3: 你说啊，我天天在这儿擦屁股，我不行在后面收拾烂摊子，他们在前面不停给我捅娄

0: 老张可能出事了。
1: 什么情况？
0: 我去他家看过，如果他安全回来过，就会按照惯例把花盆放在窗台上，但是我看了没有安全信号。
1: 他去医院之前打电话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没有，他甚至很清楚，他说处理完伤口之后就回家。君玉，我们可能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邱氏住的公寓那个门房认识他和向远深，我怕之后有什么麻烦，已经把门房换掉。

这把匕首是老张去医院之前交给向元神的，他是要给我们留下线索。凶手就是用这把匕首插在他腿上。我查过了，这是 FS 战斗匕首。

目前的英美明星巡捕匕首，凶手肯定不是通过正常途径拿到匕首的。我从工部局查一下，应该很快能查到匕首的丢失记录。是我把老张留在公寓，负责保护秋实的。

0: 他死了，我们用刑才中了他。行了，他身上有什么随身的东西吗？都在那儿。这个是绑在他伤口上的。
1: 绑在伤口上，对。你说，会不会是送他去医院的那个警察呢？开什么玩笑！不可能！看看这条皮带，光这个皮带头就可以顶他们警察半年的薪水。
0: 顺昌，赶紧的，组织人手，帮我查一下所有印着“顺昌”这两个字的高级服装店和皮具店。整个上海吗？不，先查南京。
2: 肯定是不能住了，最近你先住我这儿吧，将就将就。反正这两个房子房型也差不多。
3: 我给你倒杯水。哎，沈队长，粥吃好了，快点来吃呀！
2: 哎，来了。你先喝口水。

0: 阿姐，
1: 哎，两部狗啊，不够再来了哦！
0: 我要
1: 笑。
0: 钱阿东啊。

0: 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人类的选择时刻。送这本书给我的人说，也可以翻译成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看看吗？这个呢？
1: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2: 你都看完了？
1: 嗯。
2: 说的什么呀？
1: 时刻，一些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时刻，也是人生的决定性时刻。给你读一段。

0: 嫂子。
1: 哦。
0: 又是那本书啊？你很喜欢这本书吗？
2: 这时候还带着。嗯。
0: 这什么意思？

这种充满戏剧性和命运攸关的时刻，在个人的一生中和在历史的进程中都十分难得。这种时刻往往只发生在某一天、某一小时，甚至常常只发生在某一分钟，但他们的决定性影响却超越时间。我想在本书中从极其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我之所以如此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这是作者在序言里写的一段话。

0: 陈队长，我刚刚听弄堂口的人说，您家有人搬进来，这按规矩我得登记一下。你也知道，现在果然管得严。啊，
1: 我有个朋友来我家住几天。
0: 那能把他的证件给我看看吗？同行啊。陈队长，那我回总局呼吸科核实下地道，就不打你们了。
1: 哎，他是四所今年新招的警员，呼吸科已经查过了，证件没问题。
0: 谁查的？
1: 我。
0: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先走了啊。
1: 哎，慢走啊。饺子凉了，吃饭吧。

0: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温老师假身家？
1: 一开始，
0: 从我来厕所报道的时候，
1: 差不多吧。

0: 文华饭店遇害的除了黎秋实的父母，还有一名20多岁的男性。你手上的证件是他的，他才是向远生。
1: 真正的向远生是失踪人口，失踪年限已经超过3年，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租房的房东是他唯一的利益相关人士，法院已经通过房东的申请宣告这个人死亡了，但他的户籍地档还没有销户。
0: 你怎么知道这些？

0: 荡不出来的时候，你问我认不认识邓明远，你呢？认识他吗？
1: 不认识。

你说过，这张证件是手捧我所托，不管是谁给你的，我想他都非常的信任你，才会把这个交给你。 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非常信任我的人，他说我能做一名好警察。我想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我的决定性时刻。只是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机会见到他。

0: 哎呀，
1: 刘典狱长，
2: 冯参谋长，
1: 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啊？
2: 下午刚到，军政部决定将邓明远押解回南京，移交至中央军人监狱。何部长命我来，亲自来办理相关手续。这个，移交文书。
1: 我接到何部长电话了，邓的判决有结果了？
2: 目前还没有，但是海军部已经查实，他和三年前的一桩泄密案有关。死刑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 去，跟着看守长办手续。
3: 是。

0: 心情画画。
1: 画的什么船？带他去验身，清点下物品。

037同志，我奉南京地下党组织命令来救你。站上去！移交南京之前，我们会动手。手铐钥匙会送到你手里。明天午后第一次放风，东南角岗亭附近，那里是瞭望塔的视线死角。

有人会扔下了一根绳子，在狱警被吸引走之后，你只要解决掉岗亭里那个人，就能翻出围墙，我们的同志就在外面接应你。

给我好好解决这个人，我要让他有10个大爷不敢跟我对着干。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呢？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艺术氛围，工业格调，历史印痕，曾经的工业文化旧资源正焕发着文旅新气象。这里是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32年的长春市第一净水

0: 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南岭水厂，直到2015年迁址之前，一直在为城市供水，默默守护着长春的生命之源。一走进园区，那些老建筑瞬间抓住你的眼球，红砖外墙，复古感拉满，仿佛让人穿越回了旧时光，宛如岁月的见证者，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尤其是第一净水车间，作为园区内最具代表性的文保建筑之一，见证了长春工业发展的每一步。如今的水文化生态园早已不再是那个沉寂的工业遗址，经过精心改造，这里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长春时尚的地标性场所。古老与现代交融，传统与时尚共生，这里不仅保留了历史的厚重感，还注入了现代艺术与文化的活力。无论是漫步在红砖建筑间，还是参与园区的艺术展览，都能感受到历史与未来的碰撞。长春市水文化生态园，这里的故事未完待续，快门开合间，我们的身影也成为故事的延续。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7月18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一汽博物馆为吉林再添文旅新地标，跟随吉祥新闻记者走进展馆，探寻工业技艺与红旗荣耀。
0: 笃行育人、护航成长专栏来关注吉林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落实双减政策要求，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消费结构升级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2: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3: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4: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2: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0: 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1: 既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参观敦化的历史博物馆，感受敦化的人文历史和非遗的魅力。体验感特别棒，
2: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日常。
0: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2.0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
3: 之前的这个价格上咱还能便宜6000块钱，我认为就很合适，因为现在车价都是很透明嘛，咱这个基础上政府作为这个补贴，作为老百姓来说很受益。
4: 从每天8个销售问现在已经提升到12个销售问，销量的话我们从13号有消费券那一天即刻增加了50%，订单的同比翻了1倍。
0: 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5: 7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审议有关“十五五”专项规划，建设分级诊疗体系，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专升本考试招生办法等政策文件，按照省委部署明确工作举措。
6: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对防汛减灾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发挥水利工程拦洪调蓄作用，紧盯险工险段等薄弱环节，落实工程举措，有效解决河道漫溢导致城市内涝问题，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时组织转移避险，强化科学调度指挥体系，推动下层干部前置布防，确保责任落到岗位、落到人头。要抓好汛后救灾工作，有效应对农田自涝，减少农民损失。要压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责任，精准排查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聚集场所风险隐患，确保逃生通道畅通无阻。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百年光辉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提高创造性有效执行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坚定不移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应对风险挑战。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会议强调，要落实好国务院部署，加快数字吉林建设，推动算力中心与零碳园区一体规划建设，大力发展算力经济，加快打造数字政府，推进一网通办，加强流程再造，优化发展环境。要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综合成本，推广多式联运，完善冷链物流。要推动新能源、新装备、新医药、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坚持扶优育强，支持潜力企业成长壮大。要做好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工作，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赛事活动。会议指出，政府系统要锚定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把抓经济抓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上，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坚持目标牵引、结果导向，科学调整优化发展目标，变压力为动力，全力推动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要强化

0: 绩效考核钢琴约束和结果应用，切实发挥其指挥棒风向标作用，真正以实际论英雄。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剖析对症施策，强化政策赋能，采取超常规举措，开展工业稳增长专项行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大力发展服务业，创新商业模式，挖掘消费潜力，推动农业增产增效，加快新能源产业跨越式发展，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会强调要加强“十五”专项规划体系一致性评估，对标国家规划，加快出台实施；要提升基层医院诊疗能力，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育一批科技领军企业；要科学调配信誉师资力量，缩小城乡办学差距；优化专升本考试，拓宽人才成长通道。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投身清淤、消杀、修复等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2: 梅河口城市清淤复荣工作全面铺开，在全民健身广场的清淤现场，梅河口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正与同事们一道忙碌着。在本轮汛情最为严重的14号，赵兴宇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合力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上岸。
3: 守护家园跟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2: 从洪峰一线涉水救人到清淤复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赵兴宇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才让本次汛情险而有控、险而无伤。
4: 大家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就是想尽快地把路面清理干净，恢复城市的原貌。
2: 截至目前，梅河口市城市主次干道淤泥已基本清零，重点桥洞、沿河路段低洼区域全面恢复通行。随着汛情平稳回落，7月18号13时起，辉南县解除防汛4级应急响应。目前，辉南县各集中安置点的群众陆续撤离返乡，在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开展消杀、道路清理等工作。
5: 经过连日的清淤、房屋安全排查以及水电检修，恢复家园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6: 积极的进行清淤、清洁卫生，有序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7: 我回来以后，先把土豆啥的洗一洗，下车了以后一看，哎呀，这家挺好的，没被大水淹着。
2: 洪峰过境之后，敦化市紧急统筹调配力量，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武警官兵开展清淤工作，
8: 主动下沉一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居民恢复干净安全的居住环境。
2: 截至目前，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并广泛动员志愿者，全面开展清淤与环境消杀等工作。
9: 他们不怕脏，也不怕累，帮着我们清除淤泥，特别的暖心。
10: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庆岭镇葡萄沟村的靠浦路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对水毁道路进行路面路基加固作业，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2: 蛟河市派出一线施工队伍轮班作业，昼夜不停，优先修复水毁道路、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
11: 国省干线共计3条82处，目前已全部抢修完毕，保证了老百姓出行。
2: 蛟河市统筹电力、通信、农业等多部门协同作业，截至目前，17个乡镇损毁的电力、通信、农业排涝等设施均抢修完成。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德惠市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园坨子屯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如今水情退去，村民们也陆续返回家园。德惠市畜牧局第一时间组织专业防疫队伍，对当地养殖圈舍、周边场地、水源器具进行全面消杀，
12: 消一次得1个小时零20分钟，准备连续消3天到5天。
2: 图门、安图、汪清等地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集中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今年上半年，吉林石化公司丁二烯产品产量达到12.68万吨，同比增长106.12%，创下历史同期最高纪录。同时，丁二烯外销创效超过8000万元，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增长极。 今年以来，受国际地缘政治局势持续动荡影响，丁二烯市场行情震荡上行，产品价格保持高位运行。面对有利市场窗口，吉林石化公司充分释放两套丁二烯装置产能，日产量

0: 屡次刷新装置投产以来的最好水平，实现了产能与效益的同步释放。
1: 依托新老装置协同运行优势，围绕进料量、流面板温度、回流比等关键工艺指标展开精细化调油攻关。上半年电热锡产量达到12.68万吨，刷新了同期历史最好成绩。
0: 作为合成橡胶、合成树脂等高分子材料的关键单体，丁二烯在碳四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下游需求长期旺盛。近年来，吉林石化紧扣炼油化工转型升级主线，坚定不移推进减油增化、减油增特战略，持续优化产品结构，加速向高端化、差异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去年八月，吉林石化公司新建年产20万吨丁二烯装置成功投产，使丁二烯年总产能跃升至34万吨，跻身国内丁二烯产能第一梯队。新装置的投用彻底结束了企业外购丁二烯原料的历史，实现完全自给自足，每月可稳定外销约3000吨产品，让丁二烯从过去的生产成本项转变为企业增收创立的优势产业核心效益源。
2: 在长春一汽厂区一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今天，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
3: 走进一汽厂区一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4: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那么在入口处啊，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主题浮雕映入眼帘，后院建厂、解放出车、红旗问世等历史瞬间被逐一刻画。再看地面，这是每一次厂房地面结构的演变。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痕迹是特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些变化都直观映射了一汽的历史变迁，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是老一辈一汽人拓荒立业的青春记忆。
5: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了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4: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6: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7: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8: 开馆呢，连续2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4: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0: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我省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落实双减政策要求，让学生乐享多元优质教育，让教师实现专业成长，为区域教育高质量均衡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通化市聚力教育资源整合升级，推动通高二中、通高三中深度开展集团一体化办学，两校锚定教育均衡发展目标，树立教育共同体理念，全面

0: 推行师资轮岗、学科结对帮扶机制，各校教师常态化齐聚课堂，研磨教法，交流经验，组建学段衔接教研小组，打通学段教学堵点，提升教学质量。
1: 集团办学能让我们接触到很多的特色课程，我们还经常和三中的同学们一起开展活动，比如冬令营、劳动实践，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0: 同时，两校打破校园壁垒，联合开展思政课堂、主题班会、体育赛事等各类文体德育活动，依托润和校园文化，两校共建共享60余门分层特色校本课程，采用走班教学模式因材施教。中医药、非遗烙画等特色课程，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提升综合素养，打造出极具辨识度的办学特色名片，
2: 缩小了两校办学差距，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平等享受到优质多元的教育，这也是集团化办学最核心的意义。
0: 在延吉市，北山小学教育集团以百年红色办学底蕴为根基，争当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排头兵。集团以传承红色基因为办学底色，依托红色教育实践基地与展厅，打造共享式红色大讲堂课程，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育人全过程。
3: 集团化办学使我们的专业成长渠道更多，常态化观摩的学习更充足，老师和集团内的其他学校的同行长期沟通，互相请教，搭建了跨校同行的交流圈。
0: 学校构建管理互通、师资轮岗、教研联动、质量共进的一体化办学体系，同时鼓励成员校特色化发展，形成总校引领、一校一品的优质办学格局。
4: 通过联合教研和名师工作室，形成了一个教师传帮带的作用。我们也开设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验馆的相关课程 VR 课程，使我们的集团校能够共享优质资源。
5: 今天先声向北青春聚集，吉林省首届青少年艺术展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启幕。展览由团省委、省文联、省青联联合主办，设先声向北、大美吉林、青春吉林三大主题，共展出青少年书法、美术和摄影作品180幅。活动现场，青少年代表朗诵了原创诗歌《先声向北青春作答》，红领巾讲解员讲解作品背后的故事。
6: 镜头让我看见家乡吉林的山河烟火，也懂得艺术是观察生活、记录时代的力量。我会继续用镜头捕捉美好，讲好吉林故事，用作品传递正能量。
7: 看到了这么多的年轻人对书法的热爱，对吉林的热爱，心里特别欣慰。希望以后可以多举办这样的展览活动，把咱们大美吉林以更多的形式宣传出去。
5: 展览将持续至7月30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8: 7月17号，长白山云顶音乐季在池北区恩都里云顶天宫广场启幕，当天吸引近1.5万名市民游客到场。
0: 音乐季以看云、听山、见自己为主题，在长达7小时的演出中，轮番演绎多首经典曲目，开幕式表演更是点燃全场，
9: 非常热闹，然后就是非常有那种夏天的氛围，挺诗情画意的。
10: 当我走进音乐节的时候，刚好听到的是《向云端》这首歌，刚好反映了我今天坐车去看天池的心情。
11: 长白山它的街道非常干净，这本地的人非常热情，
12: 以音乐加自然加社交加生活方式为核心理念，融合音乐演出、创意市集、露营休闲、亲子游乐、主题打卡、文创消费等多元内容，打造具有观赏性、参与性和体验性的夏季文旅新场景。
0: 音乐季持续至8月30号，每晚燃放烟花，还将联动杭州稻米节开展互动。
5: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0: 7月17号，人民网推出《中国一汽社会责任周暨2025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活动举办。报道介绍，以此次发布活动为新的起点，中国一汽将在世界一流企业建设征程中持续擦亮责任品牌，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贡献更大力量。7月17号，人民网吉林微信公众号推出，国务院批复同意，长春、吉林市、延吉入列。根据报道，

0: 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中，长春市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吉林市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延吉被列入特色旅游地。7月17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吉林镇赖南郊北移治简荒，报道镇赖县建平乡以校地合作为抓手，大胆探索南郊北移新路径，用科技创新推进生态治理，带动产业增收。7月18号，经济日报推出小巷管家吴亚琴，社区干部就是要做一团火，报道吴亚琴始终怀揣赤诚热忱，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实做细，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生动诠释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1: 来自交通部门的消息，截至目前，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已建成八大综合服务区、43处特色驿站、22个观景台和多个便民休憩点，补齐了边境游、快进慢游的配套短板。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长白山、高句丽古迹、朝鲜族民俗等多元文旅资源。从建设之初，吉林省交通文旅部门就以服务区提质改造为突破口，着力构建全域服务体系，把传统公路歇脚点升级为文旅集散枢纽。7月18号，图灵杯全国青少年编程及人工智能挑战活动东北地区在吉林大学举办。本次活动重点检验青少年灵活运用编程、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思维、动手实操与创新创造能力，吸引了东北三省千余名中小学生参与，旨在挖掘培育人工智能后备人才，助力区域科创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在洮南市境内，交流河与洮儿河汇流之后，水色界限清晰舒展，上演松嫩平原独有的泾渭分明盛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6: 国深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深酒业。
1: 中国陆香，自在双阳，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7: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8: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10: 开放中韩，科创中韩，绿色中韩，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欢迎您。

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释然。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大部、长春西部和南部，四平、辽源、吉林大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北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为27摄氏度到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8摄氏度到21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为21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近日，我国多个区域陆续公布今年上半年外贸数据，京津冀、黄河流域、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均保持较快增长，并且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2.58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其中，六月份为首次突破1400亿元关口，创月度历史新高。京津冀区域较突出的特点是国有企业占比过半，上半年进出口值1.39万亿元，占区域整体的53.8%。民营企业增速领跑，上半年增长21.9%，高出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值增速4.9个百分点，占区域整体的27.6%。同期，黄河流域九省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增幅超20%的有四个省区：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分别增长93.7%、29.3%、26%、25.4%。从贸易伙伴来看，黄河流域九省区对亚洲、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17%、10.8%、5.5%，分别占区域进出口总值的52.1%、6.3%、10%。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东北地区外贸进出口总值6563亿元，同比增长8.6%，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增长较快，表现亮眼，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8%、12.9%，分别占出口整体的48.3%、8.7%。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嵌入生产厂区，配备智能货架与扫码出库系统，实现订单下达、货物出库、急速响应，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有效破解了过去生产企业分散经营带来的效率成本瓶颈。
3: 以前我们需要来回反复的往商家客户的厂房里面拉货、收件回来上车，中途增加了运输成本以及破损率。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直接到了快递分布中心就直接完成了当日的工作量。
2: 快递入场后，企业日均发货量从3000到4000件提升至7000到8000件，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和破损率。夹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党员干部第一时间下沉一线，投身清淤、消杀、修复等工作，帮助百姓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梅河口城市清淤复荣工作全面铺开，在全民健身广场的清淤现场，梅河口市公安局光明派出所副所长赵兴宇正与同事们一道忙碌着。在本轮汛情最为严重的14号，赵兴宇与同事联合社区卫生院村干部组建救援梯队，合力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上岸。
5: 守护家园跟守护群众是我们本职，只要群众和城市有需要，我们就必须第一时间站出来顶上去。
4: 从洪峰一线涉水救人到清淤复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赵兴宇一样的基层工作者闻令而动、向险而行，才让本次汛情险而有控、险而无伤。
6: 大家齐心协力加班加点，就是想尽快地把路面清理干净，恢复城市的原貌。
4: 截至目前，梅河口市城市主次干道淤泥已基本清零，重点桥洞、沿河路段低洼区域全面恢复通行。随着汛情平稳回落，7月18号13时起，

0: 辉南县解除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目前辉南县各集中安置点的群众陆续撤离返乡，在党员干部的帮助下开展消杀、道路清理等工作。
1: 经过连日的清淤、房屋安全排查以及水电检修，恢复家园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
2: 积极的进行清淤、清洁卫生，有序的恢复生产和生活。
3: 我回来以后先把土豆啥的洗一洗，下车了以后一看，哎呀，这家挺好的，没被大

0: 党员干部、志愿者、武警官兵开展清淤工作，
1: 主动下沉一线，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让居民恢复干净安全的居住环境。
0: 截至目前，敦化市累计投入3000余名机关干部，并广泛动员志愿者，全面开展清淤与环境消杀等工作。
2: 他们不怕脏，也不怕累，帮助我们清除淤泥，特别的暖心。
3: 我现在是在蛟河市庆岭镇葡萄沟村的靠浦路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施工人员正抢抓晴好天气，对水毁道路进行路面路基加固作业，全力保障道路通行。
0: 蛟河市派出一线施工队伍轮班作业，昼夜不停，优先修复水毁道路、桥梁等关键基础设施。
4: 国省干线共计3条82处，目前已全部抢修完毕，保证了老百姓出行。
0: 蛟河市统筹电力、通信、农业等多部门协同作业，截至目前，17个乡镇损毁的电力、通信、农业排涝等设施均抢修完成。受前期强降雨影响，德惠市松花江镇东赵家村小圆坨子屯部分区域出现积水，群众被紧急转移安置。如今水情退去，村民们也陆续返回家园。德惠市畜牧局第一时间组织专业防疫队伍，对当地养殖圈舍、周边场地、水源器具进行全面消杀，
5: 消一次得1小时20分钟，准备连续消3天到5天。
0: 图门、安图、汪清等地也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集中开展清淤保洁、杂物清运、防疫消杀、物资保障等工作，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3: 在长春一汽厂区1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
6: 走进一汽厂区1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3: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那么在入口处啊，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主题浮雕映入眼帘，后院建厂、解放出车、红旗问世等历史瞬间被逐一刻画。再看地面，这是每一次厂房地面结构的演变。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痕迹是特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些变化都直观映射了一汽的历史变迁，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是老一辈一汽人拓荒立业的青春记忆。
7: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了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3: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8: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9: 从解放 CA10， 然后再看到红旗高级轿车，然后再看到现在我身后的飞行汽车，以及了解到新能源技术，感受到了中国汽车工业从弱变强的历程。
10: 开馆呢，连续2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3: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关键举措。我省多地持续深化集团一体化办学改革。

0: 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1: 那么家长该如何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可以通过以下四步规范核验，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
0: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些渠道进行反映。

在唐南市境内江流河与唐儿河汇流之后，水色界限清晰舒展，上演松嫩平原独有的泾渭分明胜景。节目最后，一起欣赏。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等你们。
1: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正在举行庄严而隆重的开国大典，红色旗海翻涌，30万人的欢呼声、呐喊声响彻云霄，沸腾的人群，挥洒的热泪，中华民族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时刻。54门礼炮齐鸣28响，每一声都仿佛在回顾着中。

0: 国共产党28年来行走的艰辛，新中国诞生的消息瞬间传遍世界各地。远在纽约旅居的著名作家老舍匆匆打包起行李，于几日后启程回国。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
1: 他对新中国的这种感受特别强烈，有什么感受他都想把它写出来。
2: 哎呀，共产党太棒了，我这些邻居，我这些个穷苦人都起来翻身了，他打这条他服共产党。
3: 他自己内心有个独白，咱穷人，咱穷人出身的，俺穷人翻身做主了，我翻身做主了，他这么个心态。
0: 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是14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

0: 那个就是他们四个人那个是吧？
1: 就是四项小时会议，他们因为四位是创始人嘛，在这一次会议当中呢，他们谈到了要把这个剧院建成一个像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这样一个剧院，所以呢，谈得很透彻。四位呢，就是怎么把这个剧院的风格统一起来。所以在这个画面里，在这个整个这个厅里面，这也是焦金先生用过的。这个是导演厅，为了进场，就是导演要打一下铃。其实这个铃没有多大的声音，但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演员一旦那个走进排练厅的时候啊，一开始可能还比较放松，但是铃一响，大家就全部进入这种排戏的状态了。
2: 都只为。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那毛主席爱人民，叫咱们干。
3: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排演的第一部话剧作品，在1951年的北京引起了一场巨大的轰动。演出连续进行55场，场场爆满。这部作品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成为了新中国文艺发展进程中的创作标本，更成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奠基之作。
4: 您之前没注意过这个？
0: 哎呀，我这个屋子没进来过。而且像我们从小在仁义宿舍里面长大，看这些，不仅是我父亲，什么欧阳山尊了、曹禺了，觉得跟普通人一样，没有觉得他们不一样。因为整个院里全都是艺术家，仁义这个院里的吧，所有人都有外号。仁义的这个孩子们都，而且仁义人之间啊，就说爱起外号。比如说那个欧阳山尊，他老穿一皮夹克，特别洋气，管叫欧皮。那个曹禺那时候看穿插史官，那曹头，因为他院长嘛，曹就给都起外号。
3: 这是发生在1952年的一场著名的谈话，被称为建院四巨头的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和赵启阳正在畅谈着刚刚成立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发展蓝图，将中国人民的故事创作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话剧，办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剧院。这是一代话剧艺术工作者们为之努力已久的共同愿望。

0: 今日金鱼池，昔日龙须沟。这里曾是北京城最大的贫民区，一条臭水沟穿探而过，居住着许多贫困和从外地逃荒而来的旧时代底层人民。1950年春，老舍的身影出现在了这里。
1: 龙须沟当时是北京真的是最贫穷的那个地方。
2: 新的政权起来以后，他不修那个中南海，他不修王府井，他不修东单西单，他先修老百姓穷人聚集的那个地方。
1: 哎，说龙须沟要改造了，所以引起他极大的热情，极大的创作的冲动，
2: 就是告诉民众，现在新的时代开始了，你们要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是怎么回事？我得告诉你们。
0: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人民政府立即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市建改造，第一步就要落实整治龙须沟百姓的生活环境问题。满腔热情的老舍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见证和书写这新旧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陪同老舍一同前往的还有被视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的老人艺院长李伯昭。我从事戏剧工作20余年，现在是最艰难的工作岗位，我是有条件把工作搞好的，多接近群众，出入城市，出入社会，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新中国高歌猛进的序曲中，文艺各界迅速恢复活力，首要任务就是要创建新中国的现代化的艺术建制和剧场艺术。于是1950年元旦，在华北人民文工团的基础上，集歌剧、话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身的综合文艺团体老人艺成立了。
2: 龙须沟这个题材是李伯昭告诉他的，说这儿有个好题材，你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剧本，正好可以宣传咱们政府。他一拍即合，这个是很好。但是他觉得他拿这个题材很冒险，因为一条臭沟搬到这个舞台上，那怎么搞？
0: 老舍陷入了漫长的苦思，他将这次创作成为他写作经验中的一次冒险。包括他自己在内，没有人能想到此时还困于笔端的作品将成为新中国话剧史上不可逾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滋养了中国话剧的艺术殿堂。在这苦闷的半个月中，时时有一座小杂院呈现在我眼前，那是我到龙须沟去的时候看见的一个小杂院，院子很小，屋子很小，很低，很破，窗前晒着湿漉漉的破衣与破被，有两三个妇女在院中工作，这些我都一一看全，因为院墙已经塌倒，毫无障碍。灵机一动，我抓住了这个小杂院，就叫它做我的舞台吧。2009年，为纪念老舍先生110周年诞辰，北京人艺重新排演了新版《龙须沟》。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诠释，新版《龙须沟》不但拥有了叹为观止的舞美设计，还在继承原剧风格的基础上，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变化，扎根人民、深入生活是北京人艺遵循的创作态度。而那一年，当老舍最终以小杂院作为他创作的舞台时，话剧这项艺术的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也不过40几年。1907年，18岁的欧阳予倩加入了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文艺团体春流。

0: 社，他们受明治维新和日本新派剧的影响，组织起了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以呼唤中国人民为祖国的独立、自由和平等而奋斗。他们将自编自演的新剧《黑奴御天禄》搬上舞台，所呈现出的是一部严格按照西方戏剧分幕演出的五幕话剧。后来研究者们将春柳社演出《黑奴御天禄》作为中国话剧诞生的标志，将1907年定为中国话剧诞生年。30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欧阳予倩的儿子欧阳山尊成为了上海抗日救亡演剧一队的队员，奔赴陇海前线，后辗转至延安，被八路军第120师师长贺龙亲自点名，任命为八路军第120师战斗剧社社长。战争岁月里，他带领队员们深入根据地敌占区，面对前线的战士百姓，他深刻体会着人民的需要和话剧的意义。
1: 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
2: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
3: 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
0: 2022年，北京人艺组织青年演员们接力朗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原文，学习回顾延安精神，并再次放送了人艺现实主义剧作代表龙须沟的戏剧影像。如今反复学习讲话精神，已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变的传统。70年前，欧阳山尊将延安基因深耕在了北京人艺的土壤。1942年5月，接到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通知的欧阳山尊从前线赶来，这是一场对中国文艺事业影响至今的重要会议。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在聆听了毛主席关于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重要论述后，欧阳山尊激动地发言：战士和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者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东西却更多。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成为欧阳山尊一生奉守的艺术信条。作为在42小时谈话中唯一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创始人，他在谈话中倡议要特别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它作为建设新中国话剧艺术的指南，以人民为中心，关注现实，扎根生活，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走进人民，以体验人民生活的方式创作出了大批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而当年作为第一部经典现实主义剧作的《龙须沟》，如何在舞台上呈现，如何贴近人民的需要，一切都在探寻中。这时李伯昭想到了一个人。
4: 李伯昭呢，把焦俊宇焦先生由北师大请过来，让他到人艺来当总导演。
5: 他就发现了这个剧本里头有金子，有活生生的人物，虽然剧本情节上好像是比较单薄。
6: 焦俊宇先生这样，他排一个戏啊，他首先要在剧本上下功夫。
4: 他就觉得既然你这个戏是描写北京的城南的一个劳动人民聚居的一个地方，那最好是用那个地方的方言来演出。
5: 来看排戏什么的都是特别满意的，就是说我这个剧本好像是不成熟那意思，好多地方比较简单，经过焦先生来这么一加工啊，使这个戏啊好像是大放光彩。
7: 这个戏的占的面积很大，就是因为这个戏奠定了

0: 人艺整个后来的一个表演风格。
1: 你看这个戏，这个戏当年这个画面里还能反映出来，老舍先生、李国昭，就是当年老人艺的院长，这是焦俊远先生，这是叶子，50年排的那版的《龙须沟》的剧照。但是这个戏呢，整个的让演员统一了创作。其实焦先生对北京人艺的贡献，这个戏是在这儿，而且呢，你看他，
2: 这就是那个日记是吧？
1: 他创作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铁生活，比如说演员日记，还有一个角色日记，排练当中让演员写一些心得。
3: 就焦军有句话说，生活里面不常见的，舞台上常见的，我们不要；生活里面常见的，而舞台上不常见的，我们要。
4: 他认为，戏剧的源泉是来自于生活。过去别人告诉你是教你怎么演戏，今天我来是告诉你们如何生活。他管排戏叫进入生活，创造完整的人物形象。这跟过去我们学别人的舞台上的表演，学荧幕上的表演，学怎么演戏，观念一个大转变。
5: 那时候让我呢，在龙须沟里呢，就是管那个效果，就是打铁。然后我就问人家效果组给我小村给一个铁墩子，就是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就打铁声。然后排戏，我这么一打铁，在后台焦先生发脾气了：“谁打铁了？出来！”哎呦，我吓坏了，说不对打的啊，你要打铁打出形象来。就是你打铁让人感觉那个打铁的人长什么样。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打呀？铁生活的
4: 这一天干什么呀？开始我简直就觉得这挺为难，到了排演场以后，就拿过去的那套概念化的表演演老头，让他给打批了一顿。这个具体的跟泥瓦匠是怎么样一个人你了解吗？泥瓦匠有什么特点你知道吗？泥瓦匠过去都是单干户，整天跟泥打交道，但是身上不能溅上一点泥，溅上一点泥，人家说这是力吧，不会干活，人家没人雇你了。所以泥巴匠浑身呢，平常出来特别注意这身上的整洁，裤脚得扎紧了，穿小号鞋，常年拿砖，这手指头并不拢了，这骨节大，张着手都是这样的。这些给我启发，我就进行补课。
5: 6点。坐车上天桥去铁人生活，那打铁的屋也不大，一个一个就都是打铁的。我一看呢，好，那打铁的什么样子，光着大膀子，都是肌肉，系着红板带，穿着长黑裤子，系着这个腿带，穿着双脸布鞋，大腕儿就是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哎呦，我打的是不对。
6: 大妈，二妹妹，黑旋风逮着了，真的，真的，我亲眼看见的。妈，黑旋风逮着了，疯子。
7: 虽然1951年版的话剧《龙须沟》没能以影像的方式留存，但在1952年由原班人马出演的电影版《龙须沟》，亦能让我们领略到这场演出在建国初期的独特与精彩。
8: 管，一定管。咱政府是好政府，他一定忘不了给咱们修沟。
9: 那大爷，您看可得多咱动工。
8: 多，
9: 只要您一告诉我准日子，我这心里就更佩服咱们新政府了。您看呢？
8: 他那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定过的事儿。
7: 1951年2月，话剧《龙须沟》登台首演。
8: 听我的话，
7: 从题材到舞台呈现，每一个角色都立体鲜活，每一处设计都真实细节，每一句台词都能触动心声。《龙须沟》瞬间轰动北京乃至全国，从此成为了人民心中的经典。而老舍焦菊隐也一举成名。北京市人民政府特授予剧作者老舍“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10: 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这个奖章，他始终挂在自己头上。从那以后，就等于开了闸了，就迸发了非常大的创作激情。
7: 坊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先有龙须沟，后有北京人艺。 这样的说法不只是由

0: 时间顺序而来，以此剧为开端，真实的生活气息、立体的人物形象以及京韵京味儿、北京人艺独树一帜的演剧风格初步奠定。在其后，人艺始终遵循着龙须沟所开启的现实主义戏剧道路不断前进。1952年，文化部党组讨论后决定将老人艺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建立一个隶属于北京市的专业话剧院。
1: 中央戏剧学院和北京市，北京市它原来叫北京人民文工团，后来呢改成叫就是后来我们所谓的老人艺啊，两个话剧团合并，就是1952年6月12号成立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0: 1952年暮春之初，新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史家胡同56号院成立了。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欧阳予倩、副院长李不昭、市文联主席老舍等应邀出席。吴晗代表北京市政府宣布，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曹禺任院长，焦菊隐、欧阳山尊任副院长，赵启阳任秘书长。带着一代戏剧工作者的共同理想，四位创始人开始了这场42小时的谈话。他们要建立一座前所未有的专业化剧院，以学习和借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理论体系为基础，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和演剧风格，把北京人艺办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而又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北京人艺自己风格的剧院作为奋斗目标。四人一致认为，不能因为现在是和平环境了，要走专业化的道路了，要建立剧场艺术了，就可以不和现实结合了，不向生活学习了，不向群众学习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永远首先要是人民的剧院。由于合并后的新北京人艺的演员来自五湖四海，也有着各自的演剧经验，焦菊隐提出所有演员必须体验生活，复排龙须沟，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开宗立派。
2: 获得这么大的成功，获得这么大的声誉，那焦菊隐当然是心里很高兴的，但是获得这个声誉的同时也不是平平安安的。
3: 重排龙须沟，剧协组织座谈会上有人就提出来这个戏有自然主义，
2: 尽管赞美的声音和批评的声音是一个很大一个很小，但是这个批评的声音是很尖锐的。
3: 斯坦尼的演员自我修养一共4部，当时只翻译过来第1部。焦菊隐他从外文上他是知道全部的，我们不知道。
2: 在第1本演员自我修养强调叫体验，而演员光去体验了没想到表现，而他补充进来恰恰是表现。
3: 听了这个意见以后，于是之当晚的演出在台上就有点改样，叶子也有点改样。原来于是之就是夜里出来是用小声说话，自己自言自语，观众说是自然主义听不见。叶子是用变嗓哑嗓，劳动人民的苦生活，人家说这个不科学，把演员嗓子毁了。当天晚上焦菊隐来看戏，发现这个戏走了样，回家以后大怒。
2: 这在当时50年代的中国，50年代的北京，是一场争论的呀，只能讲体验，不能讲表现，谁讲表现谁是资产阶级的作风，谁是资产阶级的技巧思想。针对这个，焦菊隐要进行战斗的，
3: 大发雷霆，半夜2点写了一封致于世之叶子的信，

0: 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是极不容易的，要分辨出哪是正确的，哪是错误的，还要敢于经受得住一时的来自不正确的方面的意见的批评，这才叫战斗，这才叫革命。
1: 实验对导演和演员都是痛苦的煎熬，我充分理解演员创造的艰辛，我只希望将来哪怕是失败了，大家能明白这一切的付出是为了中国的话剧事业，为了有一天中国的话剧能被世界承认，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不站起来为我们的演出鼓掌。焦菊隐力求用科学的思事演剧体系纠正形式主义的旧习，就是在焦菊隐严谨而严苛的要求之下，北京人艺更加明确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话剧以其高涨的民族救亡与思想启蒙的旗帜进入中国，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代同步，与现实呼应。而在这百年里，中国话剧领域涌现出诸多优秀的领导者，带着共同的理想，他们一起创造了不朽的话剧艺术成果，构成了中国话剧史的不朽篇章。而龙须沟的意义超越了舞台本身，它使北京人艺越发自觉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龙须沟因此成为北京人艺演剧风格和演剧学派确立的开端，也在中国话剧史上成为不可逾越的里程碑。但如何将艺术的舶来品更好地赋予民族的灵魂，创作有鲜明烙印的中国民族话剧，北京人艺还在。

0: 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奶奶，一个没了母亲。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掺和，那都不好使。
2: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4: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5: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6: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